0: 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人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境检查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1: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
0: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
0: 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1: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8号，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许传志被判有期徒刑12年。
1: 8号，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发布警情通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0: 7号，影视表演艺术家彭昱在广东珠海逝世，享年93岁。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挥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0: 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考试及天气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2027年考研启动预备报名，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
0: 中央气象台预计8号20时至9号20时，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1: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2: 早间呢？

0: 没错，那看到明天呢，依旧是白天是阴间多云的天气，晚上是有分散性的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哈。今天早上一出来就感觉凉意来了，
1: 哎，是的哈，
0: 凉飕飕的。
1: 没错哈，10月11号呢，白天多云，那晚上呢是有阴有小雨，气温呢是20到26度啊。
0: 是的，12到13号呢，白天都是阴间小雨的天气哈，晚上呢是多云，那在13号的晚上是有小雨的出现，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一直都会处在这样的一个温度，
1: 没错，
0: 说实话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1: 哎，是的，当然呢也要提醒各位哈，因为最近未来5天的这一个天气呢可能都会有这个小雨的出现，那如果说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
0: 没错，
1: 是，那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把家里的这一个门窗给关好。
0: 是的。
1: 关注完天气之后呢，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那近年来呢，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呢，在我国是蓬勃发展。对于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呢，是持续的扩大。
0: 没错，
1: 是。同时呢，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呢，也是存在着诸多的短板，比如说克扣劳动报酬、工作的时间过长，以及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呢，是时有发生，那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0: 没错，就我知道的，其实就有比如说像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小哥啊，是不是出现了比如说交通事故啊，那网约车平台或者外卖平台啊，拒赔拒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哈。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呢，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那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那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那这将给数以万千万计的这样的一个新就业形式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提供合法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权益哈。那究竟他们的保护权益有哪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是，那关于新就业劳动者能够享受到哪些保障呢？对此，这个办法也是扩大了劳动保障的一个对象范围。首次呢是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了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呢，是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的新就业形态群体。
0: 对，这一下都把他们覆盖进去了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则表示呢，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啊予以类型化，覆盖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的类型，都给他通通给他分类了哈。
1: 是，没错哈。同时呢，他还提到了要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呢，应当保障适当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等这些具体的要求。
0: 没错，
1: 并且呢，还确立了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规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
0: 没错，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则表示呢，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哈。例如呢，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 是。另外呢，办法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呢进行了规定，明确地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了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等。
0: 是的，那关于平台和劳动者之间如何理清权责关系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给大家细细的聊一聊，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0.4内江综合广播。
2: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9: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10: 早间的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钟玲。
11: 各位早，我是大洋高阳。
1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一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保护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哈。
11: 没错，
10: 也是明确的提出了对于这一个新就业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的权益保障。
11: 哎，
1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到说平台和劳动者之间如何来厘清这一个权责。
11: 哎，是的，
10: 是。其实在实践当中呢，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这个争议多发以及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和预防争议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
11: 没错，相关专家则表示呢，办法对用工协定的类型、定例以及条款等进行了专门的规定。那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协议哈。
10: 嗯，
11: 那比如说像坚持用工啊，事实决定用工关系属性，那不同的用工关系签订不同的协议的思路，也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0: 嗯，
11: 那还有的就是呢，在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
10: 是的，
11: 那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签订三方协议。
10: 嗯，
11: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三种的这个关系当中，就应该针对不同的关系签订不同的协议。
10: 是没错哈。同时呢，办法也是进一步的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和这个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于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呢，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的

0: 透机制哈。
1: 是的，相关专家也指出呢，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啊予以专项规制哈，确立了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作机制，那禁止算法歧视啊，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啊，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0: 嗯，
1: 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是没错哈，但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那对于如果遇到新的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该找谁呢？哎，这个也是他们一个普遍的期待哈。
1: 嗯、
0: 那征求意见稿呢，也是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呢，说到在企业的内部时，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于劳动报酬、工作时长和考核评价以及封禁账号这些呢，也是提出了异议的。企业应当核实处置，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1: 没错，那在这个企业外部呢，应该构建一站式调解工作模式，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作用哈。那劳动者有权向工作所在地负有监管责任的主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哈，并可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列为当事人。
0: 嗯，
1: 那相关的专家还表示了，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因素，进一步的疏通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啊。
0: 嗯，是对于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哈，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就有法可依哈，能够找到自己维权的一个渠道。
1: 没错啊。
0: 当然除了新就业劳动形态啊、这个形态的这些劳动者之外呢哈、对于一些养老服务来说，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那养老服务消费券呢，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的暖心消费红包哈、这个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时候呢，凭券哈、在额度内可以按比例进行抵钱。
1: 哎呦，这是个好事啊哈。
0: 嗯，是的。那关于这个消费券怎么领得到、怎么用、如何让普惠政策应享尽享呢？记者也是采访了民政部的有关负责人哈。
1: 是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老人可以申领哈、那
0: 是的，
1: 我们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如果我的工作地点换到了外地，我想把父母接过来照顾，那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0: 老家哈，
1: 对，他在老家被评定为中度失能的等级，那应该在哪边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呢？需要重新到我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评估吗？
0: 对，
1: 那相关的工作人员就给出了解答，说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或重度或完全失能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老年人。那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手机应用就能够完成。那老年人可自行办理，子女、亲属，包括村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以代办。那申领呢，要看当前的实际居住地。那只要老人在2024年7月份之后做过能力评估，经过省级民政部门的认定为中度及以上的失能等级，就无需进行重新评估了。
0: 嗯，是的。但是呢，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以及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或者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是不重复纳入消费券的一个发放的范围哈。而且呢，已经享受到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在扣除相关的待遇之后呢，个人自费的合规养老服务支出呢，仍然可以用券进行抵扣啊。
1: 是的，那到底哪些服务可以用得上这个券呢？是不是？那有的网友也提问了，说我家老人平时住养老院，下个月呢是需要住院治疗，准备聘请护工，请问护工啊，包括住院能够用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吗？
0: 哎，能不能用呢？
1: 那相关的专家也说了，说先提个醒哈，消费券只能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就失效了。
0: 嗯，
1: 那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呢，覆盖居家上门服务啊、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那目前呢，居家上门服务包括了助餐、助浴等生活照料服务、康复评估等基础照料服务，以及健康管理等服务哈。那具体服务清单。

0: 安可以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上来进行查询。
1: 是的，关于能不能用券进行抵扣哈，关键是看服务机构是否被纳入到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官方数据库。签约入库的家政、物业、护工企业等提供到规定范围内的相关服务费用呢，都可以用券进行抵扣。那通过入库机构正规聘用的护工护理员也符合使用条件。那用券之前呢，像刚刚说到的哈，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通进行查询。
0: 是的，那使用消费券的机构如何多起来，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毕竟你像我家嘛，在新疆、对不对，我就特别考虑我家那边能不能用哈、因为新疆呢毕竟离我们的这个首都北京啊，或者说离其他地方比较远啊、那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所在的地方能用消费券的机构不多，未来能够慢慢的逐步多起来吗、那截至今年六月底啊，我国的养老服务机构的和设施达到了38.8万个，那其中呢，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呢，就多达35万个，占到了绝大多数的一个比例哈。那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效哈，但与需求相比呢，服务供给的量和质还存在提升的空间。
1: 是的，那当前呢，各级民政部门正在结合组织实施补贴项目，努力的增加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和引导更多具备失能照护能力的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参与补贴项目。比如说在上海哈，是优化了入库的流程，加快了资金的兑付，吸引了更多的机构参与。而在山东呢，面向家政物业企业发布政策，号召各类具备条件的经营主体积极的参与补贴的项目。同时呢，不少地方引导优质的养老机构下沉社区，到供给相对薄弱的区域开设站点，增加到上门的服务项目。
0: 没错，真的是一件好事哈。
1: 是，希望以后哈，在未来咱们内江呢也能够有这种可以使用消费券的一些机构。
0: 肯定的，因为前两天我还在给我妈妈打电话，因为我外公年龄比较大了嘛，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要不然，因为我妈妈年龄也比较大了，每次他们在照顾的时候，我就说你特别辛苦，要不然请个护工吧，请个保姆啊。但是一打听这个价格呀，真的是
1: 确实有点贵啊。
0: 哦，那何止贵哟，价格一个月5-6千块，而且还不包，就是只是他的服务费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消费券呢，能够多多少少的帮各位这个子女们。是不是
1: 减轻一些负担啊，
0: 孝顺的子女们减轻一些负担，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关注完养老服务方面的消息之后，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消息啊。
1: 没错，
0: 是近日呢，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于引领奖学计划呢进行了部署。在今年呢，是计划招募6000名引领奖学教师，其中呢，在咱们四川哈是计划招募95名。
1: 哎呦，那也就是说，老师就是
0: 你退休了之后哈、啊，你还能返岗？
1: 也就是说返聘回去嘛，他是国家招回去的，对不对？
0: 哎，是的。
1: 那这个引领招募计划呢，面向哪些地区啊？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哈、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哈。那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那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奖学教师6000名。那在此基础之上呢，鼓励各省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欠发达或者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那根据需求，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
0: 是的，哪些人可以申请呢？这个通知也是强调了，申请引领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呢，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和骨干教师为主。那原则上呢，当然要求说咱的这个教育教学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1: 没错，
0: 师德高尚，原则上呢是具有中级及以上的教师职称，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呢是不列入这个引领奖学计划的。
1: 是的，那把这群教师是不是已经退了休了、是不是已经奉献过这么多年的教师召回到一线的教学岗位上去，那肯定要给别人做好保障嘛、对不对？
0: 那肯定的。是，
1: 那比如说如何做好保障，如何开展工作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吧，回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其实我真的挺希望看到原来的老师站上讲台，同时又不希望他们太累哈、看看国家是如何做到两头平衡的。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好好的摆一摆聊一聊。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兴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
0: 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

0: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
0: 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
1: 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
0: 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提名。
0: 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
1: 8号，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资讯哈。
1: 嗯，
0: 在广告时之前呢，我们来关注到了说咱们四川呢招95人的引领讲师哈。那关于这个如何来做好这个保障呢？
1: 嗯，
0: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
1: 没错，
0: 这个通知呢是要求做好讲学教师的待遇保障工作。讲学教师服务期间呢，人事关系现享受的退休待遇是不变的，而且呢是按月发放工作经费，主要呢是用于讲学校。向这个讲学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以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等。那义务教育阶段讲学教师工作经费呢，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人均2万元的标准来进行共同的分担啊。
1: 没错，那老师上岗了以后应该如何开展工作呢？那通知也要求了，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尽快的启动讲学教师的公开招募工作，统筹不同区域的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那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渠道，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深入挖掘讲学教师中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引导更多符合条件的优秀退休教师关注并参与相关的计划，为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来关注一下咱们内江本地的消息。那昨天呢，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主持召开内江市第8届人民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4季度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效，要紧盯目标和问题，坚定信心，聚焦问题，靶向攻坚，狠抓落实。

0: 加强研判分析，加快企业培育，加大督办考核力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住重点和关键，全力扩大项目投资，提速项目建设，提质项目储备，提升招商质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1: 是要着力稳定工业增长，坚持建圈强链，攻坚三个一批，做优为企服务，抓好各类园区建设，培育更强的产业支撑，聚力农业稳产增收，稳定粮食和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加快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格落实防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精心策划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做强物流产业，稳住外贸的百亿规模。
0: 没错，要突出统筹和实效，抢抓当前机遇，积极争取更多政策转化为发展红利，要用心用情改善民生，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项目和社会事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风险防范，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要务实谋划2027年重点工作，努力把各项工作向前追，往前赶。
1: 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安排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市政府其他副市长就分管联系领域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同志出席会议，有关单位、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继续来关注到咱们内江呢，是多点测产喜报呢是频传哈、这个科技赋能呢促使粮食呢是稳产增收。
0: 哎呀，今年看来又丰收了哈。
1: 嗯，
0: 那今年以来呢，东新区锚定粮食稳定增收目标，那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粮种粮法，分片区开展粮食作物现场实收测产，从碑木镇的中山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到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千亩水稻高产示范片，田间接连传来丰收的捷报。那机械化的收割，科学的田间养护管护，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多点开花，东新区以现代农业技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多措并举保障成熟粮食的颗粒归仓。
1: 是的，那金秋时节呢，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的千亩水稻示范田啊，是稻浪翻滚，机械化的收割脱粒清选是同步完成，田间呢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东新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赶来田间，严格的按照测产规范，随机的选取代表性的田块开展水稻的实收测产，工作人员呢分工协作，现场收割、装袋、称重、取样检测稻谷的水分，扣除杂质，所有的数据呢现场都是登记留存，保证了测产结果的真实客观啊。
0: 是的，那经过仔细的核算哈实测，该片示范水稻折合标准水分后亩产突破了700公斤，那较2025年全区大面积水稻平均亩产增产是194.5公斤，示范田水稻长势均衡，田间病虫害较轻，那稻谷籽粒饱满，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提升，机械化全程作业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减少人工收割带来的粮食洒落和损耗，为水稻的丰收丰产、颗粒归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嗯，是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的主任呢，也是表示到说，今年呢，依托到田家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打造了水稻千亩高产示范片，聚焦粮种的优选以及粮法配套，把工厂的化育秧、机插秧、绿色防控等技术呢是落到了田间地头，做好了全周期田间的技术指导。同时呢，今年还试验选取了正红507、华氏919、内育9018等等啊，以及承担716四个优良 量品种，涵盖了本地的选育品种与省内优质杂交品种，那是顺利的完成了相关示范项目的这个测产验收工作哈。
0: 没错，
1: 下一步呢，东新区也是将持续的抓实量产生产的这个全链条。

0: 管理，持续的扩大粮种粮法的覆盖面，不断的夯实粮食生产基础，稳住粮食产能，持续的推动农业的提质增效。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就是农民们忙碌了一年的这样的一个田里面哈，能够再继续麦浪翻飞，然后颗粒归仓，
0: 是
1: 给今年的这个丰收啊打好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4: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7: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0: 早间的8: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钟玲。
1: 各位早，我是大洋高阳。
0: 继续来关注到资讯哈。说到近日呢，在网络上有流传到一则消息啊，说有车主呢，因为在后备箱放置了10箱矿泉水，被记3分，罚款100元。
1: 嗯，
0: 网传的说法称，交警给出的解释说，这种行为呢，属于是客货混装。那私家车呢，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构成了违法。那对于这一案例是否属实，处罚的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呢？对于私家车车主在后备箱装物品，装哪种程度算是违法违规呢？
1: 来，我们今天一起来盘一盘吧。因为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我个人也比较关注，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车的人嘛，是吧？那后备箱里总要装一些乱七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
0: 是的。
1: 那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到旅行的这个时候呢，是不是那后备箱里面
0: 塞满了？是
1: 啊，不是说嘛，每年这个春节结束了之后，是不是后备箱里面总塞满了妈妈的爱
0: 啊？那确实。
1: 那这些爱到底违不违法呢？那交警则表示啊，说针对国庆假期等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一线的执勤交警表示啊，如果逐车拦停后检查后备箱，会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通常呢不会采取这种执法方式。那加之呢，车辆后备箱大多是存在遮挡，难以直接观察到内部，那经验判断也就成为了现场执法的参考依据之一。那交警则表示啊，若发现车辆后备箱压轮啊，这个压轮胎压得特别的低，就疑似装了重物或者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让车主停车接受检查，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
0: 没错哈。那实际上来说，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讲呢，私家车的后备箱装东西呢是从未被禁止的。那对于一些这种哈，根据道交法来说，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呢，是不得载货的。
1: 哎，
0: 对此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就解释到说，内置的行李箱，也就是咱们的后备箱，哎，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的载货的区域。对于乘员舱啊，也就是咱们的前后排的座椅以及车内的地板呢，是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的空间。那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来说哈，私家车后备箱要装物品的话，也是需要遵循一些原则的。
1: 简单来说，就是你比如说搬一箱货吧，是吧？你这个单位发了东西了，是不是？
0: 是
1: 我要搬回家。

0: 啊，或者我要从这领回来，你就只能装后备箱。
1: 嗯，
0: 你放在前面座上被交警拦住了，那就是违法的，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装后备箱装东西，也要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物品都是完整放置在后备箱的密封空间内哈，
1: 嗯，
0: 不得占用成员舱区域。
1: 是，
0: 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把那个座椅子后边的把它倒下来
1: 啊，放倒了。
0: 哎，我把它放倒了，然后呢，我就显得后备箱的空间能大一点。
1: 是，
0: 违法。
1: 哎呦
0: 啊，包括放倒或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都不可以占用。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装载物品之后，后备箱的门可以正常的、完全的关闭。
1: 嗯。
0: 那货物的高度呢，不得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这个视线高度。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那后备箱上面不是一块玻璃吗？
1: 嗯，
0: 那个玻璃不能被遮挡住。
1: 是，
0: 而且你装完货了之后，比如说我装完了，这东西特别大，
1: 嗯，
0: 我那个门是敞开的，不可以，必须要把它关上哈。
1: 嗯，没错。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货物的总重量不得超过车辆行驶证标注的最大允许的总质量，
1: 嗯，
0: 减去车辆整备之后的核定载重量。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你装的这个货你可以装，是吧？
1: 嗯，
0: 按照前面两个的规定你都可以装，但是你装上去了之后，你的这个重量已经大于了你车的重量了，不得行。
1: 嗯，哎，是。
0: 哎，第四个呢，就是载重货物物品属于个人的生活自用范畴，
1: 嗯，
0: 不以盈利为目的或者从事其经营性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货物，
1: 嗯，
0: 就可以装。
1: 是，当然呢，这个道交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哈，说客运机动车呢不得违反规定的载货。那对于这个所谓的客货混装的一个认定呢，通常就包括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把我们的东西啊放在我们的后排座椅或者是副驾驶或者是这个地板上，哪怕就是说可能这个车上只有你一个人啊，
0: 也不行。
1: 哎，是的。当然呢，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的座椅或者是放倒这个座椅，然后把货物堆放在这个连通的一些区域哈，也是对于这个客货混装的一个认定啊。另外呢，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的遮挡车内后视镜的一个视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后排的这个玻璃哈。另外呢，装载的货物长度或宽度超出了车厢的范围，导致车的这个后备箱门无法正常的关闭。
0: 是的。
1: 还有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的运输活动。
0: 哎，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为什么不让大家在那个后备箱里面装太多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如果后车一旦发生追尾，那这个货物就容易往前侵入到驾驶舱里面，就对驾驶员和乘客造成了这个
1: 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对生命的这个隐患哈，生命安全的隐患。所以说呢，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在后备箱去装太多的东西嘛。
1: 嗯，是的。
0: 那后备箱装物哈，载物啊不会被罚，但装载过量存在诸多的风险。那针对网传车主因后备箱装载十箱矿泉水被记三分罚款100元的事件呢，那记者检索后暂未核查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
1: 嗯，
0: 也未见其权威媒体对此案进行相关的报道。
1: 是，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士呢也是证实到说，如果私家车后备箱内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哈得关得上。按照这个现行的法规呢，是很难够找到处罚的依据。
0: 没错，
1: 那对于网传案例的描述呢，可能缺失了很多的细节。那现实车主呢，需要同时满足其他的一些违法情形，才会受到此类的处罚。
0: 没错，也就是说，大家不传谣不信谣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呢，相关的专家和警官也提示啊，后备箱装载过量会带来诸多的风险。
1: 是。
0: 那刚才我们不是也说过了吗？
1: 对，行驶提到了一些情况。
0: 对，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震动会使货物不断的挤压车门，可能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只要这个货物一散落到地面呢，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那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了。
1: 嗯，是的哈。当然呢，交警也是提醒大家哈，车主放置后备箱物品呢，可以遵循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避免急刹车的时候重物挤压到其他一些物品。那如果说后备箱的物品比较少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使用到弹力网固定易碎品和小件物品，防止其晃动受损。同时呢，也不要在后备箱、行李箱隔板上方哈堆放物品，以免遮挡驾驶员的后方视野，也能够避免一些制动时物品冲入这个乘员舱，
0: 对，给前方的乘客造成这个生命的、财产的损失嘛，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说到后备箱装东西这件事儿啊，
1: 哦，
0: 真的，我就劝劝我爸，还有各位爱钓鱼的钓鱼佬们。
1: 哦，是把那些东西放特别多是吧？
0: 那鱼竿很尖呐，是吧？虽然说它这个平时它就是个杆儿啊，你拎着也很轻，但是在一旦在这个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前面有个急刹或者追尾了，或者被后车追尾了，那。

0: 都是就是伤害你生命的、夺取你生命的致命武器啊！
1: 哎，是。
0: 其实根据这个事儿呢，我给我爸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1: 嗯，
0: 不听话，
1: 不听。
0: 我爸那辆车那后备箱从来都是个库房
1: 哦，
0: 就是除了钱找不出来，什么东西他都能找出来，真的是。
1: 是啊，就是那说的也挺夸张。
0: 百宝箱，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就觉得自驾游是不是我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1: 啊？是以备不时之需吗？
0: 对，我走在路上，我什么东西都有，我不缺。但是呢，在这个特定的交通条件之下哈，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你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了哈。
1: 没错哈，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按照道交法的相关规定，是不是？然后合理的规制自己的后备箱里面的物品，做到一个这个物品摆放规整，按照这个大下小上的原则，重前轻后的原则，对不对？来摆放自己的物品，然后小件的物品呢，拿这个网兜给它固定住了。
1: 是的。
0: 那如果在急刹的时候，或者说在后车有这个追尾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不至于让车内的自己的东西伤了自己。
1: 是，没错。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早间的8:56了哈。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冯发贵调研国庆期间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
3: 黄金周变攻坚周，项目建设不停工，内江民生保障与产业升级同步跑出加速度，
7: 国庆假期甜城新风尚，红色研学受热捧，运动过节成潮流。
3: 国庆假期内江公安交警查处酒驾醉驾91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采取四不两职方式，随机调研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重点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冯发贵先后走进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内江重大有限公司、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乐鸿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威士凯电子有限公司，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市场对接、技术研发、产业配套及安全生产等情况。仔细询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保持专精特新发展定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他还特别叮嘱企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深入企业，以扎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强化生产要素保障，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有力保障，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3: 本台综合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期间，内江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没有按下暂停键，产业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把假期变成项目攻坚周，全力赶工期抢进度，以实干姿态推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在市中区城南新区星光社区星光北路的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有序运转，各道施工工序衔接紧密，320名在岗施工人员配齐各工种力量，保障各环节施工有序推进。目前1号楼已全面封顶，2号楼基础工程全部施工完毕，3号楼已施工至第6层。这个总投资超2亿元的民生项目，聚焦智慧养老发展理念，后续将配套搭建智能管理、远程照护、实时健康监测等智慧。

0: 服务模块，致力于打造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的新型养老服务阵地。按照最新施工计划，项目预计今年底实现一号楼全面完工，二号楼及三号楼主体全部封顶，2027年6月全面交付使用，将有效补齐区域养老服务短板。
1: 在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5个在建项目全部开启假期施工模式，建设者们放弃休息，抢抓建设黄金期，全速刷新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条。其中精密铸造模具生产基地及剥屏后加工项目自去年12月进场以来全程稳步推进，目前已进入室内装修的关键攻坚阶段，数十名施工人员正开展电力铺设、墙体粉刷、场地规整等基础设施收尾施工，力争10月底实现全面竣工。这个占地约18亩、总投资1亿元的项目，将新建4条标准化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解决就业200人，进一步完善区域轻工制造产业链条。
0: 与此同时，园区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工人正全力开展屋内砌墙、屋面领条安装等工序施工。该项目今年5月正式进场，项目占地26亩，总投资1.3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国庆假期，项目部实行全员在岗制度，目前厂房办公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10月中旬完成屋面瓦安装，11月启动办公楼内部装饰装修，年底整体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1亿元，解决就业60余人，助力区域绿色建材产业规模化发展。从民生保障阵地到产业发展一线，内江的建设者们用坚守抢抓施工窗口，以不停工不断档的攻坚态势，为园区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提档升级，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筑牢坚实根基。
1: 这个国庆假期，内江市民的过节方式有了不少新鲜变化，远距离出游不再是首选，不少朋友选择在家门口的红色场馆里感悟历史，在运动健身场上挥洒汗水，度过既有意义又健康充实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范长江纪念馆里红旗点缀，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展厅里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沉淀岁月的实物史料，系统展现了新闻巨擘范长江心怀家国、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馆内不仅全员在岗提供免费专业讲解，还同步推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领展，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专程前来打卡研学，带着孩子在观展中聆听红色故事，在心底种下红色种子。另一边，市中区芭蕉锦展览馆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人气高涨，一幅幅书画摄影作品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场景，不少市民书画爱好者驻足品读，在笔墨与光影里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0: 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全民健身的热潮也在田城各地持续升温。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上，市民们组队开展对抗比拼，运球突破上篮，球鞋摩擦地面的声响和进球后的喝彩声交织在一起。足球绿茵场上，爱好者们奋力奔跑拼抢，尽情释放假日活力。塔山体育公园同样热闹非凡，羽毛球场格外火爆，市民两两搭档挥拍对打，场边等候的人一边热身一边交流打球技巧，处处都是欢声笑语。不少市民都表示，平时工作忙碌抽不出时间锻炼，假期走出家门运动出汗，身心都格外放松。
1: 充满乡土气息的土味赛事也为假期添上了热闹底色。资中县银山镇依托当地1500亩连片血橙果园的丰收场景，在双塘方村新发地果园举办了迎国庆、庆丰收、职工秋收趣味运动会，活动紧扣秋收主题，设置抢收玉米粒、搬运南瓜、接力插秧等。

接地气的农事竞技项目，将传统农耕场景搬进赛场，趣味十足的农事比拼不仅还原了本土秋收农俗，更让大家在欢声笑语里重温农耕技艺，感受丰收的喜悦。这个国庆长假，田城百姓用红色研学浸润初心，用运动健身。

无酒醉驾91起，为全市群众节日出行牢牢守住了安全底线。本次整治没有只盯着城区主干道、商圈景区周边、城乡结合部，还有农村重点路段全部覆盖到位。民警们还在夜间凌晨这些酒驾高发的时段，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两头配合，在严查酒醉驾的同时，对农村地区常见的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隐患进行整治。执勤民辅警在查处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对轻微违法现场普及安全知识，对严重酒醉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同时以案释法，开展警示宣传，引导群众树立酒后不开车的安全意识。接下来，内江公安交管部门还将结合假期返程出行规律，动态调整勤务模式，持续保持严管态势，为群众返程出行筑牢安全防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农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

0: 一次消费力。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

0: 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
5: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9: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9: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9: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8896862261。

0: 03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832-8808，18508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

0: 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

0: 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搬运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千故里，甜橙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来为您播出到的节目哈。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上午好，我是钟玲。
0: 哎呀，这个假期后的算是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第一个节目哈，第一档节目了。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恢复过来呢，在这个上班的途中啊，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返岗了以后不太自在，好像哪儿哪儿都不对付那种感觉。
1: 虽然说啊，这个人是坐在工位上的，但是这个心吧，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也算是返岗的第二天了。
1: 是的，
0: 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恢复过来的话，接下来好好的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1: 哦，
0: 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一起学习一下吧。当然我自己也要学习了。在学习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内江的城区部分区域将会有停气的一些计划。我们来关注到小编从内江华润燃气服务号获悉，内江城区的部分区域将会停气，我们来关注一下详情。
1: 嗯，是的，因为珍珠巷市政改造燃气工程呢，有一些路段啊，将于今天的下午1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实施是停气。那停气的范围呢，包括了东新区的邦泰大悦府、胜利光耀城、圣心苑、高新医幼高铁园区以及高铁派出所、高铁北站食堂、站前广场综合体、红星美凯龙高铁北站店以及传化爱上里路桥集团，也就是咱们的综合客运站食堂及周边的商业和居民用户啊。
0: 嗯，
1: 那在停气时段内呢，大家可以关闭好这个户内的燃气阀。如果说您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燃气抢修热线0832-95777。
0: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特别是居住在附近的一些朋友们。那么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返岗的第二天哈，这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专家调节一下啊。
0: 对，就有建议了。他建议的是131的一个调节法。
1: 哦，
0: 嗯，这个收拾完行李了，对吧？这个假期的美好时光，在国庆长假呢都已经结束了。
1: 是的。
0: 那休整了这几天呢，不少的人却感到倦怠。明明是休息了7天的时间，或者是什么5天6天的时间哈，却还是觉得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到要回归工作呀，不由得就感受到焦虑的这种情绪。
1: 是，这以上说到的这些情绪未必然就是懒惰，更有可能是假期综合症哈。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呢就有介绍到说，从医学上来讲呢，假期综合症并非疾病，是一种属于功能性紊乱的症候群，源于长期假期的这种作息以及饮食和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平衡。很多时候呢会在节后的一周内出现，多数人呢可以自行缓解。当然专家也是认为它是身心从休息模式切换到任务模式的一种不适应啊。
0: 嗯，适应不良的那种感觉嘛，对吧？
1: 对，
0: 特别是在最近的话，我也是刷到很多的一些类似的短视频
1: 啊，
0: 就有这个网友他也算是调侃一下哈，
1: 是啊，
0: 就是有一个那种特效黑眼圈的特效，然后弄在自己的眼睛上，就说哎呀，这前几天担惊受怕，今天终于上班了，不用再担心上班了，因为真的上班了。那这种不适感是从何而来呢？专家就认为啊，这源于大脑的预期性压力。真正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压力本身啊，还有快要面对压力时的这种感受。其实在头一天可能放假的第5天第6天

0: 有的朋友就会出现了。
1: 对，
0: 那么相关的这个专家就介绍啊，人的大脑呢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和不确定性，并且呢做出反应。有研究就显示了，当提前告知人们第二天要完成有压力的任务时，身体的压力激素就会随之升高。假期最后一天，人还在假期啊，这个大脑可能已经提前上班。

0: 适感呢，是心理预演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和身体昼夜节律重新校准的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那也是源于身体从低要求高自主的松弛状态转向低自主高要求的一个工作状态时产生的这样一个落差啊。
1: 哦，那同时呢，专家也说到，临床上假期综合征的不适可以分为生理、心理两类。生理上呢，多见是睡眠紊乱、胃肠功能失调，还可能伴随头痛、肩颈酸痛、心慌等一些躯体的症状啊。心理上呢，就有那种焦虑嘛、烦躁的感觉，抵触工作学习，同时呢，注意力还会下降，思维迟缓。那么这类短期紊乱，如果说不及时调整，可能加重不适，甚至呢，诱发神经衰弱、持续性焦虑等问题。确实，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不要去拧巴哈，就可以去接受它，但是呢，也是有一些方法的。
0: 哎，是的，如何把状态调整到位呢？专家也是认为哈，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不是电灯开关，它可能更像是汽车换挡，需要一个过渡。
1: 哦，这说法还是挺那种感觉的。
0: 所以这三天算是一个过渡吗？
1: 那还有的话，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个作息规律起来，
0: 是
1: 从早睡开始的话，这样呢也会更容易调节起来哈。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早睡的。
0: 好嘞，
1: 前两天确实都没有早睡啊。
0: 是，
1: 首先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电子屏幕，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啊，同时还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精神呢就会更加的饱满一些的。
0: 是。对此呢，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医院心理健康管理中心的负责人也是提醒到哈，应对这个假期综合症呢，与其等假期结束再补救，不如在假期当中呢提前预防。
1: 哦，
0: 所以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在假期收尾阶段逐步向工作日的这种作息过渡，并且呢提前安排好上班第一天的事项。但是呢，第一天上班哈，不宜把这个日程排得过满，哎，把自己搞得很累哈。
1: 就这个时间哈，一刻都不休息，这个有点太劳模了哈。
0: 是。
1: 那还有的话，具体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专家的一个详细的支招。首先啊，在生理层面调试啊，专家建议呢，把握假期尾声和返岗的初期，从睡眠、饮食、运动三方面进行调整。睡眠上避免熬夜，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短时间的小憩，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饮食呢，一定要回归到这种清淡规律的一个状态，多摄入蔬果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坚持每天20到30分钟的一个轻度运动，促进循环，舒缓情绪，助力身心平稳切换至日常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另外呢，心理也是需要进行调整的啊。那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半天或一天返程，恢复正常的饮食和作息，进行一个角色的这种预热。
1: 是的。所以呢，还有哪些方法，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

0: 来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上午好，我是钟玲。
0: 刚才之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节后综合征啊，这个返岗的第二天了，可能还有朋友没有恢复过来。
1: 嗯，
0: 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身体上的一些调整，当然还有心理的调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返岗的第一天呢，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一些代办的清单哈，可以尝试一下131的这样一个调节的方法，比如说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以及一件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比如说下班之后我得吃一顿好的，或者我要去公园散散步，或者我要去健健身游游泳啥的，
0: 这样就还蛮快可以调整回来的哈。
1: 是的，
0: 特别是下班以后，我觉得是最属于自己的一个治愈时间吧，
1: 是
0: 可以缓解到相关的，就比如说返岗后的一些有点焦虑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心情，自己做一个什么面呐，做一个饭呐啥的，吃了以后呢，再休息一下，玩玩手机，躺着休息一下，或者是运动一下，其实都能够调节好的，慢慢就可以，实现哈，把自己就是调整回来。那有些朋友为了尽快的回归正常的状态，可能就会通过大量的饮用咖啡等饮品，或者是增加运动量等方式来提神。
1: 确实啊，因为可能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哈，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有点困，所以呢需要喝这个咖啡来提提神。结果发现喝了之后晚上更睡不着啊，循环往复，
0: 就更加的焦虑了。这样的话可能长期下来哈，这心理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自己就会这样。说实话，如果说我每天都睡不好，然后经常会喝咖啡，因为现在年龄增长上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喝了咖啡以后总是会觉得心跳很快，
1: 哎呀代谢慢了也是，
0: 然后晚上又睡不着，
1: 对，早上起不来，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体。
0: 如果说一旦像出现了像我这样的情况，我建议朋友们还是少喝咖啡
1: 啊，确实，
0: 对，要温柔的对待自己。那专家就认为了啊，不能期待一返岗就回到满分的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那么相关的这个专家哈，也是说到了大量的饮用咖啡可能会加剧焦虑和睡眠的紊乱，突击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呢，则会对缺乏锻炼者造成损伤，应适度的锻炼，以规律作息来调整身体的节律。
1: 是，虽然提到的这个假期综合症啊不是病，但是还是要关注身体能不能够逐渐的回到正常的节奏啊。专家也是建议到，如果说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啊，身体不适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呢持续的情绪低落、失眠早醒，那应该及早的向专业的人员求助，比如说去看医生。同时呢专家也认为，科学调整作息、饮食和心态，就能够逐步的摆脱节后的不适，以饱满的状态来迎接工作和生活。
0: 是的，一定要关注好自己哈，多多的爱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心理状态到底是如何的。其实这个假期哈，你再回想一下，它都是美好的一些时光哈，
1: 那确实
0: 工作呢也没有给你带来特别多大的一个痛苦吧。所以呢一定要去正确的看待他们，正确的认识到这些，就比如说我的生活、我的工作该应该怎样去对待哈。特别是在回想到这个假期的一些快乐时光呢，在这工作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还是会轻松一些的。
1: 是，就是有点盼头啊。
0: 有盼头。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呢也是有盼头的。街道宽了，环境好了，这次放假呢，返乡的内江人感叹家乡的变化呀越来越大了。
1: 是，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内江北站和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呢迎来了返程的客流。记者呢也是在两处交通枢纽开展了街头的海采，倾听了返乡旅客对于内江的所见所感。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常年在外跑运输的货车司机罗辉，他就趁着国庆假期赶回内江和家人团聚了。他说呀，平时工作忙，没时间和家人聚，趁自这次的国庆假期呢，专门回来陪陪家人。说到内江的变化呀，他的感触是很深的。他表示，如今出行坐车是十分的方便，节日期间城市热闹非凡，一年一年看下来，家乡变化是越来越大呀。
1: 是，不仅仅对于这个返乡的朋友啊，还有大学生呢，在父母的陪同下准备返校了。谈起这个国庆在内江的体验，他也是说， 咱们内江的国庆氛围啊很浓啊，街上都有一些红旗飘扬，包括万达广场和大洲广场布置的非常好，很热闹，也是让人很沉浸在节日的氛围当中。
0: 是的，真的会有这种感受哈，就是我们内江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同时返乡大学生哈刘润颖他也是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呀，内江的

0: 公交更方便了，往返的高铁也很方便。
1: 是，
0: 其实说到内江的公交更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的甜城快巴，自己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约，它就会从家门口再送到另一个地方哈，
1: 是，
0: 也是非常方便。
1: 对
0: 对，目前的话开通是东新区的位置。
1: 嗯，
0: 那么假期里呢，它打卡了万达广场和万盛天街，回到家乡处处觉得很亲切。最让他念念不忘的呢，还是那个地道的内江牛肉面。他说回来的时候就吃了一碗内江牛肉面，临走又专程去吃了一次，在外地就十分想念家乡这口牛肉面，希望家乡内江发展的越来越好。其实说到内江牛肉面，你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综艺节目
1: 王星月是不是？
0: 对，他坐在车上，在国外的时候坐在车上，他说哎呀，此时此刻来碗一碗内江牛肉面爽翻，
1: 是不是？所以啊，咱这口碑是确实好啊。
0: 而且他不是内江人，还去专门搜了一下，我说他是内江人吗？
1: 不是，
0: 就搜了一下，他是湖南人。
1: 也是在这个应该是在川内拍戏的时候有吃到这个内江的牛肉面哈，
0: 就念念不忘了。
1: 对对对，是的。当然呢，对于一些在外务工的内江人来说哈，这个国庆回到家乡和亲人相聚也是十分的开心和温馨的。有一位朋友呢，他就直观的感受到了城市面貌的提升，说到内江变化大啊，环境好了，街道也宽了，而城市的面貌呢是焕然一新啊。
0: 是的，我们的记者哈走到了北站去采访到了这么多的一些在外务工啊，还有返乡的大学生啊等等的一些朋友们，
1: 是
0: 他们说出的这些朴实的语言都是藏着归乡人的喜悦和牵挂的。便捷的交通，整洁的市容，热闹的商圈，地道的烟火味道，共同勾勒出甜城温暖鲜活的模样。他们对家乡的美好期许呢，也将化为内江持续向前的动力。当然我们也希望内江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嗯。

0: 说到这个返程啊等等哈，其实有很多朋友他都会就开车对吧，
1: 自驾的是
0: 回老家，然后呢又到城里边，从老家或者是从其他地方他装一些东西，那有一些东西他能不能装，或者是有些东西哈他装了以后会不会牵扯到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是道路行驶的一些相关知识
1: 啊、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返乡回来之后，然后节后之后呢又要返岗的这些朋友，可能会从这个家里边带很多的这些吃的、来自父母的爱啊，
0: 有些是可以装但有些装了好像哎不太行，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千故里，甜橙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声音。

0: 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上午好，我是钟玲。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哈，在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了三分，罚款100元。那么网传说法呢，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这网传案例是否是属实呢？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该怎么装？装到程度哈、它是属于什么才会算违法违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一个情况呢，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就向记者透露，逐辆拦车这个车辆拦截下来之后啊，检查这个后备箱呢会加剧到拥堵。那公安交管部门呢，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呢，往往有一定的遮挡。那交警呢，凭借肉眼很难够直观的看到车里有什么。

0: 这个时候呢，经验性判断就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参考标准之一啊。
1: 诶，什么经验性判断啊？我们来看一下，交警他就表示了，后备箱压轮胎，如果说压得特别低，就很明显啊，里边是装了重物的，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呢，会让他停车来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
0: 实际上来说啊，从法律层面来讲呢，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没有被禁止。根据道交法呢，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呢，是不得载货的。对此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呢，也是有解释到说，内置的行李箱，也就是咱们的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的区域。乘员舱，也就是前后排座椅和车内的地板呢，是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
1: 哦，
0: 所以呢，也是综合了这个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哈。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呢，是要遵循一些条件的。
1: 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哈，都是不能占用的。那么装卸在哈，装在这个后备箱门可以完全的正常关闭。货物高度呢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一个视线，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那么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的，这些都是属于相关的一些条件，一定要遵循的。
0: 是的，那根据道交法的规定呢，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对于客货混装的认定呢，也要遵循这一原则。那通常呢，会有这样一些情形啊，比如说将货物呢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是乘员舱的这个地板上，哪怕可能你的这个车啊后排是没有坐人的，还有呢，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的座椅，或者呢是放倒之后后排的座椅，然后呢将这个货物堆放在乘员舱的连通区域，或者呢后备箱的货物堆放过高，完全的遮挡了车内后视镜的视线，
1: 有安全隐患了。
0: 是的。另外呢，还包括了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了车厢的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是无法正常的闭合。另外呢，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哈。
1: 私家车肯定是不能够去从事这个盈利的。
0: 是。通常呢，就是刚刚说到的以上的这些情形啊。
1: 是的，那针对网传的一车主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呢，记者是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它是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的。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呢还有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的处罚。那么同时呢，相关的人员也是强调啊，客货混装的核心啊，违法的核心它不是说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在人的空间，这里相关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0: 是的，相关人员呢也表示，如果说后备箱的装载过量，行驶当中的震动呢会使货物不断的挤压车门，可能呢会导致到车门意外的开启，那货物散落路面的话也是会危及到其他车辆的正常的通行。另外，如果说您的这个货物堆放的过高，可能会遮挡到后视镜的视野，那驾驶员呢无法及时的掌握后方的路况，难以做出有效的避让。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与货车不同，小型汽车呢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如果说紧急制动或者是急转弯的时候，车内的货物呢会引发到重心偏移，削弱制动效果和行驶的稳定性。同时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轻则干扰驾驶操作，重则呢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一定的伤害啊。
1: 是的，其实大家都在乘车的过程当中看到后排哪怕是座椅对吧，它也有一定的高度的，它不是一直朝就是最高的那个 高到顶的位置，那如果说货物

0: 的话，它一旦是自己要装的一些东西，一旦是超过那个高度，有的时候往前一刹车呀，等等的，然后那个货物一下子冲到前面来，可能把人就砸到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或轻或重也是没有办法说得准的。当然哈，不只是在后备箱，如果说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的货物，尤其是较重的物品，将会显著加重制动系统的一些负担，可能会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呀，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呢也会存在一些明确的区别。
1: 嗯，是有说到说单纯的违规在乘员舱载货未影响安全的，一般呢根据道交法，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一般呢是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呢，需要按照这个规定哈来进行处罚。那对于涉及无资质从事经营性货运的呢，行政处罚的罚款的额度也会更高。那如果说违规载货导致车辆总质量超出核定载质量的呢，还会按照超载的相关条款来追加处罚。
0: 是的，那文明用车平安出行啊，交警提示车主可以按照大下小上还有这样的一个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的一些相关物品，这样呢就可以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的物件。那么后备箱的物品不多的情况之下呢，开车的过程当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的晃动，用弹力网固定易碎的一些物品或者是小件的物品，可以更好的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了。那另外呢，后备箱的行李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一些视线，刹车的时候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的人员造成一定的伤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管是车内放了东西有没有把这个就是有没有超重呀，或者是有没有超高啊，这些的话肯定是不能做的。还有的话，你有一些就是液体一定要把它拧紧了。我老是刷到，我最近都刷到好几次，就是有那个网友说自己就是运的那个什么油啊，在后备箱打到了一片儿，
1: 哎呀，
0: 然后那个擦都擦不掉啊，然后又很大的那个东西哈，然后他去洗车，然后那个洗车的员工看到都傻眼了
1: 啊。
0: 还有就是他也说到自己就是在运洗衣液的时候，自己装了一瓶洗衣液，
1: 是，
0: 然后那个后备箱就是撒了洗衣液在里边，他就去洗车，然后一直都是泡泡。那个洗车的人员就说，他说你过几天再来拿吧，我没事我就冲一下，总会把这个泡泡冲干净的。所以啊，大家在放东西的时候，这些液体哈，一定要把它盖儿给它拧紧了。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聊到很多，就关于是这个国庆啊，或者节后的一些综合征啊，
1: 嗯，
0: 还有国庆肯定在假期期间大家都会吃一些美食
1: 啊，
0: 包括我姐姐他们其实在这次放假的时候也到内江玩了几天，
1: 嗯，
0: 哦，吃遍了大街小巷啊，哦，这个四方块见到街，那是遍地吃啊，嗯，特别的开心哈，啊，
1: 是的，
0: 但是呢，确实他们也吃的就是很饱很胀，
1: 嗯。

0: 我一直劝他们说没事儿，多吃点，节后再来减
1: 啊，节后再来减也行。
0: 那这个节后的话，到底该不该急着掉秤呢？
1: 嗯，
0: 这个内脏的一些脂肪啊等等的一些，该怎么去减呢？
1: 嗯，
0: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了，不少人在连续聚餐呀、作息紊乱之后，发现这个体重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嗯，
0: 开始要急着去减肥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减肥到底怎样减才是关键呢？如果说太着急了，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呢？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说减掉内脏脂肪呢是减肥的关键哈。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体重没怎么长，但是为什么肚子就越来越大了呢？这个时候呢要先搞懂我们的内脏脂肪啊。这个内脏脂肪呢是藏在腹腔深处，包裹在肝脏、胰腺、肠道等器官的周围，和可摸到的肚子上的软肉、胳膊上的白白肉这一类皮下脂肪是不同的。那适量的内脏脂肪呢对于脏器有支撑和保护作用，过多呢就会增加到健康风险。
0: 是的，如果说这个肉肉多了啊，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健康风险了。
1: 嗯，
0: 如何判断自己的这个内脏脂肪量？腰围，如果说男性超过了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就要警惕了。
1: 哦，
0: 还有腰臀比，男性大于0.9，女性大于0.8，表明呢内脏脂肪过剩的高危人群。大于1.0呢，就是腹型肥胖了。
1: 嗯，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指数叫做 BRI 身体圆度指数，这个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区间范围哈，那是在4.5和5.5左右的人群呢是相对较为健康的。如果说您是小于3.4呢，可能会存在着营养不良、肌肉萎缩或者是缺少活动的情况。如果说这个数值啊是在6.9及以上呢，就提示您的内脏脂肪堆积是比较明显的了。
0: 哎，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哎，好久去查一下啊，可以看一下，
1: 可以去测量一下哈。
0: 对，如果说真的要精确测量这个面积的话呢，可以前往医院哈，利用 CT 啊、MRI 啊等等的一些设备进行检查。
1: 嗯，
0: 那不只是肚子大哈，内脏的一些脂肪超标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那过多的脂肪呢，会加重内脏的负担，干扰人体正常工作的状态。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危害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留意了。
1: 嗯，
0: 加速认知衰老，研究发现哈，内脏脂肪每增加0.27公斤，认知能力就会降低，相当于认知衰老0.7年。我感觉我也不是很胖啊，但是我的认知其实有点衰老，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啊？但是也不要多想了。
1: 是，当然呢，还有影响身体代谢能力的哈。咱们的内脏脂肪的内分泌功能会拉高身体的炎症水平，打乱肠道菌群，加重胰岛素抵抗，进而引发到代谢紊乱，加剧脂肪的堆积，增加一些多种慢性病的风险。
0: 嗯，是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可能就会增加糖尿病的相关风险了。当然这个大家可能都是比较了解到的哈，如果说一旦稍微有点胖胖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多余的内脏脂肪呢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这就意味着心脏必须更加努力的泵血，那么长期呢可能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了。
1: 是的，在假期过后呢，给我们的身体做一次内脏减脂哈。怎么做呢？想要有效的掉秤哈，不能只追求短期的体重的数字，改善内脏脂肪啊才是关键。比如说比饿肚子更加有效的是严控糖和精致碳水，少喝一些含糖饮料，少吃一些白面包、饼干等等这些精致碳水，避免刺激到内脏脂肪的堆积啊。
0: 哎呀，这含糖饮料让我就一下子蹦出了
1: 有点难戒掉啊。
0: 对，奶茶
1: 是
0: 这个的话，确实最近可以少喝一点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多吃一点，就比如说燕麦呀等等的一些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帮助平稳血糖，改善代谢哈。优先选择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可以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选择20秒冲刺跑，再加上40秒慢走，循环十组，比普通有氧呢更易消耗内脏的脂肪。每天10分钟的腹式呼吸能按摩内脏助力脂肪的一些代谢了。
1: 嗯，是的。另外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尽量的保证每日7小时的睡眠，减少熬夜，适度的减压。因为熬夜和高压呢可能会扰乱我们的瘦素、饥饿素和皮质醇水平，来加速内脏脂肪的堆积啊。
0: 嗯，
1: 意思是说你熬夜的话可能也会变胖哦。
0: 对。

0: 而且的话，其实真的现在有很多朋友哈，就可能看起来四肢是瘦瘦的，但是肚子呢这一块就肉比较多，
1: 是
0: 可能就会胖胖的。这的话可能也要去注意了，这个内脏脂肪会不会有点过多呢？这的话可以自己去自查一下了。那节后减肥呢，不要只盯着体重秤了，甩掉看不见的多余堆积啊，给我们的内脏脂肪减负的同时呢，也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才是最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7了，那我们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上午好，我是思思。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整个十月份将要上市的一些重磅新车到底有哪些啊。我们都知道车市有一个这个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叫做金九银十。哎，对，金九银十嘛，就是销售的一个旺季哈。在整个九月份呢，其实上新的产品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在上个月给大家做盘点的时候，几乎每一周啊都有将近20款左右的新车
2: 上市
1: 啊，这上市这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了哈，
2: 迭代太快了，我真的觉得就是感觉这个车明明上个月它还算是刚出来的新车，到下个月的时候你发现它都要开始准备迭代了。
1: 倒不至于这么夸张，只是说上个月才出这个技术，下个月就出另外一个技术。上个月说，哎呀，现在3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啊，算是比较先进的技术了。那然后下个月人家推了500公里的纯电续航啊。对吧，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追赶潮流。
2: 这个确实不能像手机这样就一年才出一下是吧，
1: 因为现在可能比较像那会儿我们买手机的那个趋势啊，对吧，
2: 就刚那前很多年以前的时候是这样，
1: 对，我必须要去追一追啊，对吧，你半年跟一次，我半年换一次手机，
2: 是
1: 但换手机嘛，你说这个最多也就一个10000块钱左右，
2: 对、
1: 对吧，你换个车10来20万呢，
2: 这确实是追不上啊。
1: 有些高端的车行50-60万呢，对吧，你每年一换，你想想这个亏损，而且汽车的亏损那是属于比较大的，
2: 确实
1: 尤其是在新能源车的一个迭代上面，你比如说今年50万买的车，
2: 明年可能就直接垮一半了。
1: 垮一半有点太夸张了，就是比如说
2: 跑的公里数起来，就比如说你的车况就是已经是损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一年就跑了很多了，
1: 不是50万的车也不至于损得这么厉害10万块钱左右的可能损得比较厉害一些，50万你说一年跑个7-8万公里这合适吗，这个
2: 咋不合适的，咱就在、
1: 也是哈，老板们有时间喜欢诗和远方是吧，
2: 对呀，那有人开着去这种什么自驾游长途旅游的那种模仿、
1: 怎么一年365天366天
2: 不说别的，但凡你就这一年你多去几趟新疆西藏，你那车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但确实来说的话就是现在二手车确实也是不保值，你不管是燃油车也好还是说新能源车也好，而且以前新能源车的一个跌幅还算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50万左右落地的一款车、你在第二年你如果是单纯的去售卖的话可能会垮个10万块钱左右，而且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行情了哈，
2: 是
1: 你可能卖只卖得到40万，很多就只能卖30大几啊，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降幅哈，
2: 是
1: 所以呢现在这个迭代确实是比较快的啊，当然迭代快嘛、这个大家就想了办法嘛，对吧，迭代快那我上新更快我上新更快，
2: 这个、真是个好办法呀，
1: 对吧，以前甚至有某些车企一年换3代，
2: 对吧，太可怕了，
1: 将近一个季度换一批次的车，
2: 是啊，
1: 这个确实是非常夸张的哈、当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整个十月份将会上市的重磅新车到底有哪些哈、来跟大家聊一聊在10月12号将会上市的大众 ID ERA 8X 哈，提到这一款车的话大家应该会想到在前几个月上市到的大众的这个 ID ERA 9X 哈，听我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当时还打了广告的这个呢也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大众旗下上汽大众啊、旗下的这个重磅的新能源产品的一个序列哈、
2: 是
1: 他当时的就是他大哥嘛 9X 他的一个售价是30万出头的这样一个售价，现在呢八系车型主打的是大五座，
2: 大五座
1: 其实看它的块头啊整体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途昂，
2: 就是大众他们旗下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经典车型、
1: 对
2: 还是很像的，
1: 就是 主要是块头比较像哈，就块头和途昂其实可能差不多大，稍微小一丢丢。然后呢，它整体的一个车身看起来会更加协调一些哈。这款大众的 ID. ERA 8X 呢，将已经是在9月28号开启了预售，一共是有4款车型。订车呢，可以享受到888块钱的一个意向金，可以抵扣到5888元的尾款等等的礼遇，就相当于你交888，然后呢就换了一个5000块钱的现金优惠。
2: 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哈。那这个是刚刚提到的是28号开始的预售，那10月12号呢会正式完成上市。那咱们刚刚也是说到，我们这款车定款定型的是一款中大型的大5座增程式的 SUV。它和咱们刚提到的9X 呢，就会形成5座和6座的双旗舰的战略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1: 对，
2: 那咱们来关注到8X 的长宽高哈，是这个5米多和1米9以及1米7的一个这个情况，轴距的话是2米9接近这个3米了。那相比到之前的9X 的话，车长要短个187毫米，轴距要短个100毫米，就但是宽度哈基本是一样的。
1: 对，没错啊，其实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中大型的 SUV 哈，就是大5座，坐起来会非常的舒适，
2: 空间感很足。
1: 对，空间感很足，但是呢又不至于车身太大，就导致停车不太方便哈。
2: 对，现在就会大家会发现这个车越坐越大的这个车位啊，它并没有变大呀。停车的时候，对于有一些技术不太好的朋友来说，这个太

0: 挑战了。
1: 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车位，它其实停不下这么大的车，各位朋友。
0: 是的，你停到旁边都没法停了，
1: 尤其是
0: 车门都打不开。
1: 你知道现在的车位很多是三个连在一起的，
0: 对、
1: 啊，三个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停在中间哈、啊，你
0: 是
1: 上下车你都要特别注意，就生怕蹭到别人的车。
0: 是，
1: 很多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回家的时候。

0: 车机系统搭载了骁龙的 8295P 的芯片，配备了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与门板的魔术屏。这个门板魔术屏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它在你门板你看起来像是木纹装饰的那个饰板的那个位置，
1: 是
0: 你点亮
1: 它也可以，
0: 对，它可以直接进行点亮，点亮之后的话就是它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
1: 哦，
0: 就看起来就很高级，
1: 很高级。
0: 那么这个木纹石斑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木纹石斑吗？不是
1: 不是，它是块点制品。
0: 哎，对，就是这个会有一种反差感在里边，
1: 是很有科技感。
0: 哎，然后呢座舱的配置呢包含了前排的双零重力的座椅，可以选择后排的一个电动腿托，然后呢车内设置了12升的一个双向的能暖的车载的冰箱，2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支持头枕的独立音区。此外的话还搭载了 Momenta R7 的世界大模型的一个支架方案，车顶呢配备了192线的激光雷达，全车一共是26颗的传感器。
1: 现在大五座要开始配上大沙发和冰箱了是吗？
0: 必须的，现在如果
1: 好卷啊，
0: 15万级你都必须要配冰箱、彩电、大沙发了。
1: 他瞬间就觉得当年买车买早了，好亏呀。
0: 现在也不晚，可以换啊，一年一换也行。
1: 那还是赶不上啊，赶不上啊。那咱们刚也是说到了它的这个内饰搭载方面啊，很不错。那在动力搭载方面的话，也是搭载到了 1.5T 的一个增程的系统。那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是105千瓦，使用到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并且提供到了2驱和4驱可以选，就看你自个儿选择呗。那在电池方面也是提供了51.1千瓦时以及65.2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组。当然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373公里和340公里，还有451公里哈。那综合续航的话，分别是1567公里和1444公里，以及1602公里。当然，这个底盘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采用到的是前双叉臂，还有后五连杆悬架，并且会配备到一些臂式的双腔空气悬架，以及智能的预瞄魔毯系统。
0: 现在这些都是标配，因为你毕竟上了20万之后的话，像现在的霸气车，你如果说讲出去没有什么空气悬架捞啊，对吧？你没有这个魔毯预瞄捞，
1: 哎呀，现在真的好卷，
0: 对，现在都很卷，尤其是在底盘的材质方面。你不要跟我说调教，我就看双叉臂，
1: 哎呀，
0: 你跟我说麦弗逊那行不通啊！而且这款车的话，依旧是搭载着自己的这个机皇啊，对吧？EA211的型号
1: 是。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10月份将会上市的重磅新车有哪些。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ID 的 Era 8X 哈，这款车呢也是上汽大众补齐高端增程 SUV 产品线的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了。它的价格预计呢会在25到35万元的一个区间，但我说实话可能顶配车型不会卖的这么高，因为你如果上到35万元的话，
1: 以上的话，这个竞争力好像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足了。
0: 首先是竞争力不足，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的话，大哥才卖这么多钱，大哥顶配才卖多少，对吧？你把大哥的顶配的价格都挤掉了。这个大哥，入门款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30出头还是29万多，反正就是差不多是在这个区间。
1: 是，
0: 顶配车型人家也不要到35万，你们这个35万可能稍微有点夸张。如果说比较具有这个竞争力的话，可能会和现在大多数的这个齐平，你比如说像这个理想的 L6 啊，对吧？
1: 就他们
0: 的
1: M6 啊，
0: 对，它的尺寸可能比较接近。 接近，都是五米出头嘛。然后价格可能定在24.8万到29.8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
1: 是
0: 可能是会比较合理的哈。
1: 对，竞争性也会相对强一些。
0: 嗯，没错。而且现在确实，说实话，现在大五座的 SUV 竞争，
1: 你上35万的话，我是真觉得我不会花这个钱的。
0: 对，没错，因为35万就是大六座的领域了，
1: 是啊、
0: 而且能够买的不错的大六座了哈。
1: 是的。
0: 再有一个，现在这个巴西车。

0: 型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比如说才上市不久的小鹏的 G9L、
1: 嗯
0: 啊、这款新车的竞争力也蛮强的，还有包括说启劲 GX7 等等的一些产品的竞争都是非常强烈的，还有理想的 L6 啊，问界的 M6 啊，这两款车型在市场当中是经过认证的、
1: 嗯、
0: 尤其是理想的 L6 虽然说新款的车型可能没有老款卖的那么的好，但是毕竟人家市场保有量大啊。
1: 对，
0: 当然这一款 BX 呢，在智能化配置啊、舒适性的配置以及底盘素质方面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在价格方面再给大家一定的惊喜哈、
1: 嗯、
0: 反正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
1: 确实是的哈、嗯、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刚说的是大众系列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比亚迪这边哈、
0: 嗯、
1: 比亚迪的话也有一款叫做大汉的 EV、
0: 嗯、
1: 它在成都的车展上的已经是开启了预售，而且是推出了三款的配置，
0: 没错，
1: 预售期这个价格区间哈是在249,900到299,900啊、
0: 嗯、
1: 这个区间基本上是符合现在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说是以前的比亚迪的汉的系列的话、
1: 嗯、
0: 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但你要说现在的汉的系列，虽然说大汉它要比汉再高一个级别
1: 啊，是啊，
0: 但是呢你
1: 还是觉得它偏高了，
0: 对，稍微有一点点的偏高，有一说一，你愿不愿意去花到一个将近30万的价格去买到一款比亚迪，
1: 嗯，主要是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嗯、
0: 对，主要是看大家选择，当然产品力肯定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1: 确实
0: 尤其是、啊、这个自己本来在今年也推出了全新的技术，2代刀变电池加上闪充技术啊，
1: 对
0: 吧，对
1: 啊，主要是它的那个闪充技术很吸引、
0: 有点类似于说现在的这个纯电的车型啊，我是一款这个大型的轿车、
1: 嗯、
0: 我能够给到你900公里以上的纯电续航，我还能够保证你在10分钟之内、
1: 能充上80%
0: 97%，充到97%，
1: 97%，
0: 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哈、啊，
1: 是
0: 就相当于你在高速上面跑，我就算你打个折扣，你跑个600公里，对吧？
1: 嗯
0: 这个折扣打的是有点跑个600公里，跑完了之后你在高速上面就找一个闪充，
1: 对、啊、找个闪充，
0: 也
1: 就是一个厕所的时间就解决了，
0: 上个厕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又能跑400公里了，
1: 对啊所以你会觉得基本上就能够解决大多数人对于里程的这个焦虑，
0: 哎，没错，就是尤其是跑长途的朋友，你上千公里也就是上个这个服务区的事儿
1: 对，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你看你前面有没有其他人在排队毕竟今年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国庆出行的时候所有的电车、哎、包括这种增程式的、嗯、也要在那儿充电，
0: 其实更多的是混动的车型在充电，
1: 对、啊、混动的车
0: 纯电的反而没有这么多充电的、啊、
1: 好烦哦
0: 啊！大家还是要还是那句话，要想长途出行首先需要做好一定的攻略，
1: 是
0: 你不用全部怼在那个就是服务区上充电，下服务区嘛，下面也有充电桩，
1: 那不是
0: 很多的时候高速路口它就有充电桩
1: 是是是，我们来继续关注的咱们刚提到的这个大汉 EV 嘛，
0: 嗯，
1: 就是大汉的这个外观的话依旧延续到的是王朝家族的这个龙岩的设计语言、
0: 嗯、
1: 就是长宽高分别是5米2、1米9和1米5，
0: 嗯，
1: 那轴距的话是3米1，而且会提供到9种车身的颜色啊、
0: 嗯、
1: 而有一个双色的车身设计，另外呢您还可以就是选装悬浮的轮标来提升您的这个车感，车的一个豪华感。
0: 对，这个悬浮轮标嘛，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平常看那些豪车开在路上，哎，怎么感觉它的轮胎没有动，但是往前面在滑行啊？
1: 对，你会感觉它在水上飘、啊。
0: 没错，这就是悬浮轮标。
1: 这个是选装哈，大家伙注意啊，是
0: 选装
1: 。对，选装。
0: 但大汉这款车的话，确实从整个外观设计，包括说内饰设计方面的话，都凸显出了一定的豪华感在里边的哈。内饰呢，采用的是高对比度的一个撞色的材质，搭配了白栓的真木饰板，座椅呢是带有菱格的一个缝线的纹理啊，这种就是标准的豪车的那种，嗯，就是豪车的营造感啊，就是这种菱形的格线。
1: 可能是它这个颜色不太吸引我吧，我觉得这个颜色有点怪，
0: 稍微有点老灯是吧？
1: 就是灯的、嗯、对，就是中灯老灯了、
0: 嗯，
1: 就是过于的商务感。你知道
0: 吗，但我说实话。就是年轻灯几乎也不怎么会看这个车型，有点太大了，说实话有点太大了，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1: 嗯，
0: 因为这款车已经属于 C 级车的一个范畴了，接近5米3的一个车长，各位是很夸张的，5米25就差一点点就5米3了哈，这确实是很夸张的一个尺寸数据，
1: 是
0: 就是你开在路上就相当于哪款车呢，给大家做一个类比，有点类似于奔驰的一个车长，奔驰 S 的一个车长了，比 E 三百还要长一些。
1: 哎呀，这确实挺长的，但是它好像内饰有没有做到那种感觉，又差了一点点。
0: 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风格啊。
1: 这个差距有点大。
0: 对，但是它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呢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有这个专属的蒂瓦雷的31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啊，蒂瓦雷这一套音响系统搭载在比亚迪这车上真的是享受啊。
1: 啊，是。
0: 技术配置方面的话，新车将会配备云辇 A 的双腔空悬，可以实现100毫米的车身的高度调节，还有天生智眼 B 的辅助驾驶系统、激光雷达板，支持城区导航辅助、高速导航辅助以及智能泊车等等的一系列的高端的功能。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的话，插电的混动版车型呢也会配备到 1.5T 的发动机和电机的一个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15千瓦，而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电动力电池的容量是54.489千瓦时，那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370公里，而纯电动版的车型提供到的是后驱和四驱版本。那后驱的车型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370千瓦哈，那四驱版的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而四驱的话就是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是3.8秒，最高车速呢是270公里每小时哈。那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的话，它也会搭载到的是102.326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组，而且根据您不同的这个车型的配置，还提供到了比如说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的五种续航。
0: 当然这些都是 CLTC 哈，就是1008公里啊，听这个数字就
1: 很那个啥
0: 啊，就好啊，怎么说呢？
1: 唬人的数据嘛。
0: 这什么叫唬人的数据？就是人家真能开这么多啊，哦，只不过你要打个折扣，实际续航就是我们平常开的时候，你要看脚法。
1: 您的刹车踩的多与少很重要。
0: 对，这个你要看脚法，你的油门深浅程度啊，就不叫油门，叫电门，这深浅程度也会影响到续航。
1: 你开不开空调，听不听音乐，也是会影响到它的。
0: 反正的话，一般哈，就是电车，我们就按照七折来计算是比较合理的哈。
1: 嗯，
0: 就是你它哪怕再拉，也能够跑700公里。
1: 而且比亚迪它的这个电池的续航已经算是就是比较靠谱的，它这个标法哈，
0: 还可以吧？
1: 对，还行，真的还行，还算行的，真的。
0: 但是我一般我都不看 CLTC， 我最喜欢就是 WLTC 啊。就是，
1: 人家也说了370公里，
0: 对，实际工况嘛。你看这个实际工况，它就可以跑370公里，那就大差不差。你就算上下浮动，也就是差不多在20-30公里左右。
1: 嗯，
0: 它跑个350公里是完全可以的，这是实际能够跑的，就是你正常跑是可以跑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 WLTC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的一个标注的方式哈。
1: 嗯。
0: 其实要说到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车型呢，大汉的预售区间呢已经杀入到了 BBA 的腹地了哈。BBA 不是这个价格呀，现在 BBA 就是这个价格。
1: 现在 BBA 降价是真的降的有点猛。
0: 你25万，早就能够落地这个4系、3系是吧？
1: 有些老款的6系都能落地。
0: 这6系。
1: 老款的。
0: 30万以内哈，就是20大几还是能够落，但是你要说25还是稍微。
1: 25以下不可能，但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说25万到28万区间还是可以。
0: 28-29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说25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夸张了吧。当然现在能够差不多快要够到5-6亿了，就是。这个入门的版本吧，啊，对，当然大汉呢则是会以大尺寸的一个车型啊，以及配置呢，对其啊进行这个全方位的围剿哈，啊
1: 嗯，
0: 这是否能够转化为市场上面的胜利，还是十分的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主要看大家会不会为这个技术来去买单啊。
1: 嗯，没错。
0: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捷达的 M6 将会在10月中旬正式的上市啊。这个捷达换了车标之后，我第一眼看，每次的我都认为它是这个深蓝。
1: 这确实两个的车标长得有点像哈。咱们刚提到的捷达 M6 的话，它是在9月28号开启的预售哈，预售的价格区间的话是在8万多到99800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也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在一个购车区间的选择范围内吧哈，
0: 比较能够接受的，啊，
1: 是。那计划是在10月中旬的时候正式上市。那这辆车的这个外观采用到的是全新的设计语言，和之前有点不一样。那长宽高呢分别是4米8、1米8和1米5，轴距呢是在2米8，提供到的是17英寸和18英寸的两种尺寸的轮圈和6种车身的颜色，可以供大家去选择。
0: 没错。其实要说到这款车的话，它不管是从整体的外观造型，还是它的车标来说， 我觉得都有点深蓝化，就是第一眼看，我觉得它不太像大众的车啊，对吧？
1: 嗯，跟反正跟之前的捷达
0: 对，
1: 嗯、有一点不一样啊，
0: 对，
1: 有一点不一样、啊。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捷达它是属于这个大众的子品牌嘛，啊，对吧？就是单独分出去的一个品牌，也是属于大众旗下的。它所有的技术，包括说它的一个外观方面、内饰方面的设计，都更加贴向于大众的一个设计哈、啊。
1: 嗯。
0: 当然这一款车看起来就是让大家觉得它不太像是大众的车，
1: 是
0: 快变成深蓝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会不会影响到就是它的一些目标的客户群体？
1: 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它以前的那个
0: 样子，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喜欢大众的车型，我就是喜欢那种稳重的感觉。你现在跟我换成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式，这种激进的外观，会不会有影响到自己原先的一些固有的客户啊？这个有待商榷哈、啊，
1: 有待商榷，但也有可能会就是吸引一些，比如说
0: 年轻的用户嘛，
1: 对，他会觉得哎，这个还可以。可以哈，这价格也可以，这外形啊，然后线条啊，各方面。
0: 我回去说服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也更有说服力啊，对吧？你捷达你知道吧？大众了解吗？
1: 知道啊。
0: 对吧？这个你现在不能说我是为了新势力买单吧？也可以这样说吧。
1: 是的。
0: 当然再来关注一下车内配置了这个全液晶的仪表盘，以及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提供到了水墨灰、远山白、云霞紫的三款内饰的颜色。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车辆将会搭载到了低频线的征程6M 的一个芯片，支持高速以及城市的 NOA 的功能。
1: 是的，那在动力方面的话，这辆车依旧是采用到的是单电机的前置布局哈。根据配置的不同的话，它的这个驱动电机最大的功率分别是113千瓦和145千瓦。而在电池方面也是搭载到了这种中创新航提供到的电池组，续航里程也是465公里和555公里。
0: 说实话，这个续航里程放在这个价位当中的话，算是比较合理的存在。
1: 市面上大多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你这样的一个外观造型的车，就是5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续航，而且是 CLTC，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说服力。你但凡换一个外观，就是换成那种 Q萌的，你买一个400多、500公里左右的续航。
1: 女孩子说我不太介意这个续航。
0: 对，我不太介意啊。你如果说是这个外观，你挂这样的一个续航的话，可能介意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1: 男孩子会说啊，你这个续航怎么
0: 好像有点不太合我的心意。换了
1: 啊，是的，是的。
0: 闪一家。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再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十月份将会上市的重磅新车有哪些，接下来又跟大家聊到的是新款的理想 i6、
1: 是
0: 预计在十月底上市。怎么说呢，这个新款的理想 i6 啊，是大家最不想看到它会上新的车型。
1: 就是之前不知道是它的哪一款车哈，就是反正现在也跟它长得差不多。当时我们第一次在路面上看到这辆车的时候，我和我家里人都是处于震惊的状态。
0: 是谁把
1: 就是我们俩有点看不懂这个车，
0: 怎么说，
1: 而且据说还卖得很好。
0: 你说它是 SUV 吧，感觉又不太像，你说它是轿车吧，好像又有点 SUV 的轮廓，是吧？
1: 对，而且它前面又很扁扁的，整个身体的话就是看起来其实给人的视觉上面它很扁，但实际上它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扁，这就是很奇怪的一辆车。
0: 就怎么说呢，就是这款车其实被大家吐槽到的最多的点是，你的 L 系列长得这么好看，对吧？你为什么把自己旗下的 i 系列弄成这个样子？
1: 是
0: 因为最先出的是 Mega 吗？就把 Mega 拍扁了，卖一卖就可以了，是吗？
1: 就是不太能理解这款车，就是为什么就是它会上市，以及它为什么还能卖得那么好？
0: 卖得好的原因，我来跟你分析一下。因为价格到位。23万多，以前是因为它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优惠1万块钱，24万9千8变成23万9千8，还要限时送很多东西。
1: 原来如此，
0: 还要限时送很多东西。但从那一波过后的话啊，就大家逐渐的冷静下来了，销量慢慢的往回跌。然后呢，再到上个月传出来理想的 i6 要更新。大家快说，快买老款，再不买就没了。
1: 是这样的吗？我的天！可是它的老款和新款都，
0: 因为老款现在算下来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1: 好吧，大家现在买车也主打一个性价比了，就是哪怕外观丑一点也能接受，是吧？
0: 没错。然后呢，来关注一下新款的理想 i6 最大的升级是会搭载理想自研的 5C 的电池和自研的马克芯片啊。然后呢，该车是计划在十月底正式的上市，并且在11月初进行交付。开作为参考。好的，现款的这个车型啊，售价区间是在24万9千8到26万9千8。长宽高分别是4米95、1米93以及1米65，轴距呢是3米，拥有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毂可以选择。同时呢，外观进行了小幅的优化之后呢，和全新的理想的i9 保持了家族的统一，
1: 保持了哪方面的一致？只是尾巴上面一致是吗？
0: i9 嘛，就是 L9 是 L9， i9 是 i9， L 系列和 i 系列是不一样的。就单从外观上来说的话，99%的人会更喜欢到 L 系列的外观。
1: 就是 L 系列是一个很经典的系列，甚至后面出来的很多大型的 SUV 它都会仿照 L 系列。这个相信大家已经有
0: 参考嘛？
1: 对，参考，对，就借鉴一下吧。相信大家已经在市面上有感受到了路面上看的很多的也是有感受到的，但是这一款车它确实是属于独一无二的存在。就是这个设计语言、颜色、外观都很独一无二。说实话，就是大老远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他们家的。
0: 就是就像 Mega 车型之前出来一样、
1: 就丑得出奇，
0: 就不太好吧，我们这样去说。
1: 对，不太好，因为还是有人会喜欢这个车型的，就是会有些人会觉得它很有科技感，
0: 有个性，
1: 就是前卫啊。对，就是这个未来可能需要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时尚在螺旋上升，可能20-30年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0: 其实对于外观设计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评价，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外观设计。你觉得好看的车型啊，可能大家觉得就不怎么好看
1: 啊。是，
0: 对吧？有的人就喜欢这样的一个车身的造型，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去对它做出一些主观的评价。我们是一个官方的媒体。再来关注一下新车呢，将会提供到马赫套装的一个选装，拥有双马赫 M100 芯片、4颗激光雷达啊。当然这些都是蛮贵的啦，就是你7七8八各种选装加下来，可能要接近小30万了啊。
1: 是，
0: 所以的话，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说这个
1: 老款的性价比高？
0: 因为老款不需要你怎么去选装，而且它还送蛮多东西的。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新车它就是提供到了一些选装服务嘛，大家都知道选装就没有便宜的东西，是不是？
0: 然后呢，动力方面依旧是纯电嘛，因为 i 系列啊，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的车型，单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双电机的最大功率150以及250千瓦。
1: 是的，这个款车现在已经算是理想的这个销量支柱之一，是不是？
0: 我觉得把之一都可以去掉，应该算是销量支柱啊，因为。 自己本身原先的 L 系列的产品挺久没有更新，在今年才陆续的更新，然后在今年更新之后的话，销量其实上涨了也不是特别明显，尤其是在大型 SUV 的领域。
1: 是
0: 以前理想的 L9 卖的多好
1: 啊，对，
0: 理想的 L8 卖的也不错，理想的 L7 呢虽然说中规中矩，但是呢销量也还可以，最厉害的是理想的 L6
1: 啊，对啊，
0: 对吧，甚至以前的周榜就是他创造嘛，
1: 是的，
0: 就每一周都会卖出几千辆的一个成绩，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1: 确实
0: 当然到了今年之后的话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类似的一些销量数据。

0: 因为大家都上来了，对吧？嗯，而且性价比这方面的话，其实大家会更加注重了啊，就不再说你24万9800，你给我提供到这些东西，我现在24万9800，我甚至只能够买大六座的车型，
1: 是我还
0: 要冰箱、彩电、
1: 大
0: 沙
1: 发，一个都不能少，而且
0: 我都有
1: 底盘还有特殊的要求。
0: 嗯，对，我都有双枪空悬，我还得加魔毯疫苗。
1: 哎，是啊，所以说这种各方面加起来，你会发现理想的 L 车型的话，现在的话对比起来性价比没有以前那么高啊，所以说大家可选的空间就太多了。
0: 对，没错，还是要等它具体上市之后再来看价格嘛。
1: 啊，是的，
0: 对吧？这个价格才是王道啊！只要你敢冲你敢把价格定在20万，那这款车依旧是爆款。
1: 是，
0: 你甭管它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1: 就甭管大家对于外形有什么样的评价，哎，但是这个性价比它就是高啊。
0: 嗯，当然也不太可能会定在20万的。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型，想界的 V 八哈，这个上市时间依旧是在10月份当中的哈。
1: 嗯，
0: 这款车呢在9月28号开启了月。预售价呢是32万9800，该车呢定位是家庭智慧旗舰 MPV。
1: 嗯，
0: 外观呢采用的是低风阻的设计风阻，系数是0.226。车头配备了一个近2米的环宇的星环一体的贯穿灯带，车顶的前部呢搭载的是896线的激光雷达。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33、2米以及1米8，轴距呢是3米25，轴距非常可观，也就意味着车内的空间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它的车内还配备到了环宇的3连屏的设计，采用到的是鸿蒙的智能座舱系统，就是第二排的零重力座椅，支撑是45度90度以及180度的电动旋转，而且提供到了21.4英寸的华为的云吸柔光吸顶屏，而且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74升，最大可以拓展到1552升。
0: 嗯，在装载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哈。
1: 嗯，
0: 当然这款车也是提供到了纯电和增程的2种动力版本，都是搭载了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华为的聚晶电池平台和华为的这个智能的这个高性能电驱系统。 CLTC 的工况呢是包括了四驱版的775，后驱版的830公里，然后呢包括说增程版的话，它的一个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有330以及430公里，综合续航的话是有1365以及1465公里。华为方面这个底盘方面搭载的是华为的这个图灵平台，还是算比较不错的一些配置了。
1: 嗯，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3。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9: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十月份将要上市的重磅新车有哪些啊？这款车确实够重磅啊！这个方程豹的泰九。
1: 哦，方程豹也是一款卖得很好的车呀。
0: 对，泰九是否过了泰九啊？这款车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哈。这款车的话，就是听名字就知道啊，这是泰七的大哥。
1: 嗯，
0: 泰七现在卖什么价？然后往上面再加价就行了。当然，这款车，怎么说呢？嗯。

0: 就和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这种硬派的越野 SUV 有点不一样，它没有小书包，它就是纯正的，我这是多长我的车内空间就有多大啊。这款方程豹的泰囧呢，定位是大型的 SUV， 将会搭载的是第六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600公里，售价会在40万左右。当然我说实话，40万左右这个车绝对报不了，
1: 40万定价有点高了，朋友。
0: 开玩笑的，不能说的这么绝对，
1: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有点高、
0: 对，这个价格我们理性分析来说的话是有点高的，因为你要去做分析的话，你比如说方程豹对吧，它的泰三、它的泰七、它的泰九，它的一个价格分布你不能够相差太大。你比如说现在泰七的顶配价格219800，加上终端优惠之后，你的落地价差不多是在21万以内。这是你的顶配车型啊。
1: 是啊，
0: 你的入门，比如说你泰九的话，你定价啊，你如果是定25万左右入门的话啊，这款车型会成为爆款。
1: 对
0: 啊，但是如果说你一旦上了40万，这款车型你要想成为爆款车型，那是会很难很难的。
1: 你上35万以上，大家都会慎重甚至又慎了，好吧？
0: 因为方程豹这个品牌，我说实话啊，虽然说它是属于比亚迪旗下的中高端品牌，但是它也仅仅是位列中端品牌。对吧，它和腾势不一样，腾势稍微有点蹭到高端了
1: 啊，对，
0: 仰望是绝对的高端
1: 啊，肯定嘛
0: 啊，你这个价格你定到40万，那我是愿意去选择你的腾势的 N9 还是愿意去选择你的方程豹的泰囧呢？
1: 肯定有区别的呀。
0: 对，所以它的这个品牌划分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界限的。那这个40万还是稍微有点夸张了。
1: 对呀、
0: 现在很多网上的博主也是在分析，差不多这个车定在25万到35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带的可能性是会比较大的。
1: 而且我现在很想知道，就是他把定价定在40万左右的情况下，他是配置了哪些东西？就是你觉得就是自己可以把价格定在40万，
0: 大
1: 啊，但现在大的车很多呀，
0: 大啊，然后呢再加上自己本来现在卖的也比较好，方程豹系列现在是卖的好，尤其是现在也全新上了一个方程 S 和方程 S 的这个 GT 啊，这款车也长得非常帅哈，就是大家都说比亚迪把最好的设计都给了方程豹，这个是实话，
1: 这个是实话，真的
0: 是实话，
1: 这个是实话，对，
0: 就是这个方程豹的设计应该是所有年轻朋友，包括说一些稍微年长的朋友都会比较喜欢到的一些设计，
1: 而且它的那个设计感就是女孩子和男孩子都会觉得很不错啊，这个都能接受，
0: 都还蛮好看的，
1: 都能接受啊，对。
0: 但是为什么说大？因为这车身尺寸确实比较大啊，长宽高分别是5.27米、1.99米以及1.85米，轴距是3.13米，
1: 哎呀、
0: 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大型 SUV 的尺寸哈、
1: 是的，
0: 接近角19度，离去角22度，标配天成 GMP 5.0的一个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拥有高强度的钢龙式的车身结构，加上13安全气囊，配备了 TSC 的高速爆胎稳定系统和前性能和这个和前高性能的一个六缸的定钳，也就是这个定制的卡钳啊，刹车性能方面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再来看内饰方面，其实和现在的方程豹比起来的话，设计也不一样。
1: 感觉是要高端一些。
0: 就我第一眼看过去，你知道我看成什么了吗？看成理想的 L 系列的，
1: 就是有这种就是
0: 大连屏嘛，
1: 大连屏嘛是大连屏、而且它这个座椅啊这些你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它确实好像就是花了些心思用了点料哈。
0: 对，花了些心思的啊，
1: 就是哈，你看它这个内饰方面的话，它搭载到的是聚能星环的出风口，然后还有聚变光环的音响氛围灯，还有30英寸的浩瀚星穹的大连屏，以及真皮的这个座椅设计，然后所以说看起来是有这种精致感的，但是就是这种硬派越野的感觉要少一些了。
0: 它毕竟只是长了一副硬派越野的躯体，内核肯定是偏正家用的，就像泰七一样哈。
1: 是啊，
0: 就是关键是它和泰七相差的太大了。如果说你中间不打算推出泰八这一款车的话，那我个人的建议是你相差不要太大。
1: 哎，是啊，另外它还配备到了31的这个31的这个扬蒂瓦雷，还有1级。这个12排的头枕音箱，还有纳米的水离子空调，11.3升的双门的双层冰箱，然后全车呢有14个生态点位等等，而座椅采用到的是2+2+2的布局，
0: 就是6座嘛，大6座、
1: 对，2排的独立零重力的座椅也支持到了这个加热通风按摩、横向调节、140度加后仰以及电动腿托。
0: 舒适性的配置还是给的蛮够的哈。
1: 是，
0: 就是现在大6座家用 SUV SUV 该有的东西它都有，然后给你配备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硬派的外观啊，这就是
1: 是
0: 这就是泰系的老套路啊，对吧？就我
1: 现在是泰

0: 久了啊。
1: 长得比较魁梧，然后内里呢是比较温柔。
0: 是，就家用型的这种，但是个人感觉就是和外观还是有一些这个差距哈。
1: 对，你那毕竟这么大块头，你很难做到车身协调像泰奇这么好啊。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加上前后的双电机的一个插电混动四驱系统。你看你现在配 1.5T 发动机，你要卖40万，那我说实话大概率会被喷啊。然后呢，配备的是第六代的这个混动的技术啊，其中呢，这个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的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配备66.48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 ，WLTC 的一个工况啊，纯电续航310公里，那就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是实际工况，就是你如果标的话，你标400多公里都行，就是 COTC 哈。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600公里，虽然说现在市面上的九系旗舰的 SUV 品类呢已经比较丰富了，但是
0: 相当丰富了，
1: 泰囧现在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主要是因为泰奇卖的太好了，再加上外观设计确实也不错，就看它的一个定价，
0: 对，
1: 定价合适它就是爆款，定价不合适那它就凉。
0: 哎，确实它可能就是隐匿无声了哈。
1: 对，没错，定价还是非常重要的，40万就不要来了嘛，这噱头搞得也太大了，动不动就是40万，就像那个原先开始领跑的这个 DL9 是一样的哈，动不动我就是说30-40万的高端品牌啊，然后呢这个出来之后20多万。这种就很亲民嘛。
0: 哎，是，我就觉得现在20多万的这种车的话，大家会就是考虑的会更多一点。
1: 哎，
0: 但一般上了35之后呢，大家会觉得我要慎重一下了。
1: 没错，其实还算是不错了，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这个定个25起步就行了。
0: 哎，对，我也觉得差不多，顶多28嘛，对吧？
1: 对，没错。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型 KTV 环节，今天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乐队的《突然好想你》哈。

0: 又是一个可造之材。我们的节目已经陆续的走出了一位歌后了哈。现在魏星星已经是歌后级的人物了。
1: 行，
0: 期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你进行熏陶啊。
1: 加油！
0: 以后再一次成为又一个梅家山歌后。
1: 有点难。
0: 可以啊，每次都说我就跟着你唱就行了，但是每次唱出来都会啊，还是不错的。
1: 真的只能是你带着唱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别人唱的话，我找不准调。就是这样一回事儿。
0: 唱习惯就好了，唱习惯就好了。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的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1。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今年一至八月，内江重大项目建设跑出提速增效加速度。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市各部门工作人员收心归位，忙工作。党代表在基层，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外卖旗手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回旗手驿站。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扩增量、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方位强化项目服务，

0: 全链条破解建设难题，全市重点项目多点突破亮点分成，一至八月成绩单亮眼夺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
1: 一至八月内将重大项目建设实现超额推进，逆势上扬，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102.8%，超时间进度36.1%，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103%，超时间进度36.3%，两项核心指标均大幅超时序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质效持续走高。今年以来，一批交通、产业、数字、民生类重点项目相继取得关键进展。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项目加快主体施工，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面开工，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成渝枢纽智算中心项目主体楼宇陆续封顶。亮眼数据与一批项目节点突破的背后，是我市紧盯年度目标、细化攻坚举措、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的硬核担当。当前正值四季度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内江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在自贡至永川高速公路四川境内江段云峰关隧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不息，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道施工工序紧密衔接，项目建设正高效有序推进。作为自永高速全线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云峰关隧道为高马斯隧道，施工条件恶劣，作业环境复杂，施工工序衔接紧密，整体安全管控难度大，风险系数高，是制约整条路段建设进度的重点难点工程。为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团队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细化施工方案，压实管控责任，全方位筑牢项目建设安全质量屏障。
2: 云峰关隧道是自永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属于高瓦斯隧道，施工环境复杂，工序紧凑，安全风险高，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严格落实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管理要求，聚焦隧道瓦斯监测、监控量测、初期支护、二衬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高瓦斯隧道专项管控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标准化推进各道工序施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保障隧道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1: 截至目前，自永高速内江段建设成效显著，项目整体开工率已达87%，全线红线用地实现100%交付，圆满完成前期征地拆迁保障工作。现阶段全线路基填筑、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项目建设重心顺利完成阶段性转换，全面转入预制梁架设、水稳层施工等路面主体施工阶段，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自永高速内江段的提速建设，是内江全力攻坚重大项目的生动缩影。为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内江持续健全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全面推行领导包联、专班推进、清单管理工作模式，对省市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跟进、全周期服务。通过建立周调度、月复盘、季晾晒的推进机制，定期梳理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问题，针对用地保障、物料运输、劳务用工、手续办理等关键瓶颈，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破解，全力扫清项目建设障碍。同时，内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落实并联并行审批、容缺受理机制，为重点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依托项目管家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最大限度压缩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助力项目快落地早开工。全市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核心资源，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需求，以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锚定四季度收官冲刺目标，内江将保持大干快上的攻坚态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重点项目提质提速建设，

0: 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基建短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我市各部门迅速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确保节后服务持续在线，为民办事高效有序。
2: 市中区政务服务大厅内整洁明亮，企业开办、社保、医保、不动产登记等高频业务窗口全部开放，群众有序取号等候办理。导办人员和志愿者耐心提供引导咨询，自助服务区设备运转顺畅，整个大厅忙而有序。
3: 这里办证的话比较专业，流程啊都比较快，而且每个细节都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办得又快又省心，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2: 为保障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运行，市中区行政审批局提前安排部署，全面检查维护大厅设备、网络系统，优化办事流程，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准时到岗到位，迅速收心归位，全力保障节后上班第一天的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4: 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将紧盯企业群众办事中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健全帮办代办、延时预约、绿色通道等服务机制，以更务实的作风、更暖心的态度、更快捷的审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为市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务服务力量。
2: 与此同时，牌楼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也迎来长假后办事小高峰，医保、社保、劳动就业等窗口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热情接待每一位前来办事的群众。
5: 我们提前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以饱满的精神和热情的服务帮大家把事儿办明白，让大家少跑冤枉路，争取一趟就办好。
2: 当天上午，东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各功能窗口全部正常对外开放，窗口人员全员到岗就位，大厅内环境整洁，秩序井然，自助服务设备运行正常，咨询引导、业务办理、材料审核、审批办结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6: 节后是业务办理高峰期，我们确保全员及时返岗，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严格落实各项服务制度，热心回复群众诉求，高效处理每一笔业务。
2: 在综合受理窗口，不少市民趁着节后工作日前来办理社保、医保、营业执照、不动产相关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耐心接待，逐项核对材料，细致讲解流程，高效办结群众诉求，服务态度得到办事群众认可。
7: 假期过来专门过来办理业务，本来担心节后办事效率比较慢，但是没想到流程挺顺利的，工作人员讲解得很细致，十几分钟就办完了，特别省心。
2: 下一步，东新区行政审批局将持续抓实政务服务规范化管理，常态化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保障各项政务服务工作落地落实，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
1: 为深化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教师队伍赋能提质行动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日前，内江师范学院特邀北京大学培坚教授莅临内江，开展从教学研乡长谈科学前沿研究专题讲座，搭建起内江基础教育与国内顶尖高校对话交流的平台，为我市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注入高端智力活水。
8: 讲座上，培坚教授结合自身讲授有机化学系列课程的多年教学心得，围绕共轭高分子合成、凝聚态行为、器件化与产业化等前沿科研方向，生动分享教学、科研、学习三者相互促进、彼此赋能的实践经验，介绍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最新研究动态。此次活动吸引内江师范学院师生以及内江六中、内江一中师生代表共200余人到场聆听，近距离感受顶尖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科学素养。
9: 期待以此次讲座为起点，那推动高校的前沿学术资源下沉到基础教育一线，那为内江师范学院的学科

0: 建设、教师的专业成长，那同时呢，也为全市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1: 田间传技艺，数智助农耕。日前，我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数智技术应用专题实训课在东兴区田家镇火热开展，50名来

0: 一派忙碌的实训景象。不同于传统课堂的纸上教学，本次培训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将大型农耕农机、农业无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作为教学教具。学员们认真聆听设备功能、操作规范等核心知识点，随后轮番上手实操，亲身感受数字农机赋能农业生产的高效与便捷。
1: 这次学习当中我收获不小，我学到很多知识，准备回家还是把这些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作为一个乡村农民嘛，把这个产业还是准备搞起来，相关的一些知识啊运用上去，也制服人民。
0: 据了解，本次数字技术应用专题培训班从9月16号持续至9月30号，聚焦智慧农业、数字种养等现代农业前沿领域，创新打造多元化教学体系，融合专家讲坛、云端授课、实战演练、基地观摩、省外研学多种模式，以理论夯实基础，以实操锤炼本领，以研学拓宽视野，全方位提升本土农民的数字素养和现代农业实操水平。
2: 通过这次学习，在这个理论上跟实践对自己都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在今后的生产过程当中都用得上，特别是这个智慧农业以机械作业这种，以后我们会更加的去深入的去把它了解应用在实际当中。
0: 为切实让培训落地见效，本次培训摒弃单一理论授课模式，采用理论加实践加观摩一体化教学思路，精准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和农民生产实际。
3: 实践教学的话，主要包括是无人机飞防、无人机实操，还有农耕机械的简单操作及运用。后面我们还将安排了3天的外训，主要是去这个乐山、福江、新都等参观智慧农业和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0: 此次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项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实训，让更多本土农民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数字装备与技术，同时搭建新农人交流互助产业平台，加速农业新技术落地转化、推广应用，为内江乡村振兴持续培育一批懂数字、会农机、善经营的高素质新农人，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4: 从风里雨里跑单的赶路人，到坐在会场里的自家人，是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外卖骑手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回骑手驿站，讲给兄弟们听。
5: 以前城市对邓洪刚来说是一条条路线，一个个小区门牌号，今年他坐进了党代会会场，把骑手们最关心的事带上了桌。天天在路上奔波，风险高，社保养老缺少兜底，希望跑单更安心。回到驿站，晨会、中午充电热饭的时间都是他的宣讲场。从爬楼难、进门难，到骑手驿站、外卖暂存柜、社区快捷通道，他告诉大家，政策不是挂在墙上，是落在骑手每天经过的街口和小区门口。如今，内江100多名骑手还兼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送餐路上发现隐患，随手拍、随手报，遇到群众有困难搭把手，成了穿行街头的流动哨兵。
6: 作为一位外卖骑手，能够参加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我深感荣幸。以前我们是城市的赶路人，现在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城市自家人。回到工作岗位，我会借助晨会、骑手驿站休息的碎片时间，用大白话把党代会精神传递给身边的骑手兄弟们。在干好送餐本职工作同时，我也会带头当好城市流动哨兵，主动投身基层治理，努力和内江这座城市同成长、共进步。
7: 我非常自豪，我们的党员骑手邓洪刚同志能代表新就业群体参加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听完他做的党代会精神宣讲，我感触很深。接下来我会继续深刻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带好骑手队伍，引领大家履职担当，参与基层治理，积极反映骑手诉求，带领团队扎根内江，服务内江，共同成长进步。
4: 银发展风采，近日，2026年梅家山体育场馆免低

0: 开系列赛事内江市太极拳剑展演赛在梅家山体育馆举行，230多名老年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展现内江老年人老有所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本次赛事由内江市体育中心主办，内江市太极拳剑队承办，共有凌家太极拳队、祥龙太极拳队、广场拳剑队、金科太极拳队、友谊拳队五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置杨氏40太极拳、32式太极剑、太极功夫扇三个展演项目，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乐曲，各支队伍依次登场，参赛队员着装整齐，精神矍铄，一招一式沉稳舒展，刚柔并济，开合有度。轻盈的身法，飘逸的剑法，灵动的扇姿，把太极动静相宜、天人合一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赛事采取现场打分、现场评判的方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从套路规范、动作衔接、身形手法、精神风貌、队伍整齐度等方面综合考评，各个项目现场决出冠亚季军。
1: 这么些年来锻炼身体对我们老年朋友很有帮助，所以说我希望广大的那个老年朋友积极参加到这些太极拳的活动中来。
0: 据介绍，这场展演赛为老年文体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平台。活动既传承弘扬传统太极文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也彰显新时代内江银发群体乐观健康的风貌，助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为城市文体建设注入温暖的银发活力。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朱德元帅诞辰140周年，近日由四川省红色收藏家协会内江办事处主办的红色文化主题展览走进东新区广汇阳光幼儿园，师生们沉浸式品读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
2: 当天下午，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依次参观各个展区，认真聆听红色故事，近距离触摸革命历史印记。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生动童趣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以及朱德元帅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带领孩子们穿越时光，回望革命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展览中，两枚锈迹斑斑的老式手榴弹格外引人注目，历经岁月侵蚀，器物虽已斑驳，却依旧清晰镌刻着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成为本次展览的焦点展品。据了解，本次展览精心遴选300余件珍贵红色藏品，展品品类丰富，底蕴厚重，涵盖战场实物、泛黄老旧报纸、革命年代宣传画、革命人物传记、珍稀历史文献等各类红色文物资料。每一件藏品都是鲜活的历史教材，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与不朽的红色精神。
3: 这一次红色文化展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幼儿园呢是孩子们接受启蒙教育的第一站，让孩子们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从小播种这个红色基因是非常有必要的。
4: 启蒙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让他们从人生开始更早地感受到我们红军的英勇顽强和他们经历的艰难和做出的贡献，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加立志成长为对祖国有用的接班人。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

0: 器。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

0: 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6，15889686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化解日困。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6: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

0: 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搬运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

0: 到四十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

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心生。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岁都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搞钱的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现在，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下。

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心生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

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惠及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心生。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

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鬼情彻底，天只帮我找个 BGM， 欢乐多。哎，快看嘛！鬼情彻底，第一天的直播正式开始，真正的直播，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错过了，错过了就错过。直播就是真正的一个直播，欢迎大家！鬼情之后能够及时上班的朋友们都是优秀的，今天是真正的一个工作日。我出现王学涛老师的段子，班不能够硬上，硬上烧心，先把假期休完，班才能够上得好。那说那不怕搞砸工作，搞砸工作吗？怕，但更怕没有好好跟儿休息。那说那未来怎么办呢？先写好，剩下怎么办呢？上班有的是时间当牛马，宁可多谢也不能够坏了规矩，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够越走越宽。大概呢就是居里夫人那个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嘛，你工作里头呢有上进心，有努力和打拼，积极向上，说起来是好事，但有时候呢其实你少了点复盘，少了点规整，有可能是盲目的方向错了，疯狗一样的到处窜，你还不如停下来半天一天的。其实像这个国庆七天，我听我出去帮徐涛老师他在补充他的国庆节安排，国庆前三天应该是娃儿上课，后面去了媳妇儿家，就回了趟这个老丈人屋头，然后去爬了青城前山，大概那个有家人的照顾，有娃儿的照顾，有自己两口子放松放松。这个国庆节过得来，既没有去破费很大的一个花销，而且呢一家人的事情呢心情我觉得有所盘整，是吧？多不错的。而且呢我出去摸学到老师在说比刷手机强点，哎，感觉就有点消极了。我大概的意思还是自嘲一下，没有出去旅游嘛，嘎。哎呀，出去旅游了也恼火的，我是出去耍了的哈，我国庆前，我国庆前中秋后头第几天我就开始说了，我最近真的是太卷太累了，不去耍一下，我更多是一种，就是一种报复性的消费和报复性的潇洒。感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第二个段子。知道为啥子我上课咋那么瞌睡，睡都睡不完，那么想睡觉吗？因为我去的地方就叫教学楼，坐的地方叫教室，教我的老师还是人教班的教科书，全部都是跟睡觉的教学。啥子是闻鸡起舞？闻鸡起舞就是闻到肯德基的味道，你要找朋友要50块钱，喂我50。他们这个肯德基这个喂我50这个梗啊，已经全明星全明星的一个梗了，还是真的在营销啊广告这块很厉害了。最后一个段子，中秋国庆啊，这个就是先前说帮到宣传语音包。中秋国庆的时候，我徐涛老师导航用了几百公里的这个语音包，用刚哥语音包用的相信模式，他能够跟你说一路，一会儿说要给红包，一会儿说有狗仔。话说刚哥，你录制语音的时候是不是笑场了？有一句听到在笑，我力争每一句都在笑，但不是笑场那种笑，更多的是嘴角上扬啊，有点笑意啊，人家听到。你语音的时候整体感觉是像有一个爱说笑的一个人在车厢里头陪伴你那种感觉嘛。不过呢有点鼻音重，因为国庆前面当时是抢都要在高德地图封网之前把它录制完，但当时大家晓得的时候一段时间我嗓子很恼火，评书也是因为这个稍微停了下来呢，就是因为鼻音重，但是没得办法，赶到想国庆节先录到上线看下效果。反正它是9.9块，先买就先享受。这一般的录音呢，它是这儿过了国庆节高德地图使用高峰期之后，它一开网的话我就会再录制一部分，所以它把高频次的啥子的，我想录点偏我们威远老家话的。我想起来国庆之前人家喊我说罗老师就你生活当中说四川话啷个弄搞笑啊啷个就弄，但我没搞忘了把我原来做节目的那种特色，比如我是罗小刚啊，我是罗小刚啊，甚至弯脚杆啊，这一类的比较舞台化的搞笑的弯起弯起说的，可能在导航的里头，比如说高频的里头，刚我找几句，他一般不是得哟，你啷个恁个恁个呀之类的，是吧？但是老的那个版本你们就听不到。

好了，如果你要再不下载的话，抓紧下载，现在9.9，永远版本更新起走，我觉得那是每几个月都只要他们那儿开放期允许我跟，我就跟一点，包括一些搞笑的段子啊，包括一些最新的实事啊，在所谓的路况更新的头跟你都加到了。好，感谢我苏新博徐涛老师。

0: 尽力尽量把一切平凡的事情做好，你就不平凡；把一切简单的事情做对，就不简单。第二，有一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比如狐狸；有一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你比如说牛；有一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比如说人。我们常常觉得不快。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加油站还有20米喊拖车了。这个呢是国庆节，大家出门嘛，类似于开车交通啊，在外地的一些新闻还是多感慨的。就有个哥子跟朋友开车在贵阳那边耍，然后呢开车开到一个地方忘了加油了，途中标油标报警就开不动了，车子马上就已经开进了什么黔西服务区，勉勉强强入到服务区的门口了，加油站眼前就看得到20米。然后呢进了服务区之后，反正把车位尽量停了，准备上完了厕所再去加油，但没有想到再上车的时候，哦，是这样子的，等于是掉到点吊米油，把车子开进了服务区，然后呢就把车子都还有油，把它停车位停好，说我了了就去加油，结果我了了之后剩到那点就搞不燃了。离加油站就在那左上方看到这20米，心想说过去拿个矿泉水瓶瓶我装点来吗？这个也把这个车子累起走了噻。加油站说的是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子卖，反正这个可能也牵扯到了安全啦一些问题，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反正就是你去加油站随便买瓶油，万一牵扯到一些恶性的刑事案件了什么之类的，他还恼火，加油站应该有他们的一套管理那个制度。最终反正就导致了，如果你要想不是开着车子去加油，而是拿个瓶瓶想装起走的话，好像要报备，要跟工作人员又要跟单位，然后按手印签字，真的很复杂的才可以。反正整完这个事情真的很麻烦，要违规。如果不整完这套呢，卖散装油上面又有摄像头拍到在，就会违规的。反正所有这些龙门阵扯不清楚了之后，他就看到了20米啊，没办法。另外花大价钱也不算好大价钱嘛，花了350块钱喊拖车，把那儿拖过去了。这个事情呢，明显就有点办得有点是吧？让人觉得没得温度了嘛。但是你要回来讲，如果你是那个加油站的人，国庆来的人也很多，也是有那个明确的个规矩。加油站你想嘛，买一个散装油出去，哪个你拿到边上点一把火，哪个这个事情加油站这个人要遭很大的一个处分的，嘎。但是呢，你从游客这个角度也觉得，我眼见到的那么近的一个事情，额外花个300多块钱，心头确实也很不是一个滋味的。不过这个事情呢，因为上了媒体报道了嘛，服务区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个道歉，整个这个事情呢处理的还是差一点人情味。尤其呢，现在对于什么旅游经济啊、拉动消费呢，各地都是这么重视的。你让一个外地游客眼看头20米那个油加不到350块钱拖车拖过去，略有感觉缺温度，嘎。这种东西就看他哪个跟加油站一线的员工，或者至少类似于店长那种位置，放足够多的权限，或者用什么机制去保障到既对于比如散装油的售卖的严格管理，不被这个人恶意利用这种漏洞和 bug， 又还能够来对于这种偶尔的极端现象有温度的变通。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国庆你去东南亚耍了没有？这个不是宣传哈，我是突然有点好奇，东南亚还有人去耍不？因为干腰子事情呢，还有电信诈骗这事情呢，确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还是真的有点焦虑了。我国庆之前我是收到过一个，号称是。我不确定哈，因为我忘了是不是岳荣庄集团了。大家晓得那个有一个酒店集团呢，我们原来在宣传过成都，人家都还有地产项目的呢，不是他们吗？反正我跟他们原来有合作，留个电话、消费记录，这就是可能。另外呢，反正我印象当中，不是听都还是一个多大牌的一个酒店连锁那种集团。然后呢，就喊的罗先生还是我身份证的名字，就说的是你好，请问你要不要来我们酒店里头免费有个类似于3天的住宿机会吗？咋个？3天吗？2天？我当时其实是心动的，因为我大概听这个酒店的名字也是比较高级，而一个呢，看他是不是原来登记的某某人是一个网红啊什么之类的。但我下意识的我问了句：“哎，你们那个酒店，因为我晓得在东南亚比较多噻。哎，我说你们酒店可以不选东南亚不？”不可以。事后对这事情我都有点怀疑，究竟他是。

你那个酒店联系网红去打卡，还是一个电一个那种网络诈骗集团要骗网红去住免费酒店，然后改腰子，打的什么网络诈骗啦什么之类的，还是另外一种可能，因为确实，这种改腰子啊什么诈骗园区啊，这些新闻上的太多之后，是不是比如一个国庆黄金周七天时间算下来，整个去东南亚耍的中国人，比如不超过10000个，有没有可能？要很熟悉那边的地方，有当地的人或者工作，不然单纯从一个旅游想起去东南亚旅游，现在都要捂到下腰杆那种，是不是？哎，这个国庆节，你身边就不要说你自己，你自己去过东这个国庆节去了东南亚，你是英雄好汉，我给你点赞。你是英雄好汉，我给你点个赞，是吧？可以来说一说呢，或者你身边有朋友这个国庆是去了东南亚耍吗？来讲一讲呢。我的直觉是东南亚的整个旅游对于中国人来说，怕有点垮的到冰点了哟。今天早上无独有偶，我还看到微博上面有个博主发了类似的说法，就是要彻底清楚在东南亚的诈骗园区，在可预见的未来基本上做不到。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像东南亚这些地方，类似于之前嘛，就是打掉了缅甸北部、缅北的一些什么 KK 园区啊，其实打掉了之后，刚撤了那儿，马上几栋新楼就修出来，然后转到什么妙瓦底、柬埔寨、老挝、迪拜、非洲都有。就是总体来讲，那帮人他一人形成那种生态了，当地的比如说缅甸啊，有一些地方上的所谓武装割据，他们的这个国家政府对那方面控制相对比较弱，然后呢各种牛鬼蛇神，整个东南亚的，而且这客观承认，其实我们华人在那儿数量比例相当大的，因为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从治安啊，我们的扫黄打黑啊，不是，不对那个扫黄打黑是这么说吧，打黑除恶，对，打黑除恶是一个专项行动，扫黄是一个行动。反正你可以想象的，在我们这么广袤的土地，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上面，留给坏分子的那种空间极其有限，就导致了这帮人呐、啊，后来慢流流传传的就跑到东南亚扎了根了。华人在那边呢，又爱吃得开，反正就那么感觉把那么大那个国家的坏人，他挤到那儿的那挤这儿去了。我隐约有点那种感觉，包括那个像现在说的是，你这么简单的只看东南亚了。什么老挝、迪拜、非洲，哎，包括这一次国庆，我不是说也出国耍了几天吗？我儿和那儿就遇到了一个重庆的一个崽儿，法语说得好得不得了的，我下意识的都不信任他，因为有一种说法了，在海外遭整，你如果你遇到坏人的话，就是中国人坑中国人的几率是很大的，反而是外国人。我后来对这个逻辑也是做了一个论证的。就是对于一个就普遍的概率来说，比如你在国外遇到10000个外国人，可能出来一个坏人，但是遇到100个中国人，很有可能就有个坏人，你体会的感觉。因为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点儿都不稀缺，他只能比如说要么就是啷个弄你的钱，而且中国人很懂中国人，用正规的途径想在一个中国人的包包里头挣100块钱现在很难，但连哄带骗啦，干你的腰子啊，是现在在中国人包包里头捏个10000块钱出来比较接近的一种路子。但我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呢，其实他就认得到一个中国人，真的外国人也已认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他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外国人，他跟他娘啊舅舅说声哦，我那天见到了一个中国人，搞笑得很啥子这，他也得意得很。我们在外头稍微就很先讲，就是你语言通不通，但凡你语言通的话，老外多愿意主动找你聊，找你加东联留联络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跟我们中国人相对一个外国人，掌握那个资源呢、啊，跟朋友啷个比较吹牛啊，问了外国的啥子风物，买个啥子东西方便啦、啊，那种心理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当你到外国去旅游的时候，真的要防着中国人。哎，对，我觉得这个措辞里头，除了不要说到罗岗都崇洋媚外哈，就是我的意思，你品会那个逻辑嘛。当我们在外国去旅游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外国人嘛。一天，比如说，稍微要叽里呱啦两句面对面一下的外国人，比如说有100个的话。那么这100个里头，一个想你分的坏外国人，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想你的分想不到，因为语言他晓得不通，对吧？
他主动跟你要语言通的来能够沟通的，那可能要挣你的钱而已，想要打你的坏主意也不见得。但反正我就刚才那个觉得，你在外国碰到一万个外国人，可能有一个是坏人，但碰到一百个中国人，可能就已经有个坏人。

0: 贝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N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

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拾金不昧，我们给你点赞了。这个是河南有个的哥开出租车离河南郑州，星期一师傅那一天应该国庆节里头嘛，大家气氛比较嗨，放假。10月4号，一个哥子喝高了，上了车之后就在那儿东倒西歪，还跟朋友拉手寒暄车了一段。之后车子一开到打电话，接个电话，拿个电话，结果下车的时候一个帆布包包就刚忘了拿了。然后司机翻包包一看，老里头10000块钱兜里整整齐齐有10万块钱，吓得慌了，赶紧110打个电话，12328报个备。应该是出租车交通管理方面有个说法嘛，就这个事情我也说清楚嘎，钱在我那儿，我没有门道，而那个呢金额巨大，先报个政府一下，然后呢根据那个乘客付款信息上面有留言嘛，对，应该是付款信息底下还可以进行一个留言，应该是用的手机支付啊怎么之类的，他刚才留了个言，然后赶紧到下车的地方去找到回钱，反正来来回回的车了几轮，找那个人还找得很恼火。还他，他还又啷个掉那么咋个？整得多那个的，最后10万块钱现金摆起还给那个哥子，那个哥子还是多开啥的，直接给了他10000。就是关于拾金不昧呀，捡到几万块钱，啷个还给失主？捡到金行那儿还给失主？新闻我们看得多，但是失主真的感谢的多的是少有的，一般感谢个200-300呀。还有更多那种新闻是人家司机喊他娃把这个翻空费，你看我来撵你，我又重新是吧，没有拉到乘客跑过来的，这200块钱给我人不干的，我跟你讲。这个锅子掉了10万，奖励了司机10000。这个新闻是绝无仅有的，播了那么多的新闻我如何，就是自己掉了的现金找人家司机还回来，拿十，我们不说是10000这个巨大金额嘛，拿1/10的这个比例回来奖励那个拾金不昧的人，可能是这个锅酒还没有醒。你做得到不？就是你掉了钱10万你就奖励10000，100万你就奖励10万，哥可能我也是喝高了。才这种意识江湖一起起来，你会奖励好多来，大家来打在公屏上，就是你在不喝高的情况下，你10万块钱一嘚儿嘚儿的，人家捡了就还你了，你最终以清醒白心的状态，你舍得拿好多来奖励人家呢？我感觉我舍得的10000，我觉得我舍得1-2千，可能最多到2000，不能再多了。朱大爷太子参在说的是，刚老板你愿意出钱的话，我可以帮你去东南亚看安不安全。哦，所以朱大爷你是觉得是安全的，因为你在调侃的时候暗含那个意思，才就所谓的为我50我要去东南亚耍呀之类的，就是你表达了基本的信任和安全的一个面，然后呢再来说你这个前提是不是。然后呢，另外关于那个加油站那个问题，他说是离加油站200米，不是20米，20米可以推过去，好像还真的是20米。为啥子呢？因为他那个车子是自动驾驶，那个自动挡的卡起了。因为他不是刚才说了停车呢，他在那个他是剩到点绵绵油，开到了服务区，挨挨挨的在服务区的停车位上把车子停好了，然后就去说窝了料再提加油，结果上了厕所之后出来。那点儿掉到那点儿又打不上火了，然后呢，那个车子它又是自动驾驶那种，就反正落地就两个自动锁死那种嘛，反正一种原理就是推也推不动，晓得吗？哦。朱大爷太子参说到这个东南亚这个安全的问题，朱大爷有几年好像是爱去的，哦，我想起来了，朱大爷家女儿在这个马来西亚读书读了几年。哦，我就是这个逻辑。哦，我是觉得这朱大爷打这个背是有个啥子源头的。他女儿在东南亚读书读了几年，好像他们女儿是不是在上班都在那边上班，是不是？哎，大爷，哦，然后说安不安全？一个嘛，他说帮着看嘛，可能是所谓的顺带去看女儿嘛。二一个呢，自己家人在那边呢，可能聊起来天呢，受到日常的情况呢，应该更那个一些。只是说，确实这种新闻看多了之后，你觉得他很刺应膈应人，是吧？你都不准在于说真的好像你就胆子好小，而是你就觉得耍的心情上面都蒙了成了灰一样的。来，我们的张谦老师发文字说，刚哥11月初还有3天秋假，哦，是关于最近下半年假日比较多了，我们这儿有这个 后头的这个元旦节，学生娃儿放秋假，然后来洋人的一些节日，啥子圣诞、万圣节啊，我的意思都是在促进消费呀、啊，大家年轻人耍一耍的方面的嘛。跟着就是春节了，跟大家提前拜个晚年咯。关于加油站这个问题，还有好多朋友在讨论。我们的熊猫老师说的，其实加油站这个事情，我总结就一句话：一个情商不高的司机，又到了遇到了情商很低的加油员儿，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了。加油站有加油站那个管理体系，买三张油抓了之后啊，要罚款5万。哦，你看嘛。熊猫老师，感谢你的补充啊！一听就是专业的。反正你看嘛，就是说加油站如果乱卖三油，遭抓到要罚款5万，你想哈人家干不干嘛？然后呢，关于这个情商和就是这个司机的情商很低，然后呢，这个加油员的情商也很低。另一个意思呢，是这个司机但凡嘴巴甜一点，说哎那个姐或者那个妹儿嘎，哎呀怎么样，嘎我你不要，有些人呢当着自己走哪儿，我是消费者，我就是上帝，来我加个5块钱的，啷个弄嘛？稍微人家说的是，哎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卖三装油，或者我们三装油，你等一下，弄个复杂的手续，我先去把其他我这儿正常的工作整完，弄，他就说人家态度不端正啦、啊，说话妈妈的，嘿咋个嘛？哦你又咋个？因为中国人呢，找官僚主义，找形式主义，也确实真的。有种骨子里头的反感，稍微人家上点流程呢、啊，有人就会觉得说对方是恶意刁难，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然后呢自己说话就带到气，你带到气了，人家更上纲上线，是吧？

0: 加油站的人说，那我就实实在在那个本本写在那儿，该盖那些章，该签那些字，我你还有点算，那我更不两个甩死你了。所以最终把这个事情抵成了这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更大的。就是真的，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司机稍微会说话一点，不要那么带气鼓气胀的，然后呢加油站那个人呢，只要不顶起。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3: 小刚刚刚哈，我是小刚刚，那么正摆的，先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先前预告的是 B 段的内容呢。刚才因为摆这个加油站这个事情呢，有点婆婆妈妈的说呢，就把我们预告的关于高速公路智能驾驶那个安全这个问题，时间就不够了，几句话还是带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内容。第一个，现在市面上用的智驾不是智能驾驶，这个是我们官方再三提醒，嘎，不是自动驾驶，只是辅助手一直摸到，眼睛一直盯到。这会儿出了个新闻，就是一个哥子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睡瞌睡，脑壳搭在那儿了，边上另外一个车子从那儿过的时候，副驾驶的看到了，拿手机给他录下来。为了安全，这个车子一路追，按喇叭嘟嘟嘟，后来声音都按喇叭的话你按不醒，晓得吧？那娃睡得很戳戳的，直到前头堵车了，啷个有点停下来了，然后喇叭对着他按。才把他们按醒了，那娃你在这儿开始高速公路睡错了。第二，高速开启辅助驾驶也不能够脱手脱眼，眼睛要盯到，方向盘要捏到。系统提示接管必须立即人工干预，嘎 L3 系统的级别嘛，就是隔好久手要扯一下。原来特斯拉那个车子，他们在网上买得到一种，就是一个拍片儿，把那个方向盘始终往底下撇到，这样子呢就可以让特斯拉那个车机系统默认为感觉是一个手在拉到，从而呢，这个当时你看就会自动驾驶模仿了自动驾驶那个模式。网上卖这个东西，我人家留言说这叫死亡加速器，就是把辅助驾驶挂个坨坨骗那个系统，骗说是有车，但特斯拉那个系统后来又升级了，那个固定配重的坨坨在那儿卡到，这个车机系统都能够通过算法倒推你不是人手的轻重调节的那种掌握。另外呢，就是讲比如施工路段呢，有追通啊，有故障车的时候呢，现在智能驾驶还是不能够太好判断。雨雾天气、强光或者隧道夜间，大家想得到雨雾隧道的时候，说会不会车机系统自动驾驶判不到？其实强光直射也有可能干扰它的自动避让系统。匝道或者收费站复杂的一些互通的方面，自辅动驾驶还是做不到。总之，辅助驾驶不能够提。替代安全车距还有限速的一些判断，不能够用这个然后这个智能驾驶这个东西是没得那么智能的就是了吧。那么呢，刚刚好的会客厅嘉宾已经连线过来，今天是我们的无端律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理发店办卡那一类事情。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0: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吴端律师，是我们的地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吴主任你好。
5: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好。
0: 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我们一个要叫吴主任，二一个我们吴主任最近当妈妈当了好久哈。恭喜恭喜。
5: 谢谢。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自己正在处理的一个话题。
0: 就是健身房的卡。
5: 我经历的是这个就是理发卡。但是可能朋友们经历的可能还有什么健身卡呀、美容卡呀、洗车卡呀、
0: 各种充值，
5: 孩子带的那个培训班的那个课程呀。
0: 哦，
5: 对，这种呢，所有的其实都是这种预付卡，我们叫预付式消费，
0: 嗯，
5: 对吧？就是我通过我给商家我去一定金额的充值以后，然后他在一定的期限或者给我多少次数的这个消费，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他才会去兑付他的服务的这种这样的一些服务合同，我们统称为这种预付式消费这种消费场景。
0: 嗯，
5: 我相信。

0: 很多朋友们在我们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去，因为他们的营销的一些手段啊，或者是我确实基于我的需要，因为他又距离我家近，然后我觉得他人也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当时我就在他们店里面办了卡，然后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不等，
1: 多高的都有，
0: 对。
1: 所以您这个卡现在是怎么呢？你是准备要退吗？还是他跑路了呢？
0: 我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像可能这个理发店的套路啊，真的是连环套，一套接一套，不是一套都解不了，
1: 那律师都搞不定了。
0: 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的这个场景呢，我可以先跟这个朋友们简单分享一下。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店里面充卡以后啊，可能就是两个月左右，他换了一套人马，换了一套人马之后呢，过两个月他又换了一套人马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可以一直去消费。那为什么会触发我发现，哎，这个就出现问题了？第二套人马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按照原来的这个服务协议来对付他的承诺。好，第三套人马的时候不行了，你现在去消费的话不行，我们有经营成本，你再来消费的话，你必须一比一的再支付现金，你才能去使用我自己的卡。为什么呢？他说这是我有的经营成本呢。那我说我充的现金不是我的成本吗？
1: 对呀、他相当于反正传了几传之后，这个祖传的责任他就冲淡了，包括了有可能是他们之间的比如转让协议啊，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过渡方面也可能确实就谈的不一样了，
0: 但是其实是这样子一个逻辑，这比如啊，在我们可能朋友们也会遇到，比如说我的这个就是无论我是什么样的场景的这个预付式的消费的场景，即便是我的经营主体发生了变更，那我的在我充卡的原来的这个主体情况下，他在对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对我的服务对外转让的给了第二任经营者，那这个时候原则上是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的，我们这个对他来说叫一个债务的一个转移，那债务转移的情况下是需要经过我们债权人同意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极少有这个就是商户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所以很多就是我转让之后就人走债消了，反正卡我也不退了，就这样子，所以这就触发了很多这种就是预付式消费的这种纠纷。那这个时候我去做几个动作呢？我做了两个事情，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时候需要去做，但是因为我是律师嘛，可能就是说可能更方便一些，或者说我更有警觉性一些。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时候我自己也踩了坑，因为我跟他分享
1: 职业优势的。
0: 这个时候呢，对，这个时候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呢，我打了这个1335，
1: 消费者
0: 那个1345，对我进行了相应的一个投诉举报和反馈，然后呢，我也联系到了我们这个就是辖区内的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部门，然后我们协同，最后我也了解到情况，这我遇灾的这个商家是一个老油条了，他呢对他呢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行政主管部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纠纷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现实的一些无奈，知道吧？因为对他们来讲，他觉得这个确实是属于这个民事纠纷，那目前呢也没有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足以支撑他们去对他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罚，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行政手段，包括去给他做诈骗，都是够不上的。这个是我们现实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遇到这种情况
1: 都很难办，
0: 没办法，确实是就都很难办。但是呢，民事诉讼这条路径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就你自己要去告，你可以去告。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呢，因为第二条路径呢，这个我也是在跟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辖区的行政主管部门讨论的话，我说你们可以组织调解呀。组织调解的目的呢，因为他们是可以把这个就是商户的这个实控人，或者是这个就是可以去联络到他，并且把他调到就是相应的部门去做这个调解的，
1: 请他喝茶，
0: 一定的。对，可以请他喝茶，但是就是说我们有当事人在，消费者在嘛，他做一个居中调解一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呢，其实也可以促进这个纠纷的一个处理。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最后他的这个就是充的这个费用能不能退回来，或者是要求现在的这个商户完全按照原来的这个服务合同履行合同，这个是个未知数啊。这个是一个未知方式，但是呢，为最有效的方式还是直接去起诉。如果说发生那种就是预付式消费纠纷，退费难，然后第二任然后不履行合同的时候，但是起诉是需要成本的呀。
1: 对呀、

0: 时间成本、
1: 啊、比如说像我们遇到这种个体工商户的时候，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你去调取这个就是
0: 证据
1: 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者的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
0: 哦、
1: 你是没办法的，律师是可以的。
0: 哦，你的意思我连这告的主体我都可能找不到。
1: 你可以去告这个主体啊，但是你去告这个主体，你只能告这个个体经营户，就是个体户，个体户没有问题啊，他这个主体没有问题啊。但是其实个体户的这个就是实际经营者，他才是控制你的这个就是
0: 实际责任人
1: 这个。对，他的这个实际责任人，但这个实际责任人主体的调取，你需要委托律师，这个不就是增加你的这个
0: 就麻烦
1: 了吗？很麻烦呀，很麻烦。对，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大家呢做好几个甄别吧。包括现在我也在给这个小朋友啊去办那种就是游泳卡。
0: 嗯、
1: 那么可能就是我们有几个这个注意的一个事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做好这个甄别吧。比如说这种社区店，基本上像这种生活服务类的嘛，都是在你的这个就是生活圈子以内。那么你去做好几个甄别呢，就是，它的经营的这个时间长短啊，你是可以去大概有，
0: 比如说十年老店，看着就踏实点。
1: 对对。然后呢，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金额不要整太大了嘛。
0: 啊，对，
1: 对吧？你不要因为哎，今天我们充10000送5000，这个确实，这个
0: 有时候也是自己贪便宜。
1: 对对，营销力度比较大嘛，然后你就多充一点。但其实呢，你这个小额多次充嘛，也能享受一部分的这个就是优惠嘛，对吧？也比你可能你正常情况下你单次去消费呢，可能会便宜一些。
0: 这个逻辑上面，我的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像我们尤其男的哈。我的一个商业逻辑就是他的那种优惠有时候会大到我都算不过那个生意怎么维持，我都天然的觉得要么他就是跑路圈钱的，要么就我会的倒算一个，哎，这个生意肯定3个月要垮，是吧？
1: 可能就是男性呢，在这方面
0: 理性一点，
1: 就是更理性一些，包括我家人就在这个就觉得，就他不会去充这个卡，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啊，我经常都需要这个呀、啊。我觉得他就在社区，就在楼下哈，就在我们小区楼下，我觉得很方便，知道吧？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在甄别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睛看的嘛，对吧？我们眼睛看的这个实体怎么样？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查一下，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这个就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你们大家用的什么天眼查呀，什么其他的这个第三方平台也可以去查，查这家单位的这个就是无论是个体工商户也好，公司也好，去查他的工商登记信息，看一下他那个是不是有频繁的在变更。我觉得这个频繁变更也是对于我们
0: 不好的信号，
1: 是不好的一个信号。
0: 嗯，
1: 即便是他家主体一直都在，但如果说出现问题以后，那么比如说我们发生纠纷以后啊，因为它频繁的去变更，那所以它就会有背后有很多不稳定性因素在。那么它不只变更，它不做注销，有可能其他的目的，有可能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它被行政部门卡了，卡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纠纷没有。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7: 虚气，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0: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2: 毛泽东率领曲张请愿团来到了北京，就在北昌街的福佑寺安下营寨了，住人家那里了。这个福佑寺啊，是个极尽荒废的破喇嘛庙，大殿内外都是残垣破壁，但你别看破呀，那总比这个旅店省钱呢。那再省钱也得交钱，怎么这喇嘛庙啊也有看庙的，还有一个老喇嘛是这庙里的住持也好，庙祝也好，反正是呢一住下，老喇嘛就过来同毛泽东谈租金了，问贵团欲租我这个破庙几个月呢？毛泽东一听乐了，说几个月呀，最多10天呢。我们觉得只要大总统一下令，3天我们就可以走了，就可以退租了。毛泽东说的非常自信呢。老喇嘛一听，把头摇了摇，眉毛也皱了起来了。毛泽东一看，双手往腰间一插，怎么不想心呢？哎呀，看来毛团长是个讲道理的人呐。哦，扶兰百姓个个斗诗江离的人呐。毛团长，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国家最不讲理的地方是在哪里吗？哦，衣食不学是在哪里呀？就是在京城啊。毛泽东一听这老喇嘛的话呀，还真有道理，说的是一针见血呀，道理很对。最不讲道理的就是这京城啊，这北洋政府要讲理，那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那就不会有抓捕这陈独秀了。那这北洋政府是最不讲理的。老喇嘛言下之意，你跑北京告御状就那么好告的？3天

0: 10天，3个月都够呛啊。
1: 嗯，
0: 好，那我就预交半个月的租金。半个月之后，我这位团长大人呐，绝不再住在释迦牟尼佛住过的地方喽。那好吧，好吧，就这么着。毛泽东交了半个月的租金，老喇嘛拿着租金摇了摇头，眉头仍然是皱着。他走了。果然呐，27岁的毛泽东当时啊，还真是把这个事情估计的太乐观了。在这福佑寺安下营寨之后，休息过一日，转过天来，带着这40多人就来到新华门，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大总统徐世昌赶紧的把那张静尧给驱逐出湖南省。毛泽东合计，我们这么多人来到这新华门向你大总统请愿，你总统怎么着也得有所反应啊。3天即使达不到我们的满意，那10天总可以吧？10天达不到，半个月那也差不多少吧？他哪知道啊，比自己大一半还拐弯的64岁的大总统徐世昌有人家自己的逻辑。给你10天呢，给你半个月呀，嘿，什么也给不了你。这毛泽东率领的请愿团一来到北京，徐世昌徐的总统就已经从当天报纸上见到这个驱张团的名字了。一看，哦，从湖南40多个人组团来到北京，想向我请愿。嘿，徐世昌啊，冷笑一声啊，哎呀，这些人到京城，那得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嘞。哎呀，你可别说，这些冒孩子们呐，确实可怜得很呢。湖南张家4兄弟这个铁手腕，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嘿，我心里头知道得很嘞，知道很能咋着呀？啊，嘿，哎呀，就这么地吧。这徐世昌啊，没在意。结果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有传旨官过来报了，说新华门外都是操着湖南口音的人呐，哎呀，看那意思得70-80号啊，什么什么什么。徐世昌一听，爷们的报纸不是说才有40来人吗？怎么又成70-80人了？哎呀，大总统，40来个人啊，那是湖南他们本地人，今天呢还多了很多的这媒体记者呢，这北京也不知道什么报馆的记者全过来了，架着镁光灯在那直闪，而且还有一些围观群众。哎，我都少说了，冲在最前面的就70-80号。
1: 嗯，
0: 这徐世昌啊在屋里坐不住了，裹起了裘皮大衣，出去走走，出去走走。哎呀，这2天呐，晚街讲营不出屋活动活动啊，哎呀，怕是不行喽。我这一身老骨头啊，哎呀，怕是经不起折腾啦。出去走走吧，不活动活动怕是不行喽。上哪走啊？出新华门他也不敢呢，也就是啊，在这院里头松柏之间，在那里呀，来回的慢慢步。这中南海今天的积雪还很厚呢，什么天气了？12月了，都下了雪了，挺冷，冷也在这里呀，清静清静头脑。他老玩这劲儿，这传旨官呢还得跟着他来回转悠，心说话到底怎么着呢？就听见这徐世昌啊哼着鼻音儿说话了。哎，这调兵遣将来北呀，一向都是总统管着嘞。 这些湖南的老百姓今天呐，嘿，是真来想过来握握徐世昌之杯啦。啊，禀大总统，新华门外闹事的刁民，湖南来的，其实啊就有40来人啊。哼，拿着爪子敢往外伸，就打拿着爪子。这念头一个个的就如同那孙猴子似的啊，闹事闹出精来了都。什么区长团，要是每个省都来北京来一个团，这中南海还能守得住啊？给我多叫点人，把他们啊都撵走算了。什么区长团呀，区长团还娶别人嘞，把他们先娶喽，快去。
1: 是，
0: 这船只官呢马上带人就走了。结果毛泽东主持的这次请愿，又是无果而终啊。虽说是没有遭到像张敬汤那样的野蛮的马队，但是这新华门的军警的呵斥和推搡，那也是不留情面的。在推搡的过程中，毛泽东啊后腰上被这军警给揍了一枪托，打得生疼生疼的。无涯的女团员石花一看毛泽东挨了一枪托，过去护毛泽东，结果被一个军警飞起一脚，啊噗的一下子正好给踹在小肚子上。哎呀，扑通，这女团员石花一下子仰面朝天就给踹倒在地了，疼得捂着肚子哇哇大哭啊。毛泽东赶紧的捂着自己的后腰，使劲的搀起石花。这往上一搀的时候，毛泽东灰衫的袖口上沾上了一抹血迹啊。毛泽东大吃一惊，一看呢，闹了半天，无涯的石花后脑勺刚才倒地被坚硬的砖地给磕破了，但现在呀也顾不得包扎了。毛泽东赶紧的拉着姑娘石花，带着其他团员拜回了福佑寺。回到了福佑寺，毛泽东一边吩咐大家有伤的赶紧包扎伤口，另外呀煮稀饭，该吃饭了。喊了一天了，挨了一顿打，肚子还饿着，那哪行啊，赶紧吩咐煮稀饭。饭煮熟了之后，一人一碗端着吃，唯独可怜的石花姑娘头也疼肚子也疼，蜷缩在了神座后侧的铺位上。毛泽东赶紧的舀了一碗稀粥，亲自端着来到石花姑娘铺位旁，一勺一勺的喂这位可怜的姑娘啊。还疼不疼啊？石花把脑袋慢慢的摇了摇。这个时候大殿里头有人烧大锅，有人睡大觉，有人嘴里嘟嘟囔囔咒骂不停，有人来回的踱步不止，大家的情绪啊都不高。你想啊，出战失利，怀着多么大的啊这个希望来到北京的，就好像是到了北京，来到新华门一请愿，弄不巧总统徐世昌还得接见，一接见传一道文书到了湖南，这张敬尧四兄弟就得滚蛋。没想到啊，到了北京居然是这个结果，所以大家能高兴得起来吗？这个时候啊，毛泽东又听见一个脚步声响起来了，回头一看，原来是这福佑寺的老喇嘛又过来了。老喇嘛倒满脸陪笑啊，呵呵，毛团长怎么样啊，依老衲来看，您呐还是先交1个月的租金吧。啊，

0: 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听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毛泽东啊，被这老喇嘛的一句话问的没词儿了，脸上有点发烧。你看昨天还那么自信，啊，什么预交一个月租金呢？我们三天就可以走，三天呢、啊？今天看这意思，确确实实像人老喇嘛说的那样，最不讲理的地方就是京城啊。人家老喇嘛现在来要租金了，怎么回答？给不给？毛泽东没词啊，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呢。嗯，毛泽东突然间眼前一亮啊，哎呀，噌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手里的瓷碗不由自主的倾斜了，幸亏瓷碗里的粥啊，喂那石花姑娘喂的差不多了。要不然还真流了。哎，老喇嘛一看怎么回事啊，就见毛泽东眼都直了。老喇嘛转回身一看，哎呦，就发现呢，在殿外的石阶上站着一个姑娘。这姑娘啊，年岁比毛泽东也就是小那么几岁，穿着碎花小棉袄，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长得眉清目秀，呵，别提那么漂亮了，别提那么文静了。哎呦，老喇嘛心说话，这是谁呀？看这个模样，不是这里的团员呢，这里团员没这个人呢，谁呀？他正纳闷呢，毛泽东突然间脱口而出了，开会。就这俩字儿啊，毛泽东说的十分的心悦呀。啊，噔噔噔噔噔，碗都没来得及放下，拔腿拿着碗，毛泽东就跑出去了。开会，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毛泽东啊，连底气都不足了，怎么高兴坏了？谁呀？正是杨开慧。换个新词，毛泽东的 GF 啊，女朋友啊，离别快一年了。今天相见，毛泽东能不激动吗？但是激动之余，毛泽东心里头有些愧疚。怎么了？咱说了，快一年俩人没见面了，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一年没见面，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滋味，我想不少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有体验，都有体会。那么好不容易来到了北京，自己呢没去看杨开慧，哎，这么一大摊子没工夫去看，不仅是没看杨开慧呀，那最不应该的是没有先去恩师杨昌济那里报道，却先向总统府报道去了，结果还挨一枪托。但是呢，毛泽东能看得出来，杨开慧并没有怪自己，他没有进殿，就站在冬日的太阳里朝着自己笑。毛泽东过去一把把杨开慧双手抓住了，两人非常激动啊。老喇嘛一看也明白了，哎，小年轻谈恋爱的，你自己过来要钱这也不合适啊。哎，反正是毛团长已经交我半个月的租金了，等他们俩聊完悄悄话再说吧。老喇嘛呢走了，毛泽东杨开慧那也不能就在这个地方聊天啊，那这个地方不是个说悄悄话的地方啊。于是两个人呢又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互诉离别之情啊。而且杨开慧告诉毛泽东他父亲病重了，

康昌济病重了，已经住进了一家德国医院了。说实在话，病得呀够呛。所以临分手的时候，杨开慧说：“润志啊，你有时间去一趟医院吧，医院可不会给你一枪托的。”说完这句话，杨开慧跟毛泽东就分手了。毛泽东一听说自己的恩师住院了，那更加内疚了。以后这几天呢，抽空毛泽东就去了那家德国医院，接连去了好几次。一看恩师啊，哪一次看毛泽东啊，哪一次都掉眼泪呀。那毛泽东可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呢。有人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子汉不应该哭，遇到什么难受事也不哭，那才叫男子汉。这句话错误的。怎么呢？作为男子汉连哭都不敢哭，你还叫什么男子汉呢？连哭的勇气都没有吗？毛泽东向来不这样，向来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该哭的时候就哭，该笑的时候就笑，该发脾气的发脾气。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性情中人呢，看到恩师病成这个样子了，能不难受吗？杨昌济现在呀，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双颊深陷，眼窝往里抠抠着，都已经不成模样了，就那一对眼睛还是比较有神的。杨昌济躺在医院里，这颗心呢可一直担心着湖南的曲张运动啊。他一再要女儿杨开慧每天要读报纸给他听。通过女儿读报纸，杨昌济也已经很明了了湖南民众曲张的决心，他也很明了了曲张团到了北京之后的境遇。这些天呢，这曲张团的境遇确实不是很妙啊。先是被人揍了一顿，然后是遭到北京民众大量的同情，报纸上也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呼吁，为他们鸣不平。但紧接下来就是情绪的日渐松散，总统府和总理府始终拒绝相见。你要想往里闯，那挡着你的不是枪托就是警棍呢。请愿团紧急送到各报馆的曲张文章，这些天呢也大多数石沉大海了。所以为什么毛泽东那有时间经常的来看一看杨昌济呀？已经到了这种境遇了。这一天呢，毛泽东又来了，杨昌济就让毛泽东直接的坐在自己的病榻之上，握住自己最喜欢的学生的手，轻声地说：“润之，你认为曲张必成功的理由，说给我听听吧。”毛泽东来看恩师，一听到曲张，他马上就要站起来，怎么激动啊？哎，杨昌济说：“坐，坐，坐，坐，坐。”但毛泽东能坐住吗？一听到曲张，再加上这些天的境遇，这满肚子的话呀，他偏偏就站起来了，站在病榻边，语音还是那么的铿锵有力。我认为曲张必成功的理由有几点：其一，功力在我，不在他，我有3000万降民生灵涂炭之事实，可到张敬尧的手里，紧紧握住刺刀和绞索。这个我听懂了。那另外的理由啊，其二，病师在末不在他。这话我听不太懂。他听不懂啊。杨开慧在旁边笑了，与在一旁的自己的兄长杨开志对望了一眼，那意思两个人呢说话了。毛泽东的这个理由啊，有点强词夺理呀，我们也听不明白。

怎么叫做兵士在我不在他呢？人家张敬尧手里可是掌握着兵权呢。但毛泽东啊，胸有成竹，仍然是非常自信的。为什么兵士在我不在他嘞？他这军队尽在响京，小军业，我这军队乃在权贵，乃在各在，人心所向，八十该田，大军业。杨老师，现在每天都有京城各在人士前来曲张清源团生源，我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毕竟每天都有五十几条曲张消息稿发往全国各报馆。你学是他张敬尧的兵多，还是我毛泽东的兵多啊？虽然现在报馆刊载曲张团消息一天比一天稀少，但你的话还是有理的，铿锵之中见着了气势啊。润之啊，你说得很好，你说下去。好，第三点，那就是其实在我不在他。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0: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曲气
2: 顺着大道，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2: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4: 毛泽东向恩师杨昌济讲述他的屈张璧成功的三条理由。他说呀，第一，公理在自己，不在张敬尧；第二，士兵在自己，不在张敬尧；第三，气势在我，不在张敬尧。哦，杨昌济在病床上一听，润之此言怎讲啊，先生啊，他张敬尧现在已经是四面出国，封王三金了，就连驻守在衡阳的直系史丈吴佩孚和驻守于常德的直系旅长冯玉祥都想借民众之事一刀斩。湘军的谭廷锴也对张敬尧不满呐，张督之鼓励显而易见喽。而我这个毛团长领3000降民之托，横心与张敬尧决一死战，加之曲张清源团40余位大将，他们各自代表一方想干，扎营京城，奔走符号，人人旗冠长虹，个个破釜沉舟啊！如此军威，如此气势，何吃不夺，何盛不下呀。毛泽东啊，越说越激动，说的杨开慧和杨开志两个人一起都笑出声来了。躺在病床上的杨昌济是大点其头啊，眼睛里的光更加强了。润之啊，还是你那句话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切开了。还有那一句，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啊。润之啊，你还是什么都不怕呀。正在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言语大为感慨的时候，这病房的门呢，漏了一条缝，从外边钻出一个脑袋来，往里探了探，想打招呼又不好意思。杨开慧、杨开志、毛泽东、杨昌济这个时候都已经听到这个门响了，转过脸一看呢，杨开慧、杨开志、杨昌济不认识，毛泽东一看，毛泽东认识，谁呀？是自己曲张请愿团的一位成员。这位成员一看毛泽东看见自己了，冲着毛泽东啊使了眼色。毛泽东明白了，肯定有事找自己呀。他给恩师打好招呼之后，起身出了病房了，伸手把病房门给关上了。一看呢，病房外的走廊上不是一个人呢，来了四位团员呢，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来的，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非常着急，看那意思是有急事。其中就有那位胖胖的商界代表，一看毛团长从病房里出来了，赶紧冲毛泽东一招手啊，毛团长，毛团长，哎呀，我可找到你了。毛泽东一看，什么事啊？一问什么事啊？这四个人呢，扭扭捏捏的，怎么有点不好意思？

0: 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大家伙呀都看了看这个胖胖的商界代表，还是这个胖子商界代表开口了：“毛团长，我们呢想回长沙了，本来打算悄悄的走的，但是呢，我们又想了想，毛团长这平常对我们不错呀，我们这么不辞而别不是很好，所以呀、这才呀啊啊、毛泽东啊对这四位袖手耸肩的逃兵很感到意外呀，这怎么要走啊？但是毛泽东啊还是强抑怒气，好言好语呀、这才激舔哟：“诸位的肚子难道就把长沙湾人送行大会上的壮行酒消化完了吗？”许世长才闪回闭门拒见：“诸位就消失了破釜沉舟之决心了吗？”
1: 听了毛泽东的话，这胖商界代表脑袋耷拉得更低了：“毛团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既然不是一天给冻上的，那也不可能一天给融化了，你说是吧？原来呀没认识这么困难，到了北京之后这才发觉，闹了半天这大总统与那张静瑶穿一个连裆裤，要屈张谈何容易呀、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哎呀，我看呢，既然屈张不能够速成，不如干脆早日返回湖南，咱们呢再做计较，从长计议，再图抗疫之道啊。”他说到这里，旁边另外一位代表也怯怯地开口了：“毛团长，鄙人呢也这么认为，迟走不如早走啊。”他们在外边这么一谈呢，病房里的杨昌济，你看躺在床上，其实耳朵已经跑到外头去了，很不安呢、他怕毛泽东受不了打击呀，他支起耳朵勉力听着走廊上的声音，显得非常焦急。杨开慧懂啊，赶紧走过去扶着自己父亲，让自己父亲呢能够撑起身子。杨昌济一听，又听见另外一位代表说了：“毛团长，我劝你呀也赶紧回去吧，早晨起来长沙方面又来电报了，说令尊大人在韶山病重了，家里头啊盼你早点回去见见你的父亲，看看他的病怎么样啊。我劝你呀也同我们一起回去吧。”毛泽东现在呀脸色十分不好看：“家父病重，我早几日就已经知道了，侍奉父兵也是小道，然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嘛，我现在所思所念皆是如何兢兢业业做好中华民族之小字，而不是只做韶山毛衣厂一人之小字。”毛泽东说完这话呀，走廊上是一片寂静，大家把脑袋低下来都不言语了。他们不言语了，病房里的杨昌济身子往后一仰，叹了一口气呀：“哎。”他转过脸来看了看扶着自己的杨开慧：“开慧呀，润知此人既资质俊秀又大气磅礴，可依可靠啊。”这杨昌济呀话里有话，女儿杨开慧当然听懂了，低头不语。他一不说话呀，杨昌济着急了。

烧急的呀，急剧咳嗽了几声啊。你听见了没有？杨开慧能听不见吗？那他小女孩他怎么说呢？旁边的杨开志说了，爸爸，妹妹听懂你的话了，听懂你的话了，你就放心吧。杨昌济看了看女儿，女儿微微的冲他点了点头，杨昌济脸上带出欣慰的笑容啊，把身子往后一扬，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又睡过去了。但现在杨昌济的心中已然没有了牵挂了，他知道自己可以安心的去了。就这么着，二十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在家乡病逝，就给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合葬在了韶山土地冲。由于毛泽东在北京忙于屈张，在福佑寺中苦撑，终未能回湖南老家奔丧啊。半个月之后，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也不幸病逝。杨昌济先生在弥留之际抖着手腕，亲笔向滞留上海的张世钊写了一封举荐信，推荐他一生当中最爱的两名爱徒毛泽东和蔡和森。他信中这么说：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什么意思呢？说我现在不行了，但是呢，我现在非常严肃、非常郑重地告诉你，我给你推荐的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两个人呢，乃是海内之人才，可以说是无双之国士。他们的前程远大，不可限量啊！大家不说救国还则罢了，如果说救国，就必须先器重这两个人。那也就是说，救国的重担很可能就被这两个人能挑起来。就从这封信里就能够看出来，杨昌济先生不惧讳言，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时和马龙朝我不停的眼，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的演。为什么给不了他向往的东西？我长大了还是走不出平凡和公。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气。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杨昌济先生不幸病逝，他的灵柩在运回湖南老家之前，按照旧例就停放在了北京南横街七景胡同内的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啊叫做法源寺。灵柩就停在这座古刹了。新年过后的元月17日，毛泽东在自己的黑棉袄外边罩了一件白衫，给杨先生戴孝啊。他是以半生半婿的身份，陪同开智开会兄妹俩来到法源寺为杨昌济守灵啊。恩师的死，父亲的死，自己的事情的不顺，使毛泽东现在呀异常的郁闷，异常的压抑。他伴着灵柩，拖着腮帮，长时间的就坐在那里不吭声，脑子里想着生，想着死。他从个人的生死想到了曲张团的生死，想到了湖南民众的生死，想到了中国的生死。就这么着，他从早晨起来一直坐到了晚上啊。房外院内地上的积雪也随着毛泽东的思想越积越厚，现在呢已经厚如棉毯了，这天一直下着雪。毛泽东在里面是一直没有言语，漠视着白色的灵幡。这灵幡后侧并排放着两条长凳，杨昌济先生灵柩就默默地搁在这个长凳之上。毛泽东现在的目光漫无目的的在这灵幔上走来走去，屋外边雪花还是那样无声无息的飘落着，无休无止的往下下着。杨开慧怕毛泽东冷啊，拨了一拨面前的炭盆，轻声的问了毛泽东一句：“润之，冷不冷啊？”毛泽东没回答，仍然是面无表情的把头摇了摇。润之，你在想什么呢？想得多喽，我在向杨老师一生，向曲张团，向鬼家，也向我自己呀。哎呦，杨开慧呀，就觉得这个鼻子犯酸，怎么？他从来没听到过毛泽东用如此低沉的声音向自己说过话呀。毛泽东那是一个多浪漫的人呢，平常说话总是那么风趣，总是那么抑扬顿挫，总是那么神采飞逸呀。但是今天他的声音怎么这样了？杨开慧呀，能不伤心吗？润之啊，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忧郁过。是啊，忧郁，为你父亲忧郁啊。不对，杨开慧 看明白了毛润之的心理了。润之啊，你只说了一半。毛泽东这才缓缓地看了看杨开慧。是啊，另一半有余，却是也是为我自己呀。开慧呀，这几日我一直很忧郁，在人前我总是做西楚霸王之状，挥刀举剑永不服输，可是在人后，譬如学在恩师灵前，或者学在你面前，时常就有英雄气断之干呢。那断在何处呢？唉，就如你父亲教了一辈子伦理学，一本伦理学原

力学的自请自测，有时候却又越来越学不清楚力在何处。我也一样啊，脑子有时候很清晰，有时候又不知道路在何方，半夜都会惊醒。我经常在想，我的灵魂又去了哪里呀？唉，一旁的杨开志站起身来了。这些话呀，他听着觉得很沉闷。他踱步走在了凌曼背后，拨了拨灯芯草，想让长明灯更亮一些。杨开慧呀，想要毛泽东继续说下去，但是呢，他又很担心毛泽东。毛泽东啊，不等杨开慧说话，仍然是继续的低声低语的往下说。我今年27了，却已经信仰过世上许许多的东西了。小时候信孔孟，更小的时候跟我母亲信佛。我小时候的乳名叫十三伢子，你晓得吗？十三伢子，杨开慧呀，没听说过毛泽东这个小名。他把脑袋摇了摇。我妈妈请人给我算八字，说我呀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有一天，我妈妈带我去唐圭阁外婆家，路上一块石头像人，人家都说是石观音，妈就叫我跪下磕头拜石头做了干娘。从此啊，我就有了个十三伢子的乳名。我们毛氏家族都是崇佛的。杨开慧一听到这里来了兴致了，那你会打坐吗？毛泽东啊仍然是面无表情，但是呢马上就做了一个打坐的姿势。他一边打坐一边又说了，我曾经有一句话，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即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啊。我这些话看起来与佛教的灵魂不灭也如出一辙呀。唉，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大叹了一口气，杨开慧却在一旁入神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又往下说，后来我就不怎么信佛了。信什么嘞？信康梁。表兄送我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说老实话呀，我非常崇拜康梁，尤其是梁仁恭。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毛学仁，也就是学一辈子要学梁仁恭的意思。亏了你父亲的指点，我这才把学仁改成了润子啊。杨开慧听到这里把头点了点，我听爸爸说过。再后来呀，为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我又信奉了共度主义、巴古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利，胡适先生说应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就跟着来排列中规的问题，一排呀就排了一波14。后来经历到赵先生批评胡适之文，又生顿悟之感，眼下发愤区长向彻底改造湖南，一生受限减过。然而看看现状，区长谈何容易呀，来京已经一个月了，五脏重重，肩膀上挨了一墙坨，屁股上挨了一墙坨。开会呀，真的，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路究竟该往那个方向走啊。润之啊，先前

0: 你一直是指点我的，指点我这个道理，那个道理，我从来没听你叹过自己不明道理。今天你看，你怎么一肚皮的苦经啊？这个月，蔡元培小张又在北京发起了工读互助团，呼吁各地青年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要求遍地开花，将来再来个小团体。大连湖，在全国实现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度互助之社会，这个建议呀，似乎又不错。可是啊，社会之改造，就这么实验便能成功的吗？开会呀，这些天，我心军真的是疑惑颇多啊，我简直找不到去路，连我。都找不到去路，那么中国，它的去路又在何处呢？
1: 毛泽东此时此刻真想引用他多年后的那首词中一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

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

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该说再见。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内江汪分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

0: 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

0: 活 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纠纷之中，他用专业和真诚赢得群众的信任。
1: 他就帮我们调解，帮我们跟沟通，反正非常感谢这法官。
0: 法规之下，他将司法为民的初心融入生命。
2: 从一名人民法官到一名人民调解员，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0: 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退休不褪色，晚霞映初心，
3: 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在隆昌市这座有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城市，有这样一位退休法官，他曾先后荣获全省法院网上办案能手、全市法院大调解竞赛活动优秀个人、隆昌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2024年3月，他脱下了穿了30年的法袍，却未卸下责任。他主动加入书名调解老党员工作室，在基层治理的战场上续写着司法为民的动人篇章。他始终用法治初心守护正义火种，用温情司法诠释为民情怀。他叫郑富廉，一位用忠诚、智慧与真情在矛盾纠纷最前沿续写着法治温情的退休法官。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喂，你是那个侯东明吗？哦，您好，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四川隆昌法院调解室的调解员，我姓郑，就是你起诉那个庞斌要求偿还你欠款34000那个事情，那个庞斌我联系上了，他说目前呢有些困难，我加了他的微信，他说年底嘛，农历年底就是2027年的2月5号之前把这34000块钱付给你，你看这个事情你愿不愿意？
0: 这里是隆昌市书民调解老党员工作室，每天早上8点半，郑富廉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从法院审判岗位退休的他，没有选择含饴弄孙的闲适生活，而是主动请缨加入了书民调解老党员工作室，成为了基层调解战线的排头兵。
2: 我就想着自己有一些法律知识和多年的审判经验，加入书民调解老党员工作室能让我继续应用专业知识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分析利弊，引导他们理性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在新的岗位上延续司法为民的使命，实现自身价值。被人需要，被人肯定，我感觉这样的退休生活才有意义。
0: 在调解工作室，为了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郑富廉没有懈怠，通过学习人民调解法等知识，加上过硬的业务素质，郑富廉很快便完成了从裁判者到倾听者的角色转变。
2: 为当事人解读法律，分析利弊，主动倾听双方诉求，以中立态度引导沟通，依法提出合理调解方案，这项工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虽具备法律知识，但涉及各类民商事案件，案件类型众多，当事人诉求多样，有的情绪波动大，调解需兼顾情理法，考验沟通与应变能力。而且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社会问题，新型矛盾纠纷需要学习，学无止境。
0: 得益于扎实的法律知识储备和以往的审判工作经验，郑富廉总能精准抓住每一个调解案件的核心问题。
2: 知道了我曾经的法官身份后，

0: 后，当事人一般都会更相信我们，也愿意静下心来听我们的意见建议，这为调解营造了良好开端，能有效推动双方心平气和的沟通。其次呢，我们对法律专业知识懂得更多一些，能精准解读当事人的法律诉求，让当事人清楚自身权利义务，明白纠纷解决的法律途径和后果，避免因法律认知偏差激化矛盾。最后，多年审判工作也让我熟悉各类纠纷的特点与解决思路，能迅速抓住矛盾核心，提出合理调解方案。面对复杂情况，也能凭借经验灵活应变，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找到利益平衡点。
1: 从保险合同到婚姻家庭，从土地承包到劳动报酬，退休一年多的时间，郑富莲牵头化解各类纠纷近700起，涉及金额超4000万元。
2: 书面调解工作室以前只就物业服务合同及简单的司法确认案件进行调解，自从郑富莲同志加入工作室以后，由于他工作能力很强，业务水平很高，调解经验丰富，调解案件范围迅速扩大到了法院的全部类型民事案件，其中大案、难案都基本上交给他在处理，大量的涉及保险合同、健康险、道交事故、劳动争议等矛盾尖锐、纠纷难缠的案件，经过他的调解，都能很好的平息纷争。他无论是在职时还是退休后，对工作都非常的认真负责，对当事人态度很好，做调解工作很有耐心，工作效率很高。在调解时，他每个月调解成功的案件最多。
1: 2024年夏天，隆昌市圣灯镇某村的几十户村民遇到了烦心事，两家合作社拖欠土地租金，土地上的荒草越长越多，村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村两委与合作社调解无果后，村民们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可这起官司却藏着一个棘手的难题。
3: 因为他租金2023年的租金就没到位了，因为你晓得这个东西，你就是老百姓必须要每年是跟老百姓要结清租金的，好，我们2024年就起诉他。
0: 接手这个案子后，我就发现事情有些棘手，毕竟涉及到这么多村民的切身利益。当时我通过翻阅卷宗，也发现案件背后的现实困境。合作社账户资金为零，亦无其他资产，这意味着即使法院判决支持村民诉求，执行也将面临巨大困难。
1: 面对几十位村民的合理诉求，郑富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处理好这起矛盾纠纷，让村民最终能及时足额拿到钱。
0: 随即我就以两家合作社的11名股东逐一沟通联系，既讲民法典合同篇规定，又算信用破产的长远账。我当时还告诉他们，村民的租金拖一天，矛盾就升一层，被执行后上了失信黑名单，不仅影响自己，子女就学就业也有影响。经过20多天的耐心劝导和面对面协商，这个案子终于促成和解。合作社的股东们一次性支付了拖欠的土地承包费，并承诺定期移除苗木归还土地。
1: 20多天的耐心劝导，无数次的沟通协商，郑富莲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股东们不仅当场支付了一年的租金，还承诺尽快归还土地。这场调解让法律条文有了温度，更让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
0: 当然，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用精准的法律语言和亲切的沟通方式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大家都信任你了，矛盾纠纷就好解决了。
1: 在郑富莲的调解故事里，有法理的严谨，更有共情的温度。2025年5月， 一起拖了20个月的工伤赔偿。

0: 纠纷，让他再次感受到调解不仅要讲法，更要懂情。
1: 周某原本是一家电子厂的员工，在厂内受伤，其伤被鉴定为工伤九级伤残。他近两年的维权过程是十分艰辛的，不仅自己行走不方便，孩子的学费也没有着落，婚姻也濒临破裂。
2: 医院检查结果是两只脚因这个左脚二三四粉碎性骨折，然后第右脚第五节支尺骨骨折，爬不起来。但是工友付过钱的，治疗了13天，就医院头花了7000多块钱。当时是老板他不闻不理，然后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微信不回，所以说就逼到我走的法律程序了。然后我就自己就申请得内经济鉴定，然后他又不服，然后他又申请到成都中级级的鉴定。
1: 当时的电子厂变更了工商登记，新任的经营者严某73岁高龄，也没有赔偿能力。当时周某的处境真的是太难了，我就想着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帮助他，因为这笔赔偿款对他而言不只是物质补偿，更是生活的希望。
0: 一边是九级伤残生活陷入困境的邹某，一边是年逾70无力赔偿的经营者。郑妇联没有局限在法条里，而是拨通了原经营者张某的电话，将邹某的难处一一讲起。
1: 后来我拨通了原经营者严某女儿张某的电话，详细告知了他邹某的处境。当时张某就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我知道邹某的处境触动了他。我通知张某到调解室面对面的做他思想工作，最后他表示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件事情了了。后来他多方筹借了19.5万元支付给了周某，
2: 他就帮我们调解，帮我们跟沟通，反正非常感谢这法官。拿了这笔钱以后，不仅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也对我以后的生活更有信心。
3: 这样的暖心调解在郑妇联的工作中早已是常态。两年的时间，在他的努力下，20多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归于好，30名孩子争取到抚养费，100余名农民工讨回了工钱，40余名交通事故伤者获得赔偿。他还把自己30年的审判经验倾囊相授，培养出一批扎根乡土的调解能手，更把法治的种子播撒进了孩子们的心田。今年2月9日，郑妇联获评四川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1: 获得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一荣誉，我深感荣幸，备受鼓舞。这不仅是对我过往工作的认可，更是一份激励。从一名人民法官到一名人民调解员，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看到一个个矛盾被化解，群众的愁容转为笑容，我深切感受到所有的付出都意义非凡。未来我将继续发挥自身经验优势。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7: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荣誉券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欢迎收听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甜城启明星特别节目甜启对话。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大家下午好。那这一期的田城启明星田启对话特别节目，很高兴与大家见面，我是主持人小倩。那么在内江呢，内江这个黑猪啊，是我们响当当的一个地方名片了。提起内江黑猪啊，大家是耳熟能详了哈。那作为这个中华四大名猪之一，内江猪呢历史非常悠久。提到黑猪，大家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养殖场以及新鲜的黑猪肉。但是呢，哎，现在咱们的市面上哈，我们能看到比如说黑猪月饼啊，黑猪肉粽啊，爆汁烤肠啊，甚至还有黑猪的双臊面啊，什么酸辣粉等等哈。一家深耕生猪保种繁育的养殖企业为什么会去做月饼，做这个双臊面呢？那传统的养殖企业如何跳出只卖生猪的老路子，完成转型升级？今天咱们的节目呀，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四川恒通内江猪保种繁育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丽芳女士，来到咱们节目当中，一起跟我们聊一聊内江黑猪全产业链背后的一个转型故事。王经理，欢迎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田启对话节目。
0: 哎，好的，再一次欢迎到我们的王经理来到节目当中哈。首先呢，想请您简单的给咱们啊介绍一下我们的企业，因为很多人可能知道内江黑猪，但是不太清楚咱们企业在整个产业当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好的，我们是四川恒通旗下的子公司，坐落在市中区永安镇。核心的使命之一就是我们是承担国家内江猪遗传资源保种保护的任务。同时呢，我们是围绕着市委市政府百万头内江黑猪产业目标来打造我们内江黑猪的全产业链体系。那过去呢，很多人就理解我们就是一个养猪的企业，是做保种繁育养殖。但现在呢，我们已经延伸到了饲料加工、屠宰，还有精分割、食品加工，以及生鲜连锁和餐饮品鉴营销等，是真正从打通了是从田园到餐桌的一个内江黑猪全产业链。
0: 啊，说到这儿哈，就是我特别好奇啊，因为在大众的认知里头，这个养殖企业呢，主业你就是养猪卖猪肉对吧？那我们现在却开发出了这个双臊面呐、什么酸辣粉呐、黑猪油、黑猪肉月饼等等这些完全和大众印象不太一样的产品。那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疑惑，咱们养猪的企业为什么会跑去做这种深加工的产业开发呢？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说让我们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跨界？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转型思考最核心的地方。
0: 嗯，
1: 过去呢，比如说传统养猪这种模式，企业基本上就是养出来把活猪卖了，但是在整个产业链利润最大的都在后端，所以我们养殖端呢是很容易受到这种猪周期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风险也很高，但是附加值是有限的。其实我们内江猪本身上来说哈，它的肉质是很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围绕这种无抗绿色有机福利慢养300天的这种特色养殖模式，然后再结合这种肉质风味绝佳，具有这种色鲜嫩纯糯韧的六香特点。如果我们是仅仅把它当成普通的活猪去卖掉的话，那优质的品种的价值就没办法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就在思考，那好猪肉不能只局限于卖这种菜市场的热鲜肉啊，或者是进到商超这种冷鲜肉，
0: 对，
1: 能不能就是走到这种更多的消费场景里，

0: 所以于是呢我们就开始探索，也是跟着现代人的生活的节奏加快，大家不光是会买菜回去去炖肉，
1: 嗯，
0: 他有时候也会吃一些比如素食的，
1: 对，
0: 节日做一点点心啊，还有这种预制的美食，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发一些粽子啊月饼等等节日消费。然后另外呢就是双烧面，比如酸辣粉、猪儿巴这些日常的素食食品，让大家方便带出来，
1: 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这个做饭买肉回去炖的情况之下，可能买这些素食的话呢就非常方便自己的生活了。
0: 是的，所以我重点先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嗯，
0: 其实我们做比如说这种双烧面，其实这个来说话，为什么要去做它，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要以我这种无抗的内江黑猪肉和肥肠作为一种双臊，
1: 哦，
0: 然后里边呢我们要把它配了有个七个料包，
1: 嗯，
0: 这个料包呢比如说我们蔬菜包、酸菜包，
1: 嗯，
0: 还有这种小葱包，
1: 嗯，
0: 就是把这种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然后让它把面泡进去之后还原出，就像我们刚新煮的在自己家楼下吃这种面馆刚煮出来的那种口感。
1: 哦哟，那这个就特别特别方便了，尤其是我晚上想吃一包这个类似于刚刚提到的这个面，那我可以不用去面馆，我自己家里面就能煮得出来这个味道，是吧？
0: 所以一般出去旅行啊或者是说这种加班呐，啊，比如说晚上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需要吃的时候它就方便，你把开水一泡进去料包一过，就是相当于自己煮了一碗面，
1: 哦，
0: 你可能在等的时候的面就已经好了。
1: 对，主要是个口感方面能够堪比咱们就是刚刚出锅的新鲜的面，另外一个话可能最大优就是方便，我想吃的时候我就把它拆开我自己泡一包或者煮一包。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想把内江黑猪肉的这种优质的肉来嵌入到老百姓更多的日常生活场景，所以不只是只有逢年过节才想起我们内江黑猪，
1: 嗯，
0: 那在一日的三餐的时候都可以接触到它，这也不是盲目的就是跨界，是基于我们自身的猪肉原材料优势的这种盐炼和补炼，
1: 嗯，
0: 来把原料做成我们多样化的消费品。
1: 啊，刚刚听您讲这么多哈，这个就看似跨界，实际上就是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嘛，那么从传统养殖就是转向既要搞养殖又要搞这个食品研发呀深加工，这些这个转型的过程会遇到哪些现实的难题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挑战确实不少，
1: 嗯，
0: 首先呢其实我们第一个就是在我的整个团队的思维的转变上，因为原来团队在更多的是钻研我们在保种和育种防疫啊养殖这个板块，但是做了食品之后我们就要懂这种食品的工艺配方，
1: 嗯，
0: 风味啊口感呐，啊，食品安全的标准以及产品研发等等，这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能力和体系。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借助当时就想的去先从科学院校里头联系了川农大，然后省畜科院还有成都大学这些食品专业来去建我们这种研发的平台，组建了食品研发的团队啊，就是反复去调试我们的配方，就是刚才讲到这种双臊面，
1: 嗯，
0: 其实你要想把这种面食的口感还有这种原材料把它还原性跟我们新摘出锅的这种食材来说话，它那个工艺上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就反复去测试，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硬件投入上，都知道现在其实养殖板块上标准化生产它投都属于重资产投资，
1: 哦，
0: 包括你食品加工要想现在国家要求都要按 GMP 标准来进行车间生产，保证食品的安全，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上了屠宰排酸这种加工的整套生产线，其实前期呢投入是比较大的，它周期又长，
1: 对，
0: 所以我们一方面呢是来改造现有的加工车间，另外呢我们现在还在构建就是扩大产能，建一个200万头的内江黑猪食品产业园，其实是主要是为我们未来全部投产后多条生产线来覆盖我们生鲜辣味素食还有这种预制预调食品等等。
1: 好，
0: 然后第三个方面来说哈，其实挑战性就是在市场的认知，大家都知道其实消费者他很多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些疑问，就是比如说是一家搞生猪养殖的企业生产出的这种双臊面，
1: 嗯，
0: 比如说黑猪油到底靠不靠谱，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想，大家其实关心的就是我生产出来之后这个原材料的品质怎么来把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到我要从养殖端前端就开始来遵循，那你不知道我生产的标准，那你知道国家就有无抗标准，有绿色标准，
1: 嗯，
0: 有机标准，
1: 嗯，
0: 国家地理标志标准，对吧，然后我们就结合成这种多重的标准来作为企业的标准，那我所有的深加工产品的原材料就来自这种标准体

0: 系的内浆黑珠，这个就能守住我们食品的安全底线。所以我们在用数据检测的这种数据，然后认证体系来去建立这个信任，让提高大家去提高这种认知。
1: 对，因为老百姓可能对于食品来说，第一个这个口感呀或者好吃它是其次的，主要就是一定要做好安全这一块，大家对于食品安全是非常看重的哈。
0: 是的。
1: 那咱们一边做向下游的这个食品深加工，同时哈，我也注意到就是咱们上游也在这个布局自建一些四粮加工中心，当然还有那个百村百万联农共富模式，带动农户带养订单养殖等等哈，很多企业转型要么就是哎我只往上游走，要么我就只做下游，可能我就精于一端就好了。那咱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完整的这种全产业链布局呢？
0: 其实刚才也讲到，其实做全产业链也不是我们想去追大而全这种，其实最核心点就是为了把品控品质做好，同时呢就是能够带动我们乡村共同富裕，
1: 嗯，
0: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上，
1: 嗯，
0: 其实在上游端我们去建了这种40万吨的饲粮加工中心，用这种中兽医的理念来做功能饲粮，才保证刚才说的做到我们吃得好，让内江黑猪实现这种育肥全程不用抗生素，
1: 对，
0: 这样就没有药残这种，
1: 是，
0: 然后让肉达到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抽检出来这种猪肉啊猪肝就是以及猪肾当中，
1: 嗯，
0: 这种重金属和抗生素都是零检出，所以在肉的品质从饲料的源头上我就把它品质把控了，
1: 就是咱们的肉非常安全。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做前端上去产业链。那中端养殖上来说话，其实就主要是公司和农户来共建我们现在成立的叫合作社，
1: 嗯，
0: 然后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猪苗饲料技术最核心点来保价回收，是保证这个老百姓的固定收益，让他利益共享里头，这也是我们推行的就叫在内江百村百万联农富农这种订单和代养的机制，其实核心点就是让农户有稳定的收益，他会才有积极性参与到我们特色产业的发展，然后让我们每一个链条上的这种产业人都分到红利，这也是说国家其实在推行乡村振兴联农共富的一个初衷。
1: 对，
0: 然后在下游端的时候我们做加工，其实就是把我们这种高品质的生猪转化成这种热鲜的肉冷鲜肉啊，比如辣味，以及有我们的生产的双臊面酸辣粉猪油烤肠等等这些多元的产品。那上游呢主要是饲料保种和育种，对保品质，
1: 对，
0: 然后我们到中营的时候呢就联农带农这种把规模做起来，
1: 是的，
0: 大家参与进来，
1: 嗯，
0: 然后下游端呢就是做一下我们深加工，提高我们的附加值，然后把市场做大，让更多人呢在这个链条上，
1: 嗯，
0: 来去抵御这种猪周期的风险，所以就是把我们内江黑猪这一头猪的价值让它实现最大化，
1: 嗯，
0: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现在国家提的比较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目标，其实就是让特色农业产业价值化最大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期间上可能我们也觉得看到内江黑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现在整个内江市也获得了中央财政有2亿元的这种项目扶持，然后也是来助力我们内江黑猪整个产业集群的一个建设。
1: 哦，是这样的哈。那咱们的这个产品做出来之后，我们又是怎么把这些黑猪系列的产品推向咱们市场的呢？因为我看到有那个百城千店川味美食计划，同时你们也布局了抖音包括什么京东快手等很多线上的电商的一个矩阵吧，就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哈，那这一块可以详细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嗯，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农产品的销售很多是局限于在本地市场上，我们提出百城这种千店川味美食计划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当时就想到建了一个旗舰体验的再加上这种加盟的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叫百城千店，其实也是一方面是在100个城市去建这种1000家的门下店，线下门店，
1: 嗯，
0: 那其实核心点还有一个就是带着我们年轻人创业，因为内加盟的话相当于就可以去扩大我们现在就业和拓业的这种模式上，
1: 嗯，
0: 所以说门店呢这样子开出来，它既可以卖我们传统的热鲜肉啊辣味，也可以摆放我们现在加工类的双臊面酸辣粉等等这些加工性产品，
1: 对，嗯，
0: 这样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看得见，然后线上也能够品鉴和体验，
1: 嗯，
0: 在
1: 就是线下嘛，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在线上同时呢也会搭一些线上的电商平台这种矩阵，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抖音快手小红书天猫京东 企业微店等等这种平台上也是上线了我们所有的加工类型产品。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就是刚才想

0: 到就是很多我们在外地的内江人呢、啊、还有外地这种消费者，其实不用来到内江，他可以在线上就可以买到我们的礼盒和素食的产品。其实这种做法来说话，其实就是在线下去做我们这种体验和信任、
1: 嗯、
0: 真正的这种口感和风味它是能够去
1: 品尝得到的嘛。
0: 对、嗯、所以我们线上呢去做一些辐射和

0: 从单纯的保种繁育这一块到开发到这么多一些新潮食品，就在您看来哈，就王经理，您觉得这个转型对于这种老品种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品种的保护来说后，我们一直都在想，其实它不仅仅是把猪养在这种圈里，关在养殖场里头的进行一个保护。我觉得国家里头在我们对这个老品种保护的过程当中里的，也不是说保种不能也是养在深归人喂食这种方式。其实真正的保护来说话，就是让这个品种被市场消费和被大众喜爱，形成我们良性的循环。
0: 对，
1: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产业链，这种产业上来说话才能发展和壮大，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对这个品种
0: 就如果
1: 保
0: 大家不接受不喜爱他不买不消费，他可能就慢慢的就会这个品种他可能就会被大家淡忘掉。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是跟80年代之前就是三头洋猪没来其实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三头洋猪没来之前我们的地方猪种全国有86个，所以就比较多。大家吃的都是这种土猪，有肉香的味道。但是80、81年以后的话，这种外三元DIY 进来之后，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的土猪了。
0: 是，
1: 然后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大家就是再想吃到肉香，可能就找不到这种感觉了。所以现在来说，对品质的要求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的提高啦，那这个时间段里头，大家就开始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去做全产业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让大家再找到儿时的味道。
0: 对，
1: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延伸产业链，就是把这种内江黑猪做成老百姓愿意消费的各类产品，然后像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有需求，产业也有收益，才有钱来去反哺我们去做保种。把这个老古老的品种把它保存好。因为为什么说这么讲，就是这种古老的品种上来说，国家去支持它来说话，一方面其实守住是中华民族这种种质资源，因为大家都知道内江猪是我们地方猪种里头是最古老的猪种，在教科书以及在我们出土的陶猪俑上它是有的，有2000年的历史。
0: 对，
1: 另一方面来说话，其实就是用我们国家提出的这种种业振兴，种质资源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方式来赋能我们畜牧业的产业，把这种老品种做出新的产品和新消费。同时来说哈，就是把产业做大，就是带动我们村集体啊，比如说农户这种增收。其实真正就是农户能够参与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特色性畜牧型养殖，它这样子才能把我们内江黑猪打造成一个四川农业的一个金字招牌。
0: 对，刚听您讲完哈，就是我理解了，就看似咱们养猪企业跨界做什么双臊面呐、黑猪油啊，还有什么月饼之类的哈，本质上不是说啊我就跟风我去凑凑热闹，而是说农业企业一场深思熟虑的这个演练的一个升级吧，从卖活猪卖鲜肉，然后升级到卖一些多元化的食品啊，卖咱们区域的农业品牌呀，同时呢还带动了千家万户的农户增收，就是把这个种质的资源保护以及企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这三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了。那么面向未来，就以后咱们企业还有哪些规划呢？
1: 其实接下来我们一直会继续落实，就是生产标准叫新三品一标，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的生产体系的建设，围绕我们200万头的内江黑猪食品产业园和40万吨的饲料加工中心，都预计在我们2066年能够进行一个投产，是来补取我们自己产能的短板
0: 啊。
1: 然后持续性来去丰富我们加工的产品矩阵，打磨更多适配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川味特色的食品，真正去落地推动我们百村百万和百城千店的这种计划。一方面是扩大我们联农覆盖，然后拓展我们的消费和市场。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啊，内江黑猪不只只是在内江的一张名片，它真正能成为我们川猪振兴的和样板一头黑猪。其实既是要守护老种质资源，也要做出我们新的产业，来助力三农的发展和带动我们老百姓共同富裕。
0: 是的，说得非常好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王经理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一些这个分享。今天就是我们也读懂了说一家传统的养殖企业的一个转型突围，一头内江黑猪的一个全产业链的故事吧。包括您刚刚提到从这个保种繁育，然后呢再到咱们老百姓餐桌之上一些丰富多样的食品，其实背后 后呢，就是农业企业求变求新的一个思考，当然也是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

0: 发展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哈。
1: 对，
0: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王经理能够啊这个来到我们田企对话做客。那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也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期再会。我们也会邀请到更多的一些企业的代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企业故事。再一次感谢到我们王经理，王经理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下期再见喽。
0: 好的，我们下期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这里好吃赞，集合了，开赞。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了。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好吃好事嘞，天成好吃
1: 这儿。
0: 嘿，你老子的频率有没
1: 跟上？啃了好口水儿，就没有跟上。
0: 大家好，我是小倩。
1: 大家好，我是非凡。
0: 哎呀，这个口水吞的来，我简直节奏都给我打乱了。
1: 因为上一个时段噶，请到了恒通这边的朋友来介绍了黑猪。
0: 对。
1: 然后黑猪现在有多种多样的一些吃法，大家去超市可以买到黑猪肉。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提到的那个黑猪的方便面，我是买来吃了的。
0: 是吧？
1: 我觉得它有很大的一个缺点。
0: 哦。
1: 贵。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的缺点。
0: 自己缺点。
1: 因为它确实有点贵，它10多块钱一盒。
0: 你
1: 但是味道。
0: 没找那么多钱。
1: 但味道确实非常的好，而且里边料给的很足。有黑猪里那个炸酱嘛。
0: 对。
1: 然后还有黑猪里那个肥肠。
0: 是的。
1: 然后菜包，对，菜包，什么酸菜包啊。
0: 它是细胞味。
1: 对，就是一大满满的一袋，你要跑那个方便面的时候啊。你得放切那个面，然后再切那个袋子，切那个切半个小时。没有那么夸张。
0: 听你说，我觉得超市应该都买了油吧。
1: 超市好像，
0: 他们的门店应该有。
1: 对，门店应该是可以到，但超市我上专门去看了，没看到。
0: 你这么一说，我就高低我下班我都得买一包来把它吃掉。
1: 哎，我们上次买还是在哪儿买的来着？
0: 他们的门店是有的。
1: 对，之前在那个之前他们去我们的那个脱口秀之夜的嘛，现场有去摆那个。小的那个摊点，有在那儿售卖。
0: 你有尝到。

0: 对，有买来吃，
1: 有买来吃，哎，
0: 确实挺好吃的。
1: 确实啊，因为他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王经理说到有七个包，里面有什么各种什么蔬菜、啊，
0: 它很像我们之前吃的，就是那个。那个形式的那种面、
1: 哦、
0: 很像，但是它比那个好吃，
1: 好吃是吧？
0: 所以我们为了不捧一踩一哈，我们就不透露我们彼此知道的小秘密了。
1: 个人口味的问题哈，
0: 也不算口味的问题，它真的
1: 真的吧？
0: 它真的要更好吃
1: 啊！我相信你，毕竟能不能搭档了哈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了某一件食物的它的食疗功效，但是呢，你又不特别喜欢它的口味，甚至于你内心。觉得它很难吃，却要硬到头皮把它吃下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食物？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
1: 不挑嘴的人，
0: 不挑嘴不挑食的人。但是你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脑海中第一个有一个蔬菜的名字
1: 是吗？
0: 茼蒿。
1: 哦天哪！你要说茼蒿，你真是跟我们家新哥一模一样。他那天我们去那个青城山爬了山下来之后，我们就吃了那个腊肉火锅，类似于那种，它里面就是配菜里面就有茼蒿。
0: 茼蒿，
1: 他看到之后他说：“妈呀，这个菜茼蒿！小的时候我跟我妈两个因为茼蒿吃的是过年。”
0: 我倒不至于，我是小时候第一次吃茼蒿，也是我妈喜欢吃。
1: 对，
0: 然后她说了一个菜啊，对身体又很好，
1: 对，
0: 好吃得很。然后我就搞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它有股就是那个
1: 中药的味道。
0: 对，还不晓得大家闻过那个野菊花的味道没得？
1: 它都是那种味道。
0: 对，就有那种味道，我觉得
1: 应该是一个植物科的吧，
0: 菊科的那种感觉。
1: 应该是
0: 因为它开的花其实挺像菊花的，
1: 也是像菊花一样，
0: 对，让我觉得有很浓的那个味道，我觉得不喜欢。
1: 那你能接受菊花茶吗？
0: 接受啊，但是渐渐的现在我还是挺喜欢吃茼蒿的。
1: 就你上了年纪之后你该接受都接受。刚刚说
0: 我们是00后朋友，把那个人设先再立一下，
1: 再立一下哈。就是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大人会觉得哎，茼蒿菜吃的很好，因为它有什么清热解毒之类的功效，
0: 对，
1: 然后苦瓜也很好吃、因为它有清热解毒功效，就爸爸妈妈告诉你好吃的东西你个人觉得就不好吃，
0: 然后昨天
1: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觉得它确实挺好吃的。
0: 然后之前看到一个小孩在发问哈、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说为什么小朋友那么多不爱吃的东西哈、然后他就说因为大人买的东西都是大人自己爱吃的
1: 啊，对。那你就不自觉的慢慢的日渐的你就会继续接受它，就有一种东西但我现在就是它的一个崇拜者哈，香菜
0: 啊，
1: 我小时候是没有办法吃香菜的，
0: 就觉得它有股味道。
1: 哎，我们这喊你盐学，我老觉得有那个糊涂味儿。
0: 我觉得它是有股，我最开始觉得它有股那个大皮葱的味道。
1: 大皮葱的味道，
0: 现在大家闻过大皮葱
1: 的味道没得？
0: 尤其是按了一下那个大皮葱以后，
1: 很浓郁，
0: 它呈现出来一个味道。
1: 小的时候，我们爸就是我们吃面的时候，我们那儿喜欢吃醋汤面噻，广元儿吃醋汤面，然后我们爸就特别要拿那个香菜，一定要放进去，他觉得哇那是灵魂。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要吃，我不要跟我放。我妈说好吃很大，非得我放一点。然后我就老觉得，我操，那个味道啊，就有点像那个爸爸的嘎子窝的味道。
0: 然后
1: 我不想吃。
0: 渐渐的就觉得香菜哇，真的很香啊。
1: 然后被我爸妈就是那种就是强迫的吃了几回之后，觉得哎，好像能够接受。然后到就是慢慢长大之后，你觉得哇，香菜尤其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吃面呐、有一些这个火锅的蘸料啊，哎，酸辣粉儿，哇，你不放，你简直是没得味道。
0: 尤其是牛肉面不放香菜，感觉香味儿要
1: 没得灵魂，只能说。
0: 对，然后作为我们四川人哈，有一样东西应该是从小到大伴随到现在的哈。
1: 四川话扯耳根。
0: 哎，你哪么晓得呀？但是这个东西哈，接受程度真的不一样。有些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一下就能接受，就是感觉那个灵魂深处的那个川渝的基因被激发了，
1: 对对对，
0: 就觉得很好吃。但有些小朋友哎，真的觉得哇，
1: 我都不愿意吃，
0: 好奇怪哦，像死鱼白白的味道。
1: 我们那儿的折耳根，我们那儿的话叫狗心根儿，
0: 狗心根儿，
1: 哎，叫狗心根儿，有些人叫猪鼻孔
0: 啊，猪鼻孔啊，
1: 哎，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有就是那个学名叫鱼腥草嘛，
0: 对，鱼腥草，
1: 四川人喊折耳根，
0: 还有荠菜哈，
1: 它叫荠菜呀、
0: 对，就是最近
1: 《
0: 兰香如故》里边的那个荠儿哈，
1: 哦，
0: 就是鱼腥草
1: 啊，是吧？我以为是另外一种那个青菜呢，
0: 就是那个很复杂的那个。
1: 对对，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狗心根儿啊，我是真的是吃的是赌咒那种感觉，因为我妈妈他们特别喜欢，尤其是我们那儿到了春天的时候，那个狗心根儿特别的嫩，你挖回来之后，
0: 哦、粗根，
1: 哎，又粗根儿又粗根儿又很嫩根儿、然后妈妈他们拿回来之后，他们就很喜欢凉拌噻，凉拌我们都要吃稀饭，就要下稀饭，
0: 哦，爽得很噻，而且要下红烧稀饭哈，
1: 简直连坨连坨的。

0: 稀饭下了个折，给我一个
1: 面稀饭。
0: 哎，让我妈弄一碗那个一碟子，基本上一早上就干空，就觉得很好吃。
1: 好吃噻，就是那八嘴巴那种稀饭啊！
0: 哎，
1: 再吃一口折耳根了。
0: 对，就是用基因里头带的吧？这个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就是有食疗功效，但是你无法接受的食物。
1: 有些部分能接受。哎，
0: 对对对。
1: 还想问一个问题，你们那边更喜欢吃干干，还是更喜欢吃爷爷，还是爷爷干干都吃？
0: 我们吃干干，我们不吃爷爷。
1: 啊，你没有告过爷爷吗？
0: 爷爷很少吃，因为我们那挖狗心根是啷么子呢？就看到冒个尖尖儿，我们就开始挖。
1: 哦，就开始挖。
0: 挖了之后就胖根儿胖根儿的。
1: 你要去挖别个的田坎吗？
0: 我们这不挖田坎、
1: 哦，都是在那个地头。
0: 哎，我们是旱地、哦，基本上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水田。
1: 哦。
0: 你刚刚说那个狗心根儿哈，那折耳根在我们那儿哈，就冒个尖尖儿就开始挖。如果我们那儿就是。有看到耳朵
1: 长出爷爷了，就老了，
0: 它下面就变得很细了，就营养没有那么的好了，它就不粗根粗根了，所以我们就是眼睛又很尖塞，小的时候拿了个小锄头，拿个镰刀去挖。我们这不，我是来了内江之后哈，包括去泸州的说，哦，挖折耳根能把别个田坎挖烂，
1: 因为我们那边都是长期在田坎上。
0: 哦，我们这不得，我们这就满山片旱地头啊，
1: 但是现在
0: 坡上啊，山上，
1: 现在我们那一片坝坝啊、嗯，因为那个农田改造嘛，他把那个田改宽了，
0: 他就没有
1: 对，没啥子田坎的了，但是有折耳根，它还是要生，很奇怪，它还是要生、哦。然后，但是因为它长期在那种相当于那种土里头之后哈、嗯，就确实就很容易老，老了之后就是细根儿，就跟那个茅草根儿一样。晓得你晓不晓得茅草根儿啥子东西？
0: 哎，对对，就我晓得茅草根儿啥子，因为我晓得是在吃茅草根儿。
1: 因为它也是一种，
0: 它也是一种
1: 中药。
0: 对对 对,
1: 对，
0: 它很嫩的时候，它是
1: 就甜的，
0: 对，它不像
1: 甜甜的。
0: 但是我老一点了，你知道，嚼都嚼不动。所以对于这个东西，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比较就是营养价值很丰富，就是、苦瓜、
1: 嗯，
0: 包括女生哈，就为了维持这种美颜美容的功效，可能会去吃它，
1: 生吃苦瓜，
0: 甚至于生吃
1: 榨苦瓜汁来喝，
0: 对对，或者凉拌。但你以前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当你在开始注重自己的个人，比如说我脸上长痘啦、
1: 嗯，
0: 我开始注重保养和美容之后，我是真的可以吃苦瓜。
1: 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苦瓜，
0: 我小时候就不吃苦瓜，
1: 好奇怪啊，就是越苦我越喜欢，
0: 我绝对不吃，但是。自从就懂事之后，知道它可以什么美容养颜呐、啊，什么免疫可以什么维持免疫啊，然后什么什么维生素 C 啊，哇，狂吃！
1: 因为我小时候
0: 口感不好，我都得吃。
1: 我小时候有种那种很较劲的心态，就是同龄人、嗯、他们不敢吃苦瓜，他们觉得很苦，吃不下。
0: 哦，
1: 我就敢吃，而且我还可以大口大口的，我可以吃很多、
0: 哦。
1: 然后奶奶就会表扬我，哦，你看他好得行，苦瓜啊，养生的那种菜、
0: 嗯、
1: 吃那么多啊，好乖哦。然后我就吃得更攒劲了，
0: 哦、
1: 就爱上了苦瓜。
0: 你是那种捧吹，你就晚上就很能干的那种人。
1: 小时候算是吗？
0: 对。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十三，集合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好事有好事儿嘞，前程
1: 好自在。
0: 我是小钱，
1: 我是非凡。
0: 妈呀，终于赶上了频率了，感觉同步到步哎！要是我们两个走路的时候都要找车拽到，你没发现吗？
1: 没事，我会三声步啊。
0: 对，三声步最近也渐渐的流行，在哪个场合都是。然后今天，到那个校门口送小孩的时候，有个小孩很调皮，
1: 也可以闪身步吗？
0: 对，保安说让他进去，哎，我闪身步，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1: 现在小朋友这个冲浪的速度应该比我们更快了，
0: 快得多哈。但小朋友对于这种食物的一些抗拒性还是比成年人要敏感的多。
1: 比如说，
0: 他们不吃苦瓜，不吃甜根，不吃香菜，不吃秋葵。
1: 对，秋葵这个东西接受起来确实也需要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它的口感啊，它那种悬嗲嗲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我以前来内江哈，就是吃豆腐菜，第一感觉是悬嗲嗲的，因为我们那儿没得豆腐菜。然后我第一次豆腐菜，我就觉得哇，天哪，打脑壳，
1: 好想吃某一个分泌出来的。
0: 对，就是你知道，但是后面。因为他们跟我讲说豆腐菜是非常非常好的，吃下去就是
1: 说
0: 对肠胃功能很方便。我怎么硬到头皮，我捏的鼻子，我都把它吃了嘞。
1: 因为豆腐菜确实它也有股那个奇怪的菜的那种腥味儿哈。
0: 对对对，然后秋葵也是，就是说是秋葵好。然后我每一次去到那个左大溪啊，或者是啥子青菜，
1: 有那种凉拌秋葵，
0: 我一盆我都把它干掉。
1: 你怕是吃了一锅之后，然后你还没有来得及咀嚼，然后它就滑到你的胃里边去了。
0: 我都是把它吃掉。因为我本身就是肠胃不是特别好那种，我就是想让他来帮助我噻，我就黑要把它吃掉。然后后面吃下去发现好像作用也不是特别的大，就嘴也糟了。
1: 它只是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吧，
0: 可能就是
1: 毕竟它也不是什么药品哈，不能够靠它来治疗自己的一些不舒适的症状。但是它那种黏黏糊糊的，有些人确实会很喜欢，
0: 对，
1: 喜欢那种滑溜溜的口感，
0: 就跟那个纳豆。
1: 对，像这一类的食品、我觉得纳豆还不算贴切。
0: 那个黏糊糊吗？
1: 那个菜，荇菜，参差荇菜的那个荇菜，
0: 没有吃过。
1: 它是，哎，它有一个啥名字来？应该就是叫荇菜吧？
0: 是吗？
1: 它就是在那个湖里面采摘那个尖儿，它那个尖儿上边就是那种黏糊糊的，那种白色的那种很黏糊的那种液体。然后做那个汤的时候，它也整个都是很爽滑的那种口感啊。
0: 我没吃过这个，但是
1: 我看过。没吃，我也没吃过。
0: 哦，你只是看过而已。好呀，你说那些，
1: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0: 啥子意思？
1: 但是能猜到它那个味道，大概应该也是那种
0: 大同小异、
1: 爽滑的那种
0: 感觉。就刚昨天我们聊到那个昙花，口感也是那样黏黏糊糊的，就跟秋葵和那个就是豆腐菜，就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哈。其实很多就是不太好吃，但是你觉得它吃起来对你身体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富含什么什么 C 呀、有些什么什么的食疗功效啊，你可能会硬着头皮吃的食物真的是蛮多。
1: 确实，
0: 像刚刚那几点。其实我本身除了刚刚说的香菜和折耳根是小的时候那个血脉觉醒之后就特别爱吃之外，其他几个就真的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那个就是功效，食疗我觉得有用，
1: 然后才会选择去吃它。
0: 对，其他的我就觉得不太会。还有那个羽衣甘蓝也是。
1: 羽衣甘蓝我只在那个那种什么沙拉呀或者减脂餐里边有偶尔吃到。
0: 对，
1: 就我觉得它跟那个其他的青菜的味道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它也会有一股比较特殊的那种味道。
0: 它会做成那个蔬菜汁，或者是有一些奶茶店会做那个，但是其实它真的是很不好喝。但是我就是为了来，
1: 就是菜腥味很浓郁。
0: 对，然后我都要去把它喝了。所以这种真的是，然后纳豆其实我也是特别不太喜欢那种感觉，但是自从看了它那功效，就是有那些食疗方面的东西之后，我真的特别想去买来尝试一下。
1: 你就去买那种你屋头皮下煮过那个。那个豆豉
0: 我是能接受，而且我特别爱吃。
1: 那个纳豆就是做那个豆豉，还没有做到成型的那个。

0: 那个中间的某一步的时候，
1: 哦，
0: 他就是纳豆的那个状态。
1: 哦，
0: 小的时候我看过那个婆婆做那个豆丝哈，
1: 豆丝，
0: 就是他可能正在那个捂那个豆子那一步的时候，就捂那个豆子，对，他没有捂好。
1: 哦哟，
0: 然后我就看到了里边有一些蠕动的感官不太好的虫子。但我奶奶说没事，他后面把它晒干了。
1: 奶奶说那是蛋白质，可以补充你的这个身体营养，刚好你是生长发育期，小孩吃了长个儿。
0: 倒没有说这么多。
1: 那后面有吃吗？
0: 反正他是说他自己的做法没有问题，然后他最后他反正做出来成品是跟那个豆豉啊，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的
0: 味道也挺好吃的。
1: 只是过程当中有那个蠕动东西。
0: 对，我就看到过一次，所以我从小对那个东西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阴影。
1: 所以我刚刚很好奇，是后面那个东西你们家里吃了吗？只有你看到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我算是留守儿童，我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逢年过节才回来，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先吃完了，被
1: 吃完了，被你们吃完了，就还好。其实这里面的东西，如果就是你不看见，你吃了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看见的话，你可能就我是不行的。如果我没看见，我是 OK 的，我是可以真的把它吃掉的。
0: 对，主要是因为看见了，然后
1: 你会觉得，
0: 因为那个时候又小嘛，
1: 对，
0: 对这些东西就比较敏感一点点，记忆力也会很强，然后导致我现在可能当时只看到了那么一两只，
1: 对，
0: 导致我现在无限的把那个画面放大，我觉得好像整个都在动。
1: 对，尤其是你知道农村的时候，夏天它可能当时没有冰箱，没有去，
0: 因为它需要在外面
1: 冷冻的时候
0: 要晒，然后再那个捂，然后让它发酵嘛，可能就是某个环节，就被入侵了嘛，
1: 就被入侵我突然想起之前那时间特别流行那个霉豆腐，你记不记得？就是白白胖胖的胖子。
0: 对，别个煮得好的就是白白胖胖的，
1: 绝别了，我跟你说。
0: 然后有一些朋友他发了一个图片出来问，
1: 无言流水，
0: 你那个我那个霉豆腐吃得不？真的是无言流水，看到那个颜色都怕。
1: 关键是你喝啥子不？我真的小的时候，我看他们买，
0: 你真的吃过那种，
1: 真的是无言流水的呀。
0: 那你真的挺难杀的，
1: 就是。我们那儿自己不做那个霉豆腐，它不会那个发酵，因为我们家也不会做。
0: 五颜六色都是放了那个花椒面之后吧？
1: 不是，镇上他真的要卖，他那个罐子里面装的真是五颜六色的，你拿回来之后再裹一层那个辣椒面，
0: 真的没有问题吗？
1: 就是，然后我发现好多网友也在分享自己小的时候，就说他也是吃那些五颜六色，没有任何问题啊。
0: 但是现在哈，尽量不要吃，因为那五颜六色一看就是那种，应该是被那种坏的那种菌给感染了哈，
1: 对，就是大自然
0: 长的那种坏菌丝。
1: 是大自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
0: 颜色
1: 细菌也好，
0: 越鲜艳
1: 它越毒，
0: 对，越有问题，磨去碰磨去吃哈，
1: 千万不要舍不得哈。但还有一个东西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会做，就是一种野菜吧，算是蒲公英。
0: 婆婆丁哈，
1: 对，
0: 我知道它，还是因为东北身边有那个东北的朋友，他们要吃婆婆丁，就是要吃蒲公英，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可以吃。
1: 对，
0: 以前我们都是搭来喂兔子或者是搭裹竹草的时候。
1: 是，竹儿也要吃，因为蒲公英它本身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中药
0: 啊，
1: 它那个消炎，味道是苦的，我们喊的苦麻菜。我们不叫蒲公英，我们喊的苦麻菜。然后我妈妈就会趁到春天它发芽的时候，就很嫩的时候，
0: 就很嫩的那种嫩芽，
1: 对对对，
0: 贴地的时候的那种，
1: 哎，对，把它弄回去，然后洗干净，然后把它焯水凉拌。
0: 哦，
1: 是，就是微微有点苦味，
0: 然后它还是可以被那个晾晒晒干之后
1: 泡水后，
0: 对，泡水后或者是晾干之后，你再来煲汤的时候，还可以来把它拿那种干的那种蒲公英再来煲汤。
1: 但是我们家吃的比较最多的就是刚刚说的
0: 新鲜的那种嘛，
1: 新鲜的凉拌的。还有个不晓得内江有没得哈，我们喊的灰灰猫儿，
0: 灰灰猫儿，
1: 哎，是
0: 一种
1: 野菜。
0: 它那个它的颜色是不是有点像偏灰蓝色那种感觉？
1: 不，它就是绿色的叶片，只是背面是有一层薄薄的
0: 绒毛嘛，
1: 不是绒毛，灰灰儿。
0: 灰灰儿，
1: 哎，
0: 我晓得那个菜，
1: 哎，那个菜，
0: 要不就是有点反光那种银白色那种感觉，看上去。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喊的灰灰猫哈，它那个菜也是，就是说实话也不怎么好吃，但是我妈也说吃了好。小的时候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吃了好，她就会一直强迫你吃，然后你吃了之后，哎，发现确实不错，现在甚至还想那一口。
0: 对，还有一些可能地域差异，有些地方吃的比较多，但是本地可能不太知道这个东西能吃，但是长得很多的，比如说荠菜，噶，
1: 哎，荠菜，
0: 我们经常听到了一个口碑里头，哦，挖荠菜煮荠菜包，噶，很好吃。但我们不晓得荠菜是啥子，
1: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长啥样。
0: 就是那个你小时候玩过那个东西吗？就是有一个，它开了花之后，它上面 面会分布那种叶片，然后你把那个叶片一小个一小个的揪下来，然后你转动它，它会响。我们还
1: 没有玩过，
0: 我们还那个啥子香柳菜吗？还是铃铛菜那种？
1: 哦，
0: 它就是荠菜老了之后开花。
1: 哦、这个我可能见过，但是没怎么弄过，因为我能印象当中记得比较深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我们还是库玛菜跟回回门就蒲公英那些荠菜的话，我们那儿比较少，可能就没有怎么弄过。但总的来说呢，就是觉得哎，妈妈说，爸爸说，那个营养价值很高，对你有什么什么好处，然后你就硬着头皮把它吃掉。
0: 嗯，
1: 到大了之后，就是不用他们说，我知道哪个东西它是有就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我都会硬着头皮把它吃掉哈。但是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或者是你会不会选择，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吃，甚至有觉得难吃，但是因为它对身体有帮助去吃它。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吧，我觉得好像接纳的这个能力以及你的容忍能力会就是无限的提高。
0: 对，相当于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些味道也好，口感也好，
1: 对，
0: 都逐渐的就放宽了哈。
1: 是的，但是有一些味道我们坚决不能接受，比如说屋子里面新装修的甲醛的味道，这个就不能接受了。
0: 是的，那可以找谁呢？可以找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哈，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1: 是的，可以找找他们哟。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朋友们，明天啊，我们要上班，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分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

0: 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庆假期内江文旅成绩单出炉，山歌内江带火122万人次客流；
4: 假期结束，服务不松劲儿，内江各地政务窗口首日运行顺畅；
3: 电网项目接连落地，内江产业发展电力保障持续升级；
4: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建设跑出加速度；
3: 威远数字综合物流园冲刺竣工，川南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成型。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今年国庆7天假期，内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2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24%，景区门票总收入达150.7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3%。全市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万多人次，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46场，实现了客流与消费双向升温。
4: 这个假期，内江以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为主题，依托山歌内江全新城市文旅 IP， 整合全市文旅资源，推出音乐演出、美食体验、亲子研学、文博打卡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留下来。整个假期文旅市场秩序平稳，热度十足。
3: 假期里，隆昌古雨湖的打鱼祭活动登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全国观众通过直播镜头看到了开鱼现场千舟进发、群鱼跃出水面的丰收盛景。围绕这场鱼市盛会，当地还配套推出投鱼拍卖、亲子摸鱼、环湖越野跑、全鱼宴品鉴等全链条体验项目，让游客从看开鱼延伸到品鱼香、游湖光。
4: 山歌内江的旋律在全市各处唱响，隆昌举办新民歌唱响之夜、潮玩电音节，资中启动连续5天的庆国庆天天乐文艺演出、国乐主题音乐会，威远在商圈景区同步开设3大惠民演出专场、湖畔露营音乐会、街头音乐快闪接连上演，让歌声从舞台延伸到街区景区的每个角落。
3: 各大景区和场馆也玩出了新花样，南关景区升级实景剧，资中文武庙接续推出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乡等点位打造沉浸式亲子闯关项目，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打卡、手工体验、红色影展等活动，让老场景长出了新玩法。
4: 文旅热度也直接传导到消费端，全市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联动推出满减折扣、歌友会、民俗展演等活动，文旅消费券持续落地，农特产品、文创展销同步跟进，游玩加购物加美食的一体化消费闭环加快形成。假期期间，全市文旅宣传累计推出各类作品87件，总点击量超过370万次。借着国庆文旅热潮，进一步擦亮了内江的城市文旅品牌。
3: 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第8届人民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4季度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效，要紧盯目标和问题，坚定信心，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住重点和关键，全力扩大项目投资，提速项目建设。

0: 提质项目储备，提升招商质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聚力农业稳产增收，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项目和社会事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要务实谋划2027年重点工作，努力把各项工作向前追，往前赶。
1: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锚定重点任务发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引导各学校持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上来，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把平安建设部署转化为防范风险、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水平平安建设守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内江不少市民赶在上班第一天到政务大厅办理业务，全程体验即来即办的顺畅服务。上午8:50，距离正式办公还有10分钟，市中区政务服务中心所有窗口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就位，提前调试设备，整理办事材料，确保9点正式对外服务时业务办理零延迟。大厅里39个服务窗口全部开放，导办人员自助服务区同步运行，不少赶早来补办身份证、办理社保年审的市民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东兴区政务服务大厅针对节后办事高峰，提前优化了窗口排班，增派前台引导人员动态分流群众，社保、营业执照、不动产等高频业务窗口全程敞开，十几分钟就能办结一笔常规业务。不少市民原本担心节后办事效率低，实际体验下来都觉得流程顺畅，服务贴心。在牌楼街道等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提前做好了系统调试和材料准备，医保、社保、劳动就业等窗口早早开门接待群众，争取让大家一趟就办好。整个工作日，全市政务服务体系平稳高效运转，没有出现群众长时间排队、业务积压的情况，用实打实的服务效率，让节后第一波办事的群众感受到便利。
1: 本台消息，随着凤鸣110千伏变电站近日正式进入带电试验阶段，内江又一个服务产业集群的重点电力基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这也意味着全市针对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的专属电力保障网络正在加速成型。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纳电电子信息产业落地节奏不断加快，仅海四达、纳新、新能源等龙头项目的用电需求就超出了片区原有电网的承载上限。凤鸣变电站投用后，充沛的新增供电容量将直接分流片区原有供电负荷，为企业生产线24小时连续稳定运行，后续规模化扩产提供零中断的可靠电力支撑，彻底解决了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前的用电顾虑。此前，内江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已经正式投运，全市电网最大供电能力跃升至320万千瓦。从主网500千伏双核架构到园区110千伏专属变电站精准补点，内江正在构建分层分级的产业供电保障体系，为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坚实的电力底盘。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崭新路牌陆续在盛田南路、盛田北路竖起，这条服务园区发展的交通动脉正加速成型。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规范有序开展路牌安装作业，测量定位固定每一道工

0: 程序都严谨细致，不远处压路机、挖掘机往来穿梭，施工节奏紧凑有序。现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已经全部建成，达到通车条件。京田三路完成路基换田和管网铺设，下一步将启动沥青路面施工。京田一路正在推进基础部分作业，所有工序衔接顺畅，整体进度推进有序。这条配套道路工程总里程约 1.7 公里，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管网，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体系，串联起各个功能板块，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后续发展提供更便捷的交通保障。
1: 本台消息，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建设项目，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经超过90%，全面进入竣工收尾冲刺阶段，园区投用进入倒计时。项目总占地193亩，总投资1.58亿元，建成后可提供40000余平方米仓储空间，距离荣尊高速威远南收费站仅1.4公里，交通通达条件十分优越。目前施工现场外墙装饰、管网配套、设备通电调试、细节整改等各项收尾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建设方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保障项目如期交付。数字和绿色是这个园区两大核心特色，投用后将搭载大数据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实现智能调度、自动分拣、运输路径优化，构建起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同时通过智能调度降低车辆空驶率，践行绿色低碳物流理念。园区投用后将补齐威远物流配套短板，立足威远服务川南、联动成渝，为内江产业强势建设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

0: 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2: Music。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

0: 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

0: 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止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 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

0: 仅划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3: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4: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6: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5: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7: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8: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9: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0: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1: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2: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3: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5: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 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4: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6: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4: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8: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7: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1: 放在沙子沟。
2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2: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1: 而且还有一个
22: 很厉害的小组。
2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 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

0: 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4: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3: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6: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3: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0: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7: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

0: 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

0: 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它。
2: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

0: 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1: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0: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2: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那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1月开始到2026年9月啊，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9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0: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2: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那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0: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2: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0: 除此之外，宋蒋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2: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

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

0: 做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1: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3: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4: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3: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5: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3: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6: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3: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7: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3: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7: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

0: 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2: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3: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5: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6: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地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他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他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5: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6: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 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5: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6: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5: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7: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5: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国庆假期，内江全域文旅多点出彩，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薛学深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召开。智慧玻璃温室即将验收投运，赋能川渝毗邻梁书产业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我是围绕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主题，依托山歌内江文旅 IP， 串联演艺、景区、商圈、文博多元场景，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实现客流与消费双提升。
1: 统计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同比增长4.24%，门票总收入150.72万元，同比增长8.63%。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183人次，开展线上线下活动146场。龙昌谷雨湖第二届打鱼季假期出圈，开鱼丰收场景登上央视新闻直播间直播，活动设置捕鱼体验、趣味互动、非遗展示，联动餐饮推出全鱼宴，鱼市活动带动美食消费。围绕山歌内江 IP， 各县市区轮番开展文艺演出，龙昌、资中、威远及龙江湖度假区分别举办演唱会、国乐汇演、商圈惠民演出、湖畔音乐会，音乐活动覆盖景区、街区、商圈。各景区深挖本土文化，推出一大批沉浸式新玩法。资中文武庙上演状元巡游、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江等点位结合西游 IP、 浙江文化，打造亲子闯关、农事体验、夜间灯会，丰富白天加夜晚全时段游玩供给。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展览、红色观影、手工 DIY、 城市打卡等活动，让群众在游玩中感受文化熏陶。文旅热度持续向消费市场传导，全市各大商圈、商业街区联动推出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满减促销，投放文旅消费券，同步展销农特产品、文创好物，构建观览、游玩、购物、品美食完整消费闭环，有效把景区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多彩活力聚人气，文商旅融合促发展。这个国庆黄金周，我市以特色 IP 为牵引，实现文化有厚度、旅游有热度、消费有力度，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0: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4季度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效。要紧盯目标和问题，坚定信心，聚焦问题，靶向攻坚，狠抓落实，加强分析研判，加快企业培育，加大督办考核力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住重点和关键，全力扩大项目投资，提速项目建设，提质项目储备，提升招商质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坚持建圈强链、攻坚3个EP、做优卫企服务，抓好各类园区建设，培育更强产业支撑，聚力农业稳产增收，稳定粮食和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加快2+5+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格落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精心策划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做强物流产业，稳住外贸百亿规模。要突出统筹和实效，抢抓当前机遇，积极争取更多政策转化为发展红利，用心用情改善民生，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项目和社会事业， 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风险防范，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要务实谋划2027年重点工作，努力把各项工作向前追，往前赶。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安排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市政府其他副市长就分管联系领域工作做安排部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有关单位、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锚定重点任务发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持续抓好重点产业链，严练补练强练，大力实施企业治改树转，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强化园区资金人才要素支撑，做实企业纾困解难服务，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各学校持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殷切嘱托上来，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产教科教融合发展，切实把科教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自觉把平安建设部署转化为防范风险、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城防并重抓治理，统筹推进社会治安、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工作，以更高水平平安建设守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传达学习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内江在双城经济圈中

0: 的定位和作用，切实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发展大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立足内疆实际，抓实重点攻坚任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加大向上对接争取力度，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省盘子，为成渝地区打造全国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要求相关责任单位精心组织实施，抓紧推进落实，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全力培育壮大市场经营主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立足迈向“十五五”新征程关键节点，擘画了全市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强劲号角。地处成渝地区中部重要节点隆昌，如何把握机遇，找准发展坐标，全面融入成渝发展大局，加快建设三个隆昌，为全市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今天本台记者专访隆昌市委书记肖从亮，解读隆昌贯彻落实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思路与务实举措。
1: 肖书记您好。
2: 你好。
1: 您在聆听完大会报告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对于报告当中哪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部署让您感觉眼前一亮，并且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2: 党代会报告站位高、成绩亮、思路新、举措实，创造性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发展战略，为我们绘制了作战图，明确了任务书。
1: 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找准自身定位。那我们隆昌市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大局当中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坐标和位势？那又确立了哪些总体的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我们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又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和具体的举措呢？
2: 隆昌将全面融入成渝，配套成渝，服务成渝，全力建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三个隆昌，努力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聚焦建设产业隆昌，全力融入成渝地区万亿级产业集群，优化构建三加一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聚力双招双赢，力争到2030年实现工业总量翻番，大力发展龙头盈利接二连三现代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发展稻鱼、稻虾、有机稻米等，聚力打造四加一现代服务业体系，精心筹办四加N文旅活动，培育银发经济等新业态，聚焦建设靓丽隆昌，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升城乡颜值和居住品质，大力抓好生态环境治理，重点推进水环境治理改善，聚焦建设幸福隆昌，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兜底保障等工作。
1: 蓝图绘就，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那我们接下来将如何鲜明导向，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呢？
2: 隆昌市将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建成忠诚干净担当、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隆昌干部铁军，根续隆昌干部的品牌。
3: 日前，在成渝双圈内容农高区特色梁书园区融合示范建设项目现场，一座现代化智慧玻璃温室大棚正抢抓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即将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投用之后将为川渝毗邻地区蔬菜、中药材规模化育苗提供智能化保障，推动当地农业向规模化、数字化转型。
4: 这个玻璃温室是从8月19号开始进入那个工地建设的，现在经过47天，里面的设备所有的就是我安装已经是到位，现在就是马上进入验收阶段了。
3: 目前大棚内部各类专业设施已全部布设完成，大棚还搭载物联网智慧控制系统，让育苗生产实现智能管控。
4: 这个温室大棚啊，就是说它现在就是说进入智能化，就是

0: 省去人工的一部分这个管理的话，运行起来就是比较是规模化智能化的。
1: 据了解，这座智慧玻璃温室坐落于内江市东新区石子镇旱地坝村，是成渝双圈内容农高区特色粮蔬园区融合示范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棚依托物联网技术，能够自动调控棚内温湿度、通风、灌溉，摆脱传统育苗靠天吃饭的局限，实现工厂化集中育苗。项目投运后，将与本村冷链仓储设施、旱地坝大桥川渝跨越交通路网形成完整产业配套，保障旱地坝村及周边区域蔬菜、中药材种苗供给，助力川渝两地农产品协同产销。
2: 作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东兴区田家镇云台村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用好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治理模式，依托城乡文明结对共建优势，实现人居环境提质、乡风文明向善、特色产业增效，以文明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走进云台村，村容干净整洁，乡风文明淳朴。该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设立积分超市，将房前屋后保洁、参与公益志愿、践行文明新风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以小积分激活乡村治理大能量，让文明实践可感可及，惠及群众。
4: 村里积分超市办得好，我们把屋前屋后卫生打扫干净，参与村上公益活动，就能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3: 在文明新风浸润下，云台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同时依托城乡文明共建平台，与市级单位结对联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壮大葡萄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实现村容颜值与群众收入双提升。
5: 我们村上环境很好，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住着特别舒心，才是村上产业也越来越好，我们能就近务工，在门口增加收入。
3: 文明筑基，产业赋能。云台村坚持乡村文明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整合村内企业、农业专合社、家庭农场资源，做强400余亩葡萄特色主导产业，探索多元发展模式。通过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1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实现增收致富，真正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提升，双向提质。
6: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盘活现有资源，用好区域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是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子，吸引能人回村干事创业；另一方面抓好人居环境文明乡风建设，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风气好起来。
3: 文明深耕沃土，产业赋能增收，云台村正是东新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目前东新区已成功创建4个全国文明村、1个全国文明单位，全区以先进典型为示范，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建设，实施城乡要素融合行动，让文明之花在广袤乡村处处绽放，为宜居乐业新东兴建设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2: 近年来，市中区以城建亮区为抓手，不断补齐完善各类公园配套服务设施，着力拓展群众绿色休闲场景，厚植城市生态宜居底色，全力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
7: 城市提质，绿色为底，在塔山公园里，步道、绿地、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8: 晨光和煦，塔山公园内一派闲适景象，广场上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休憩聊天，老人们则舒展身姿开展晨练。环山步道蜿蜒绵亘，道路两旁的栾树缀满秋色，与三元塔相映成趣。市民们漫步其间，尽享城市绿地带来的闲适惬意。
9: 我们就是这附近的居民，

0: 好，这个公园呢很漂亮，我们平时爱登爱上来耍一下，并且整个公园的规划哈，让人感觉很舒服。好，并且这个是那个咖啡厅的咖啡很不错。
1: 作为川南最大的城市山地公园，塔山公园占地1500余亩，绿化率超过95%。园区坚持公园加业态加便民建设思路，在守护生态本底的基础上，丰富多元场景。园区积极引入文创、茶饮等特色业态，配套观景电梯、骑行步道、观景台，还布设具备光伏无线充电功能的智慧休憩椅，兼顾休闲健身、社交打卡、文化体验等多重需求，让公园既有绿水青山，更有烟火气息。同时，市中区还依托优质滨江生态资源，持续升级智慧游园服务，让城市休闲体验更智能、更便捷。
2: 在我身旁就是位于七家滩湿地公园的 City Walk 智能导览地图，只需要手机轻轻一扫，你就可以解锁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北环线地图，轻松解锁城市漫步。
1: 秋日的七家滩公园植被错落有致，层次丰富，一簇簇狼尾草随风摇曳，兰花草花开烂漫，清新雅致，为秋日公园增添灵动色彩。沿田城壁道缓步前行，蒲苇紫叶向草渐次铺开，斑斓草木与澄澈江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的滨水秋景。
3: 我们今天就是看着天气好，然后一起跟朋友约着到七家滩来一起拍拍照，一起玩一下，在这边河边逛着，吹着这个微风，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
1: 近年来，市中区新增七家滩湿地公园等生态公园6个，公园绿地733亩，城市绿道42.8公里，持有城南最美塔山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接下来，市中区将锚定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持续推进城市生态提质、公园配套升级、服务功能优化，不断丰富城市绿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能级，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只想来
1: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2: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FM102.7，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8: 赵佳一究竟该不该下课呀？国庆假期0-5、0-1输给两个历史上从未输过的对手，除了第一场赢马尔代夫，3场比赛丢9球进0球。哎，这个数据怎么这么熟悉啊？我印象当中，国足上一次连续3场净吞9蛋1球不进的比赛，赵佳一也在场啊。可那是世界杯，我们的对手是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什么时候国足沦落到打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而且是在自己的国庆假期、自己的主场的热身赛也能打成这样了？当年你们嘲讽高洪波是热身赛之王，现在好了，热身赛也输得没底线了，高兴了。高洪波把国足从108位提升到69位，拿到了世预赛的种子席位。你邵佳一可好，一路把国足跌回到96位，创了10年来的最差成绩。其实这种局面呢，也不能算意外吧，至少听完邵佳一0-3输给新西兰之后的发言就能预判了。当时怎么说的？当时不管是舆论评价还是邵佳一的自评，都倾向于把大部分的比赛失利的原因归咎于新西兰是世界杯参赛队，国足跟世界杯强度、世界杯节奏存在差距。然而新西兰真的能代表世界杯强度和节奏吗？第一，这一次来华的新西兰队并不是世界杯的全主力阵容啊，参加过世界杯的球员有16名，像两个核心，一个进攻核心克里斯伍德，一个防守核心菲恩苏尔曼，这两大主力可都缺席了。第二，对方对待友谊赛的强度跟世界杯的强度，那能同日而语吗？第三，2026年世界杯，大洋洲有1.5个名额，包括一个直接晋级名额和一个洲际附加赛的名额。那在澳大利亚参加了亚足联的预选赛，在大洋洲，那新西兰不就相当于是保送世界杯了吗？1.5个名额啊！第四，新西兰在世界杯48支队伍当中最终成绩垫底啊，倒数第一。要知道，国足参加2002年世界杯最终的排名还是31位呢，那是倒数第二，还没垫底呢，比新西兰的成绩还算好一些。那如果说新西兰都能代表世界杯强度，那02年的世界杯，国足是不是也能代表世界杯强度呢？第五，新西兰赛前的排名是84位，较中国队只高出了7位。由此可见啊，以什么世界杯差距来解释溃败，并不客观。 以邵佳一为首的教练组啊，可能还是要多从自身战术布置和临场指挥上找原因才是对的。两队的实力有差距啊，这是当然的，但是实力差距是否是达到了三个球，即便是有三个球的差距，是否就意味着必须输三个球？中国队未来在冲击世界杯的道路上，甚至有可能还会打进世界杯，那面对的必然是比自己实力更强的球队，难道说我们就应该一路输下去吗？佛得角跟西班牙阿根廷的差距也不小啊，那为什么没有大比分的溃败呢？所以还是我们的战术安排啊有问题。我们到底是为了体现真实差距来安排战术呢，还是尽可能的缩小差距来安排战术呢？是争取以弱胜强，以弱平强呢，还是说以后每场比赛只要有实力差距咱们就输了算了？所以从那场比赛之后啊，教练组就应该沉下心，从战术布置、临场调整上复盘问题，而不是用世界杯级别的队伍啊这样的借口为自己溃败找理由。从那场0-3开始啊，邵佳一就应该反思，不是对手有世界杯的身份，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拿出匹配这场比赛的战术应对。很可惜嘛，没有。直到进一步用更大的比分输给了比新西兰还弱的巴勒斯坦，邵佳一才恍然大悟。最后一场面对三个对手当中最弱的塔吉克斯坦啊，邵佳一才排出了5-4-1的防守阵型。哎，你要练防守阵型，不应该对最强的对手练防守吗？啊，你要练进攻套路，不应该对着最弱的对手练进攻吗？对强队练进攻，对弱队又不敢攻了。对对手和自身的实力啊，压根儿就没有预判，对整个这一期的集训任务目的没有合理的规划，这才是邵佳一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你说邵佳一究竟该不该下课呢？咱们下期接着说。所以邵佳一是不是真的就该下课了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当初让邵佳一来带国足到底是怎么想的。从履历上来讲呢，邵佳一担任职业队教练也就只有一个多赛季的经验，这真的符合国家队选帅的标准吗？邵佳一来究竟是临时过渡还是目标2030呢？如果是临时过渡，那现在可以考虑下课了。如果是目标2030，那还得看看亚洲杯表现如何。但毫无疑问的是，球迷们对邵佳一的信任已经是崩塌了。如果由邵佳一继续执教，亚洲杯的每一场比赛可都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啊，整个球队的心理包袱真的能卸下来吗？如果不换帅，亚洲杯无非又是这三场热身赛的翻版而已。有人说呀，如果现在换帅，新帅同样要重新的熟悉球员，重新建队，时间窗口已经非常紧张了，2027年亚洲杯的备战不就被打断了吗？理论上是这样，可是如果换的是安东尼奥呢？以安东尼奥这支加强版的亚运队再补充几名像韦世豪这样的老将去打亚洲杯，阵容没有太大变化，默契和状态可以延续，又有何不可呢？从备战2030的角度来说，从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到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再到明年年初的正式的亚洲杯，再到接下来的亚国联或者是世预赛，这不恰恰就是这批23岁左右的队员们一个完整的成长周期吗？安东尼奥是从14-15岁开始就在带他们啊，到明年刚好快10年了，没有人比他更熟悉，队员对教练也是无比的信任，整个团队一路以来的成长轨迹无比清晰，成绩也是逐渐向好的。那既然你说邵佳一之所以这期集训没有打好，是因为邵佳一无人可用啊，主力球员都去了亚运会，那为什么不能让这支亚运会的队伍直接接替国家队呢？今年世界杯夺冠的西班牙，那就是靠一套梯队教练一路带到国家队直接拿下世界杯的。那咱们国足能不能也照抄西班牙的这条成功路线呢？有人说，那国奥队又怎么办呢？别忘了 U23 这批人打完亚运会，事实上到明年就已经超龄了，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本来就要交给现在的 U21 了，05-06年龄段的这支队伍去打，根本就不需要安东尼奥继续留守国奥队了。所以就以这支亚运队为班底，个别位置上补上像刚刚说的韦世豪这样的有大赛经验的老将，直接再去冲击2027年亚洲杯，冲击2030年世预赛，怎么不行呢？不用重新选人，不用推倒重建，战术默契、球队的精气神全都能够延续，这不就是西班牙德拉夫恩特那套夺冠模式吗？德拉夫恩特就是从 U 系列梯队一路带一批啊年轻人，等球员成熟直接升任国家队的主教练的。 拿下了欧国联、欧洲杯，最后又拿下了世界杯。所以这个路线在世界足坛也是有真实可行的成功范本的，不是咱们球迷的空想啊。所以现在摆在足协面前的就是两条路。第一条，继续留任邵佳一，等主力回归啊，然后用接下来的亚洲杯做最终的考核。但是队伍人员每次集训都是碎片化的，没有稳定的核心班底，球迷对这支队伍的信任已经到了临界点。第二，启用安东尼奥全职执教国足啊，然后呢，国奥队由 U21 来接替，以03年龄段为骨架，搭配少数的老将，开启2027到2030的新周期。这条路线的优势是什么呢？师徒之间知根知底啊，球队的作风也过硬，代价却是一场豪赌。青年赛事的成功能不能平移到成年的洲际大赛，这谁都没有100%的把握。所以你觉得该不该直接让安东尼奥接手国足呢？哎，是抓住这一波十年师徒班底来搏一把，还是继续观望，等邵佳一在主力回归之后，在亚洲杯再交出最后的答卷呢？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啊。我们继续。

0: 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

费包邮萧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

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

0: 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7: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5: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9: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8: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9: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4: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1: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1: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12: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4: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

0: 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2: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3: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4: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5: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6: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7: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8: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9: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0: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2: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1: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3: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0: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

0: 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上面啥子高？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然后衣服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0: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9: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8: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8: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8: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6: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

0: 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爱达邮轮今天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佩泽西奇扬说，尽管美国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美伊已交换提案，伊朗已对提案进行修改，一旦最终确定，我们打算与相关斡旋方坐下来整合并敲定此事。佩泽西奇扬说，伊朗的目标是结束冲突，并确保伊朗的权利在国际法框架内得到尊重，但如果美国执意走单边主义道路，这将无法实现。普京表示，当前地区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现行危机，俄罗斯将竭尽全力协助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危机。当地时间10月9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安全形势持续严峻。截至目前，该机构今年已发布133份海上安全警告和18份安全通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周边高风险海域的船舶应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最新安全信息，并及时报告可疑活动。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2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2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2幅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另外2幅作品下落不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1号到

三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期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效果吗？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俄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其与鼠疫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何不同。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结束已经两天了，您还会沉浸在戒断假期的失落感当中吗？有网友发现，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听歌的选择似乎都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这不算什么啊之类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听歌似乎是我们疏解情绪的方式之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明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像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又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唐丽荣。唐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刚才说到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先来为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情绪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人来讲，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好的，那情绪呢，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个体呢对内在和外在的刺激产生的一系列的主观的一些感受。
0: 嗯。
2: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喜怒忧思啊悲恐惊啊，它都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反应。那么如果从我们更专业的一个表达上哈，那情绪在我们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它是被理解为一种包含这个多成分的一种个体的适应性的一个反应系统。
0: 嗯，
2: 所以它既包含我们的主观的体验，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的反应，
0: 嗯，
2: 认知的评价和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主观上有一些您刚才说到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情绪体验之外，在客观上比如说某种心理指标上面也能够来体察到这些情绪，是这样吗？
2: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那比如说我们主观，其实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生理上也是会有一定的反应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会在紧张时出现心慌、心跳快，生气的时候可能会胸闷、血压升高，然后我们害怕的时候可能会手抖，
0: 嗯，
2: 然后委屈的时候会想哭，
0: 是，
2: 然后焦虑不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以及我们特别紧张，然后会出现一些失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生理信号。
0: 嗯，这些都是其实大家都体会过。

0: 的这种感觉。那它和我们说的所谓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情绪都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它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的某种反应呢？
1: 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首先来需要回顾一下，心理健康它指的是什么？
0: 嗯，
1: 我们从就是 WHO 的一个官方的定义啊，它指的是一种完好的一个适应状态。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的人，实际上他不是说我们永远没有烦恼，不生气不难过，而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可以去觉察和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去妥善的去应对压力，能够和自己和他人来和谐的相处，然后有成效的工作，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一些价值，那这样是一种心理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比如说像喜怒哀乐，我们可能会认为像喜呀、像乐呀，这些一定都是好的情绪，对吧？那像比如愤怒啊，或者是哀伤啊，这些一定是不好的情绪。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就是情绪有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呢？
1: 实际上我们说情绪它本身是不分好坏的。但是我们会要去看看，就是不同的情绪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情绪实际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它会引发我们不同的反应。
0: 对，
1: 那么不同的情绪它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恐惧的一个情绪，那可能提示的是我可能身边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一些威胁，一些不安全。比如说我们愤怒了，可能是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我们悲伤了，那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出现焦虑，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威胁。等等。所以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高兴的，对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对吧？首先是正确的去反映情绪，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反而很开心，哎，那你这个情绪本身有问题呢，这个好像就不太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你的情绪反应要适度，对吧？你比如说开心归开心，但狂喜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1: 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适度？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比如说三个维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0: 对，
1: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该悲伤我就悲伤。
0: 没错，
1: 而不能说我该悲伤我还高兴。
0: 是，
1: 那就是不可以的。
0: 对对。
1: 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另外很重要的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睡眠等等。这都是它去我们来去判断我的情绪是否适度的，重要的维度。
0: 其实我们比如说对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讲哈，平时工作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压力，对吧？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能够感受到压力，你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从心理感受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

0: 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睡觉又不行，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就想我工作那点事儿，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哎，我当下的这个情绪，哎，我感受到了有一些压力，我手有一点点发抖，我这个情绪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还是说，哎，我可能有一点失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1: 嗯，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有几组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我的情绪，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我们正常的焦虑也好，其他情绪也好，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的时间。而如果比如说是病理性的焦虑啊，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往往它会一点就着，可能没有明确的原因就出现了。那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提示。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还是持续时间，就是如果我们偶尔很短暂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情绪持续超过两周，比如情绪很低落啊，没有兴趣，那其实可能我们要警惕一个抑郁的情况。
0: 是，
1: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比如说我正常的，比如说情绪波动有一点心慌，然后很轻微就过去了，偶尔失眠也没有关系，不耽误我的上班啊、上学啊这些。
0: 对。
1: 但如果明显的心慌、胸闷，然后入睡困难，食欲不好，整个人都消瘦了，面色也不好，影响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了。对。那么另外还有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和自身以前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我明显感觉，哎，我现在的幸福指数明显下降了，生活的很不舒适了。或者我参照这个身边的人，觉得哎，好像我们的状态差异很大。那这些角度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功能影响啊，就是我是否因为这些情绪出现了回避社交啊，无法出门，然后依赖酒精或者药物等等。有这些技法问题，那么也可能是说，哎，我们需要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帮助。
0: 所以说自己情绪的状态是不是健康这个事情啊，其实自己也是可以做出评估的。我们是有很多维度的指标，哎，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哈，包括很健康的情绪，不要面对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哈，或者是崩溃，或者是怎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锻炼锻炼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情绪健康，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1: 这个当然是可以有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日常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低成本的可以持续的一些微小的习惯，就很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几分钟就能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念呼吸法。正念呼吸10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专注于呼吸。然后去放松身体然后可以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可以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搭配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哈。然后去专注于呼吸，当我们的走神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温和的拉回来。那么这样的一个练习对我们的缓解焦虑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我们可以就是多去尝试一下。
0: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健康，对吧？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对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哎，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啊，这个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啊，大家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哎，

我有一些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哈，尤其是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哎，它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

0: 陪伴哈。
1: 嗯，
0: 好，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
1: 嗯，
0: 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准确的无条件的语言的回应啊，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
0: 然后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AI 它是不去评判我们的，
1: 嗯，
0: 然后它也是不疲倦的，它会永远来跟随我们，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会特别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当下的一个被倾听的感觉和一个被安慰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
1: 对，
0: 啊，这样一部分，
1: 嗯嗯嗯，比如说在深夜的时候哈，你可能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是觉得回想今天白天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哎呦，好像心理上成了一些负担。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了，或者你大晚上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安慰感，至少对吧？
2: 嗯，
1: 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效果了。那对于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正向的鼓励也好，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0: 嗯，那么它能做到的就是降低了表达的门槛，
1: 是，
0: 就像您说不方便的时候和他聊一聊，
1: 嗯，对对，
0: 然后他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结构化的一些回应哈，
1: 嗯，
0: 然后帮我们梳理一些问题，确实是有效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
1: 对，
0: 然后就是零评判的安全感，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他的一个优势的方面，
1: 嗯
0: 啊，但是同时他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那么它是有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
1: 嗯
0: 啊，对，它会有能够去就是包含到各种非语言的信息。
1: 是的，嗯，
0: 啊，都可以去做到，然后也能够就是有更真实的情感的共情。
1: 嗯，
0: 它可能会比 AI 的简单的回应会更有这个让你有共情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啊，同时可能真实的关系它也会能够有机会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叫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不会一味的来顺着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忠言逆耳利于行，
1: 哎，对，
0: 如果一味顺着我们，那么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
1: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1: 嗯嗯，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找 AI 也好，还是找朋友也好，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做的就是不对。对吧，你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跟你的某个同事，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好，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站在你同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好，你可能确实没有向人家很好的进行表达，导致了人家可能进行的，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误解，对吧？那这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要试图去弥补这个关系，并且为你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啊也好去道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向面对生活、面对情绪的一个方式。你可能一想，哦，那确实是，对吧？你看我朋友都这么说了，我可能是，我明天啊，这个找我的这个同事，我们再好好再聊一聊。你看这个心态一下，你也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赞也好，它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状态，从而进行一个像是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可能呢。

0: 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诚具体的夸赞完全是可以去，对人有一个神经层面的塑造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的支持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啊，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夸赞的态度。
1: 对。
0: 啊，那么研究发现啊，长期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就是正相关的，就是这个区域的脑区呢，它和人的共情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关。如果他经常被夸赞，那么他这块的脑功能就会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
1: 嗯，
0: 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
1: 嗯
0: 啊，而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杏仁核的那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可能和我们的紧张、这个焦虑等等就比较相关，所以这个夸赞确实是，也是我们去促进心理健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去培养孩子，
1: 是的，
0: 很推荐的一个方法，
1: 是的。我们回到 AI 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喜欢跟 AI 交流啊，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方面，就是因为他不评判你啊，永远顺着你。但是这种互动啊，对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时期，刚才我们也说到，鼓励是有利于成长的。但是这种一味的鼓励，这种完全零摩擦的互动，对心理成长来说，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真实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偶尔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真相，你可能需要去面对。这个之间的度怎么去把握呢？
0: 那么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最佳挫折。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就是我零摩擦，然后 AI 永远顺着我，那它给我营造的可能是一个安全基地这样的一个幻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世界。我们的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一定是有一定的挫折和困难、压力等等。
1: 是的
0: 啊，所以如果环境当中缺失了这个最佳挫折啊，如果永远完美的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去正常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无法去建立边界，然后承受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1: 对，
0: 所以 AI 的我们说它的局限性啊，这种零摩擦恰好是，就是它会剥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
1: 其实真实世界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去进行这个真实交流的时候，你能够体察这个摩擦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其实说到成长，我们也知道，你如果只待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舒适区当中，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区当中不会让自己恐慌，但是呢，能够让自己在摩擦、在阻力当中提升自己，哎，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最好的。那
0: 是的，
1: 哎，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哎，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烈的依赖，还是说，哎，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哈，我只是让它辅助我来完成自己从不好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呢？
0: 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就是，我是不是 AI 使用的这个主导者？就是我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来用，而不是说我沉迷于 AI， 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1: 是
0: 啊。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我们要去用它，而不是沉迷于它。
1: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 AI 来让它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呢？

0: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方式，那我们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1: 嗯，
0: 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其实确实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啊，我让它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我可能认知很局限，我只有一个解读。
1: 嗯，
0: 那我让它去来帮我列出来，如果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事儿，还有哪些可能性
1: 啊？
0: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
1: 嗯，
0: 啊，我很差。
1: 嗯，
0: 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哎，有其他可能吗？
1: 嗯，
0: 那也许他换一个视角会说，啊，那你可能领导，比如说他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批评你了。比如说正好他其实是看中你的，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还是个可塑之才，你可以被培养，所以我给你指出问题，对吧？
1: 嗯，
0: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领导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
1: 嗯，
0: 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帮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认知，
1: 嗯，
0: 啊，那这是其中一种哈，
1: 嗯，
0: 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啊，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
1: 嗯，
0: 让他来提醒我，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小任务，或者让他陪我做一个刚才说的正念呼吸，
1: 嗯，
0: 啊等等，然后提醒我起来，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这个健身操等等，
1: 嗯，
0: 啊其实他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包括我如果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
1: 嗯，
0: 啊包括我通过他去查询一些心理学的知识，那这些都是 AI 可以做到的。
1: 这个事情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呀，可能就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你看我家小孩每天抱着 AI 在玩啊，觉得这个 AI 用的可溜了呢，特别的好，很自豪。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如果孩子经常跟 AI 聊天的话，他可能会失去和真人交流或者是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
1: 嗯，
0: 啊，那我们要去试着看一看，试着理解一下，那这个孩子他去找 AI 聊天，那他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背后，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去找 AI 聊天。
1: 嗯，
0: 啊，那么往往我们需要去反思和思考的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他是缺少这种表达的通道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好奇，不要去直接评判。
1: 嗯，
0: 啊，我们就理解，哎，孩子在用 AI 聊什么，啊，他关注点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去反思我们家庭里我们的氛围怎么样？
1: 嗯，
0: 是不是我在家里这个父母相对，比如说强势一点，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对，然后都去灌输给孩子，
1: 嗯，
0: 然后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
1: 嗯，
0: 可能孩子刚说一句，哎，我们就不让他说了，
1: 嗯，
0: 我们，对，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
1: 是，
0: 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禁止他，
1: 嗯，
0: 啊，然后，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不禁止，那孩子沉迷了怎么办？
1: 嗯，
0: 整天抱着这个 AI 看是吧？他抱着手机、平板等等，
1: 嗯，
0: 确实非常担忧。那我们说，我们也理解家长的担忧，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在理解的之后，如果和孩子在现实中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和孩子去商定，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边界，
1: 没错，
0: 不是禁止去使用，对，我们可以约定一下，
1: 嗯，
0: 这个使用的时间场景。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啊，我们的孩子就是，他的情绪，
1: 嗯，
0: 有充分的空间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去也去理解家长这样的建议，然后也能够去逐渐的去尝试配合的。
1: 所以这个其实解答了很多家长朋友还有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就是自己家孩子特别沉迷游戏也好，或者是沉迷屏幕也好，哈，这个事儿就是有书得有赌也得有书哈，就是你如果不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要提供另外一个出路，就比如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提起孩子兴趣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是家长们

0: 需要去思考的。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孩子经常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喜欢跟 AI 聊天，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是不是孩子把这个同样的事情在跟你说的时候，在跟家长说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痛啊，是一生的这个不幸，什么什么不幸的一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是因为曾经活在这个家庭阴影里等等等等啊。你就发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它能够影响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影响一个人到多长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成年了，这个孩子可能说实话原生家庭离你的生活已经都很远了，那他对你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理解呢？
1: 嗯，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啊，就是可能确实我们的家长原生家庭要尽可能塑造一个这个宽松理解知识的这样一个氛围哈，不是那种专制的啊那样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原生家庭的确重要，它对一个人呢就是未来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啊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啊。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是可以来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啊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就是能够遇到给我们提供这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人，那么其实这些因素它都能够对我们成年之后的这种性格和关系等等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很多朋友在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诉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大概率是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当中啊。很少有朋友说哎呀我提了很长时间原生家庭，说哎所以我原生家庭特别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性格特别好，我很幸福，很少这样。所以就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经常容易让人把自己带入到所谓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当中呢？
1: 那么实际上哈，可能有这样表达的朋友呢，他实际上啊，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但是可能他也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吧啊。那我们本身理解原生家庭是帮我们去理解，哎，我的来时路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啊，可能我怎么没有意识到，哎，我就这样做了啊。也许当我理性存在的时候，我知道，哎，可能我曾经觉得很厌恶的这种方式，我不会做的方式，怎么我现在不知不觉也在做？那有可能是我们既往形成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模板哈啊。但是我们理解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释怀它，然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做啊。而如果我们当个体的，就是我们这个个体，他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好，他本身能量很弱啊，情绪很不好，心理需求很大的情况下，那他就有可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啊，比如说免除责任，就是我把就是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去，那么就我现在就不需要面对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啊，然后可能也能获得一些其他人的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去归因，做一个解释，然后不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啊。那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好处得到的同时呢，其实那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行动权啊，他只是暂时的处在一个舒适区啊。
0: 所以所谓的好处包括

0: 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行为也好，情绪状态也好，我们可以用所谓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哎，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变得可解释了，变得所以可能啊可以被理解了啊，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在记忆当中它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总用这个东西当一个支点，总用它去做解释，那这个事情你好像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出这个框架了。所以您在这个临床实践的时候，从临床经验来出发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帮助这个比如说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怎么让自己走出这个框架，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吗？
1: 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再去了解他的过往的过程啊，本身也会是一个就是我们去倾听和共情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为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在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哎，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那样，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可能对他都是苛责打压等等。哎，他发现治疗师其实很温暖啊，会很就是中立的哈，去理解他，能够共情到他，让他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啊。那么随着和治疗师这个在对话的过程中啊，他的这种温暖的感受的一个体验，其实慢慢的他的变化就会逐步的发生啊。那么在他和治疗师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信任感产生之后，那么其实在后续我们可以和他去讨论哈，那过往可能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啊，那我们未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成年的自己啊，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是慢慢的可以帮他去确认哎，其实我不是那个小时候特别无助特别无力的自己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自己有力量啊，去塑造我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0: 无论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哈，说实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和睦的呢？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呢？谁不希望跟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改善和自己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的话，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提是可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怎么去破冰，怎么去改善。
1: 好，那这个您其实问都是代表大家问出了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方法，对，这是为大家代言了。那实际上可能我们无法说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怎么沟通就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关系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不一定马上改变啊。我们往往很多来访说哎呀医生，我觉得就是您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过都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详细一谈之后，其实我们确实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他去尝试啊，然后慢慢的去促使啊他和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法，我们叫做非暴力沟通啊，然后它有个四步法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这个四步是什么？就是先去观察描述啊，然后去表达感受，然后是表达需要，然后是表达请求。我们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就是如果我比较大龄了，我还没有结婚啊，比如说我30左右了，然后呢家里人很着急会催婚啊，然后那我就感受会很不好，对吧？比如说我这个过年了回家了还催婚，那我可以去观察和表达和描述这个现象。比如我跟妈妈说哎，您刚才说别人家孩子都结婚了啊，我不去评判啊，我就表达了这个事情，然后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堵的，然后表达我的需要，就是哎，我需要您相信啊，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可能我还只是没有到这个合适的时机啊，有合适的人我可以去结婚啊，然后再表达我的请求啊，就是如果你担心我不结婚这个事情啊，那能不能你也直接说啊，我有点担心你啊，而不是只是拿我来和其他人来比较啊。那这是一个四步法，可能是

0: 可以让我们具体的啊尝试去啊操作的一个方法。
1: 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哈，您甚至非常给出了特别具体的这种像是沟通话术啊，沟通技巧啊，这些我们也都了解到了。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哎，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其实已经不太够了，对吧？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调试了，我应该这个时候马上去寻求专业的诊断或者是心理帮助，这些信号一般是什么？
0: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哈，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这些情绪的一个程度，然后它的影响啊，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是否影响非常大啊。比如说我已经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出现一些伤害自己的念头，然后我的睡眠紊乱啊，然后产生一些对酒精或者药物的过度依赖来调节情绪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出现一些这个幻觉啊等等更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了啊，反复的就是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如果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节就已经不太容易恢复过来了。
1: 您说到这个有一些依赖的这种情况哈，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在买之后，哎，这个好像心情就很开心哈，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就是经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买的刺激啊就很短暂，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你买到手了之后，你甚至刚把这个快递包装给打开，哎，好像这个心情就也没有那么的好了。您会有哪些建议去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朋友尝试一些其他的就更可持续这样的情绪的调节方式呢？
0: 那么如果买失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尝试我们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10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提了，包括我们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写下来，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 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或者见面，来去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做一些微小但是比较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把我一个桌子整理一下，一个抽屉整理一下，我去浇一下花，我来做一顿饭，包括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就 color walk 哈，去公园散步20分钟，
1: 是的，
0: 那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来替代买。
1: 对，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的哈，关键我们是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丽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而根据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内容，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

0: 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介绍。
1: 同为呼吸道相关传染病，鼠疫与本次研究所通报的不明原因肺炎风险和早期症状有哪些差异呢？
2: 首先说鼠疫呢，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边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出现高烧、剧烈的咳嗽、胸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但是过去的大家对它的印象，因为过去呢它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现代社会我们有了完善的防控体系，有了检测的手段，有了隔离措施，有了抗生素治疗，它的威胁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不明原因肺炎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也可能是致病率它的致死率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很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广。那我们涉及到公共卫生的，其实指的是致病性比较强、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所以在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患者、对密接人员都要采取隔离监测。所以这两个它的从意义上来说，不能说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汉坦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这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1: 鼠疫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
2: 鼠疫呢，它是叫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平时呢主要是存在野生动物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汉塔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从临床上来说，就是最常见的鼠蚤叮咬的叫腺鼠疫，然后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那么动物之间传播主要是这种鼠蚤叮咬互相传播，那偶然的话，如果人类进入了这些自然原地，被带有鼠疫叶尔森菌的鼠蚤叮咬了，那人就会感染鼠疫。一般被鼠蚤叮咬感染，它叫腺鼠疫啊，就是淋巴结鼠疫，因为它从皮肤进入以后，先在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的症状就是发烧和淋巴结的肿大疼痛。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啊，因为它是细菌，入血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那这个细菌如果随着血流到了肺，就会引起肺鼠疫。一旦发展为肺鼠疫呢，它才具有人传人的能力啊。像腺鼠疫和败血症型的鼠疫，通常在人和人之间是很难传染的。那发展到肺鼠疫之后，它才会有呼吸道传播的能力，但通常呢也是近距离的这种飞沫传播。如果这个人他是被一个肺鼠疫的人传染的，就是他是从呼吸道吸入了叶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叫原发型的肺鼠疫。
1: 出行到草原、牧区，该如何防范鼠疫？
2: 那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鼠疫自然原地旅游，像草原呀、牧区呀，还是要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去投喂啊，或者跟他拍照合影啊，包括说死去的动物的尸体也不要接触啊，也更不要去说购买动物的这种皮毛、肉制品等等。还有就是说，在鼠疫的这些自然原地，我们如果是游玩的时候，要长衣长裤，避免减少被鼠蚤叮咬的这个风险啊，减少停留的时间，更不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就会增加被鼠蚤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啊，因为它一般会有明显的标识，说可能这里是鼠疫自然原地，不要接触动物。如果我们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出现了发热、淋巴。

0: 阿杰的肿痛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诉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如果我们接触过不明原因肺炎的人，或者是快速发病后快速死亡的人，我们又出现了发热和剧烈的咳嗽，在就医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1: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快速切断鼠疫传播链条？
0: 一旦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鼠疫的病例呢，它会立刻启动患者进行隔离，对患者的所有的接触人员进行隔离，因为它是甲类管理嘛，除了隔离患者也会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开展流调去判断他的感染源头，以及对他接触的人都进行这个观察，来判断有没有他传染给其他人。向上找源头呢，就是会看他是被人传染的，还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被鼠蚤叮咬的，被动物传染的啊。那么可能就会对他的源头再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动物传染的，我们可能对当地的动物进行检测，进行当应的隔离措施，减少人员进出，去进一步排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他接触的人大家也会进行排查，如果说已经有人有症状了，那会继续扩大隔离的范围。然后现在对患者本人呢，咱们通过积极的救治应该是可以避免他继续传播的，就是一旦确诊之后咱们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个传播链条很快就能够切断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官兵响应伊朗人民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的诉求，绝不允许任何侵略性军队驻扎于此，并将坚决打击敌人破坏伊朗对该海峡管理的企图。声明表示，几小时前，一艘名为阳光号的巨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非法航线时遭到袭击，机舱和推进系统发生火灾。声明强调，造成这些事件以及该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加剧的直接责任在于美军。声明还称，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未经授权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被伊朗追捕，并将受到处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官网9号发布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他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机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旅市场表现亮眼。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同时，今年的电影家正在被玩出新的多元形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克斯公司新闻处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消息说，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当地时间10月9号，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消息，明天也就是10月10号星期六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时段为7:30至9:0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0: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网球中国赛季呢依然火热进行当中，今天呢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是拿下斯维托利娜。上海网球大师赛有很多的精彩比赛上演，稍后我们会共同连线，共同来关注。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赛已经是渐入佳境，今天呢周启豪击败韩国选手张宇珍，为国乒男乒啊在四强当中保留一个席位。而在女单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也正在努力的向前进，我们稍后也会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中超联赛本周末呢再燃战火，今天晚间第一场第27轮的比赛当中，青岛海牛0-3输给北京国安。先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今天的郑钦文12-0战胜了斯维托利娜，成功进入了女单的四强。详情况呢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时间比较早，就是15点开赛的，就是大家很多买票的会没太看提示的话会觉得19点去，但19点去的话就看不到郑钦文了。今天是个日场，然后呢下午。这场比赛呢我们说中网的前四场比赛郑钦文都是打到第三盘，今天呢是两盘结束战斗，但是呢其实第二盘如果细总觉得哈还挺危险的啊，最后是一个7-6拿下了比赛。当然第一盘的整体打得比较不错，现在整体帮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状态和这个比赛啊。
1: 对，像你说的，这是郑钦文本届中网的第一场两盘大战，前四场都是打了三盘，而且这个时间都挺长，经常都是快3个小时。对手呢不仅排名世界前十，而且他现在正在为这个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而战，所以今天其实他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钦文能赢下又一个世界前十的球员，上一次赢前十是在美网赢斯瓦泰克嘛，所以我觉得非常能说明现在郑钦文处在的这样一种水准和状态。他的排名也从美网时期的第121就资格赛前的那个排名到了第35了，这你看一个多月上升了快100名，所以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中国一姐的位置。而且今天是郑钦文24岁生日的第二天，所以24周岁的第一场比赛能赢下这两个月真的是这个变化太大了。总结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说其实过去四场吧，钦文这个一发呀又回到了一个该有的水准。今天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是58%啊，得分率是75%。前几场我记得第三场一度是一发进球率到了71%，这个其实比他过去52周的一发的平均数值50%多是增加了很高了啊，将近是60%的一发进球率，就过去的四场在中网的比赛，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回升。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中网的比赛，包括美网的最后几场啊，包括这个今天钦文在这个关键分上的霸气，以及在这个把握机会上的能力，就是从美网的那个最后两场2-0-5之后翻盘7-5赢下了凯斯和斯瓦泰克之后，这种关键分上的取分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特别像谁？特别像今年在中网就是7连冠的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就是现在非常擅长在这关键分上拿到这个重要的分数。所以我觉得，这次郑钦文在这个咱们中网的比赛5场啊，你看能4次赢下这个抢七啊，就是4次打抢七赢了3次，而且包括今天在这个关键的第二盘上的关键抢七8-6赢下对手，我觉得钦文现在就有点谁也挡不住的这种势头了。
0: 今天这个第二盘呢，就是像您说的，的确还是比较悬的。那是我们是得了4分保发开局，然后双方随后是交替保发，第6局时候郑钦文获得破发点，但没能兑现，追了个3-3。然后呢是第7局连丢4分遭到破发，其实这个时候大家看的还挺这个

0: 心吊胆，说这第二盘感觉有点困难。那最后又守回来，并且说迅速的回破之后守住了，5-4又领先，对方又追回一局，完双方各自爆发，打成这个抢七。抢七一上来就是一个双误，然后对方又轰 ace， 0-2落后。
1: 高流量打法。
0: 对对对，然后呢是追4分4-2，完斯维托利娜也不犯。也不放弃，顽强的追到5-5，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像您说的8-6赢下抢七、这个比赛还真的是就是有流量啊，流量打法。只要放到第三盘的话，如果是1-1大平放到第三盘，
1: 对，
0: 就是一个超经典战役哈、
1: 因为他赛后其实也谈到了，就是不太想把这个比赛拖到第三盘。其实你看这个前四场比赛，虽然这届中网新闻没有打双打，是吧？是隔一天打一场，但其实他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感冒的情况。他说从美网开始就是流鼻涕，一直治不好，
0: 对，
1: 还没有时间去医院细查，就是肯定我觉得对这个体能是有影响的。而且其实今天就是现在咱们国庆假期过了嘛，很多观众就回去上班了，可能这两天的中网上座率不高，但其实新闻自己身上的期待是比较高的，而且这是他这个24岁本命年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天没有打到第三盘，第三盘的话就真不好说了，因为对方也是一个这个攻击力很强的选手，而且我看一下数据，这场比赛郑钦文48个制胜分，因为对手是一个底线能力极强、冲击力很强的选手，能在他的身上拿到48个制胜分。我觉得今天可以说郑钦文就是在这个八强赛上又把自己的能力和状态调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其实以前是进过半决赛的，前年的时候啊，当时输给了穆霍瓦在半决赛中，所以他也谈到了这次再进半决赛的话，可能这个心态啊就跟上次不太一样，因为上次是那场半决赛是男单决赛打完之后，他是接第二场，就男单那场是辛纳阿卡打了3个小时，他等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有过上次半决赛的经历，然后有一个好的参照物，希望明天是吧对这个梅尔滕斯能有更好的发挥。
0: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每盘比赛都打这个三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心结是纠缠在比赛当中的，就是我觉得是心结的一些啊，就是整个的一种啊捆绑自己，导致每场比赛都要去打这个三盘。现在好像这个坎儿慢慢能迈过去了，就是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啊，明天这个比赛呢应该先赛的是小米辣是吧，应该是安德烈耶娃打这个巴尔通科娃。安德烈耶娃应该是上届的冠军对吧，
1: 他是进过中网的四强的，
0: 进过四强，
1: 中网是没有拿过冠军，他是今年的法网冠军
0: 啊，法网冠军
1: 19岁拿法网冠军。对、
0: 我怎么记得小米辣是去年是中网的冠军，那前年有可能是
1: 去年是那个另外那个阿尼西莫娃
0: 啊，对啊，
1: 今年就是首腕受伤，
0: 耀娃今年没来，
1: 没来，就他今年都打不了，因为他手腕做了个手术，就今年已经提前是要休息了。
0: 小米辣应该和巴尔通科娃场比赛呢，他的机会更大一些，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决赛的对手呢是小米辣。但是我们郑钦文要先迈过啊，这个他下一个对手，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来展望一下。
1: 今天这说实话我也非常的惊讶，因为今天晚上我是在解说那个德约的耍大赛的比赛，没有看梅尔滕斯对斯瓦泰克，但是刚才看个仅仅就是第一盘比赛，就是梅尔滕斯抢七零封斯瓦泰克，这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虽然斯瓦泰克这几年就是换教练比较频繁，他也在这个正常的局部啊丢过这个1-6、0-6，但是抢七，你说你要拿在一个这个5届、6届大满贯冠军的身上拿这个7分，不让对方拿1分，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可见现在梅尔滕斯的状态，他的计时排名已经到世界第14了啊。所以我觉得梅尔滕斯虽然可能排名不像斯瓦泰克那么高，名气没他那么大，但是明天这个半决赛可不好打的。他是今年中网的13号种子，但就是去年呢，郑钦文在查尔斯顿的力土，就是慢速的一个土地的比赛是击败过梅尔滕斯，当时是这个3盘大战。梅尔滕斯自己也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单打四强，他是连续淘汰了斯瓦泰克，然后高夫，然后之前是奥斯卡彭科，这三场比赛赢下的含金量非常高，赢高夫也是2盘直落的，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他是今年现在是最好的状态，而且他还在今年中网双打搭档施耐德进了半决赛的，明天他要一日双赛，明天夜场他第一场先打郑钦文，然后再打第二场的双打半决赛，所以我觉得明天对于马腾斯来说，他这个体能怎么分配是比较科学的一件事情，对吧？我觉得如果是
0: 他肯定全都分布到单打、

0: 肯定要是保单打的。我觉得如果明天气温能过梅尔滕斯的话，那他肯定是拼双打。就如果第一场他假使哈赢气温的话，他可能第二场就不打。
1: 嗯，
0: 你毕竟是一千赛的女单冠军，这个
1: 奖金差距太大了，奖金积分差距太大。
0: 是的，所以明天这个赛程给他排的，我觉得也是让他挺难受的。
1: 对，
0: 嗯，
1: 没有这种可能性，让他先打双打再打单打，不会这么排是吧？
0: 不，已经排好了
1: 啊，已经排好
0: 了，赛程已经出来了。所以第一，明天晚上夜场的第一场是梅尔滕斯。
1: 没有，我的问题是，就是不管怎么排，
0: 嗯、
1: 没有这种排序的方式是吗？
0: 嗯，不太可能，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
1: 双打重要。
0: 一般来说，夜场的第一场比赛会先保单打的，
1: 嗯、
0: 因为大家来看都是单打嘛。你假设把双打排第一场的话，可能
1: 大伙儿就熬这个最佳观赛点。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没错。嗯。
1: 其实郑钦文现在目前整个的往前走的态势呢很好，嗯，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萨巴、高夫、雷巴金娜、这都不在，
0: 对，
1: 这三个实打实说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都属于打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呢，他们都被各自的这个路上的拦路虎给拦住了，雷巴就更是第一轮就好像第二轮哈，第一轮还
0: 是一轮游嘛，
1: 一轮游就回去了。高夫呢是赢我们孙兴然之后，刚刚说呢被梅尔滕斯给赢了。萨巴那边今年也是不顺利。这个梅尔滕斯的打法是什么？好像就是发球很好啊，主动加速和力量感觉挺强的。
0: 他就是红土系的球员，就是他的球速比较慢，但他比较能磨。另外他是这个单双打都非常强。他今年年初跟咱们帅姐搭档拿了这个澳网的冠军啊，他是双打进过世界第一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单打能够排在世界前20，双打是也能排世界前10，这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他的主要的就是底线相持比较厉害，因为我昨天就说了他跟施耐德的双打的这个八强赛，我就对他的底线的这个击球的这种侵略性，包括干净的程度非常的惊艳，就没想到他今天在中网状态这么好。另外就是说，他其实跟咱们很多的中国球员都搭档过，他也比较喜欢中国。一般说就是比较喜欢中国球员来国内打球，都会有这个好的发挥啊。所以就是梅尔滕斯他这个打法，虽然去年在这个查尔斯顿玉兔是三盘输给了郑钦文，但是明天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的话，肯定第一场单打他会全力以赴。他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这个一千赛的半决赛，我印象中他应该是没进过一千赛级别的女单决赛，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啊。但钦文也没有进过一千赛的决赛，所以明天这场球，我觉得可能钦文弄不好还得再好好的准备一下，看要不要打一个三盘大战了。
1: 嗯，就是双方呢，其实企图心都会很强，都希望在这个比赛中能够进决赛哈。好，那大家呢就是可以明天继续来关注郑钦文啊。15点的时候会有小米辣的比赛啊，这个中网的比赛现在看还有两个比赛日啊，大家是一直来继续来关注啊，给郑钦文加油。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目光再转向上海网球大师赛啊。今天的上海那边的一千男单赛呢，是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啊是不敌对手，兹维列夫，这签儿抽的也是太差了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晚上好。
2: 奥迪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嗯，这是不是吴亦丙第一次在上海碰大种子了？一方面说这个签儿不好，另一方面也很期待看他打这种世界豪强什么表现啊。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表现啊。
2: 嗯，确实，其实对观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享受的，尤其是在现场观赛。兹维列夫呢，这个赛季状态好，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拿下了法网和美网两个大满贯的冠军，现在世界排名第二。那么这站比赛如果能够打到四强的话呢，他就会锁定年终的第一，即使是提前出局，只要阿尔卡拉斯或者是希尔顿提前输球的话，他同样能够登顶。而且呢，首轮比赛他轮空了，体能的储备是非常充分的，他这场比赛打的动力也非常足，甚至我觉得出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他的企图心这么强，在这场比赛比赛进行当中，一会儿又坐在地上弄一弄鞋，然后一会儿呢又跟裁判矫情一下网带等等这些问题，可见他很重视这个比赛。那么吴亦丙呢，他是首轮6-3、7-6击败了郑睿，但是吴亦丙其实状态不是非常好，因为他在打亚运会的时候就是感冒了，但是现在这个感冒还没有痊愈。但是他也是一般来讲，吴亦丙遇到这种大种子选手都能特别好的调动自己的状态，包括之前打德约科维奇、打阿尔卡拉斯都会有一些特别漂亮的回合球。 那么今天开场之后呢，吴一丙在自己的发球局其实一开始发球的状态没有

0: 发也拿下了第一盘。从数据来看呢，这第一盘兹维列夫一发的进球率74%，一发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也高达83%，所以其实还是在发球端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压制。那么第二盘呢，吴亦丙是先发上来呢，就让兹维列夫拿到了破发点，并且完成破发。第四局吴亦丙是提升了自己接发的状态，全场比赛第一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戏剧性的长多拍，吴亦丙当时也是果断来到网前，兹维列夫快速反应连救两个球，最终呢吴亦丙还是把这个高压球打成了，也完成了破发。那么双方在第二盘再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个神仙回合之后，我个人觉得你在现场看吴亦丙明显打得更有自信了，他在底线也在主动的提速，也在主动的变节奏。之后呢，双方各自保发，比赛来到第十局，这也是兹维列夫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30-30之后呢，兹维列夫连发了三记 S 球就结束了这局战斗。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你很绝望，这个时候明明自己发挥已经非常出色了，但是对方发球确实太好了。我们中国男网选手其实在面对这种欧美的大力发球的选手的时候，你必须要保证足够的耐心，你要等待对手发球手感状态稍微有下降的时候去抓机会，同时你自己不能失误，在不给对手破发的前提下你才有机会去获胜。其实在这场比赛的第二盘，吴亦丙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发球局其实没有掉一局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到了抢七，抢七呢2-2之后吴亦丙被迷你破发，那么抢七的比分就瞬间来到3-6。这个时候兹维列夫的赛点出现了，其实吴亦丙还是非常勇敢的上网挽救了一个赛点。当第二个赛点出现的时候，紫薇没有浪费机会，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本场比赛如果看数据的话，其实吴亦丙打出了18个制胜分，比兹维列夫还多了8个，但是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有32个，是对手的2倍。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的话，吴亦丙应该还能把自己的网球打出更高的上限吧。好的，
1: 就现在其实保持健康，以吴亦丙的这种球风和能力来说，打世界男子前20甚至前30的选手呢，状态好都能一战，但这打前5的前3的排名第2的难度对他来说的确大了一点。前运太差了，第二轮就碰上了这个我们说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从这个中网很成功今年拿了个500赛的冠军，算是功德圆满，然后去上海。这个第二轮比赛，因为第一轮是这个相当于轮空嘛，第二轮是他的第一轮就他的第一场比赛，最后呢是输给了这个胡尔卡奇。这比赛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因为这个岁数北京站夺冠基本就完全透支了，打个背靠背对小德来说难度太大了。再来说说德约科维奇
0: 确实我觉得今天我在现场，首先我想先聊一聊这个现场的气氛。大家都知道大师赛往年都是在国庆假期比的，基本上场面爆满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呢它是一个工作日，因为今年呢有亚运会的关系，整个的中国赛季的赛程可能都往后移了移，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对上座率感觉到是不是会受影响，但是有德约科维奇你完全不用担心票房，大家早早下班也得去看这个比赛，所以6点钟的时候在上海郊区的这个钻石球场就已经坐满了。而且我发现现场呢还来了很多小朋友，现场的很多小朋友奶声奶气的在喊老德加油，就觉得德约科维奇在中国完全是打一个主场，人气非常高。但这个签儿确实是不太好，你如果是单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过往的战绩的话，其实德约科维奇是保持着一个8胜0负在这场比赛之前绝对的优势。但胡尔卡奇他不是没有机会，尤其他是有这种发球，他依然是一个有强力发球的选手，他确实是会给德约科维奇造成巨大的威胁。在2025年的时候，德约科维奇和胡尔卡奇其实打过一场日内瓦的决赛，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挽救了好多个赛点，双抢七才艰难逆转。那么今天你再看数据，胡尔卡奇又发了13个 S 球，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接发很难调动这么好的状态。其实德约科维奇的战术也很明确，就是不想和对手缠斗的时间太长，所以呢他从第二个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上强度了。胡尔卡奇在这一局发了4个 A 球的情况下，他打了16分钟才艰难爆发。但是确实就像你所说的，随着德约科维奇年龄的增长，他的赢球现在更多的是靠他的预判，他柔和的手感，包括还有当年独步网坛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面对胡尔卡奇这种大力发球型的球员呢，老将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他

0: 接发球也费劲，对手在正手抡的时候呢，你去不断的给予回应也很费劲。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就是频频累的双手伏膝，39岁的年龄，你让他在底拍底线多拍相持，他的掉电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第一盘双方第10局的时候，就是德约科维奇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霍尔卡奇呢就拿到了第二个发破发点，也是盘点，盘点上的二发呢被他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样呢德约科维奇就是4-6先掉了一盘。而且我发现呢，霍尔卡奇和之前比他的跑动更加积极了。很多你觉得救不回来的球，尤其像他这样大高个儿啊，他可能就多迈了这么1/2步抢回来了。那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多的跑动和更多的回应。那么第二盘德约的第二个发球局，他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也让自己的第二盘再次陷入到了被动。紧接着第六局呢，霍尔卡奇再次憋出了一个破发点。嗯，德约科维奇虽然说艰难的爆发，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今天主要的问题还是发球的状态迟迟的提不上来，一发的进球率也好，一发的得分率也好都不高，所以最终呢德约科维奇是4-6、3-6输掉了这场比赛。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他也和我们说，确实最近的比赛太频密了，太累了，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发挥，但是毕竟在中国他还是赢得了自己第102个职业生涯的冠军，这样一个中国赛季已经让他非常满足了。接下来的室内赛季大家不用担心，老德还会继续打，会打巴黎的大师赛，我们也继续来去期待德约的表现。
1: 嗯，
0: 主持人，
1: 德约他主要是在这个北京在中网功德圆满，就是没输过。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将周毅和穆塞蒂哈，因为这个霍尔卡奇应该是打他俩的胜者哈，这比赛怎么样？
0: 哎呦，这场比赛刚刚赢了，周毅是2-1战胜了穆塞蒂，这个是很多人我估计是赛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
1: 德约也没想到，否则的话德约说咬咬牙扛过第二盘，第三盘我就回光返照，体能重新补满，我把这个霍尔卡奇打了，下一场是周一。
0: 但周毅确实今天发挥非常非常出色，他最终那个比分呢是7-6、3-6、7-6，赢了两个抢七。周毅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选手啊，21岁，现在世界排名是277。穆塞蒂大家可能会更熟，世界排名第25位。你想277打25，赢了这场比赛，确实发挥是非常非常惊艳的。我第一次看周毅打球呢，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他当时打的还是青少年组别的比赛，我的印象呢就是这个小孩身高还是挺有优势的，发球也不错，但是力量似乎还需要再去练一练。那么今天对阵穆塞蒂的首盘比赛当中呢，周毅就是发球状态特别好，这也是他能和对手周旋到抢七的原因。进入抢七之后呢，我觉得穆塞蒂其实他不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球员，他会觉得哎，我和一个世界排名277的小孩打到了抢七，这怎么回事？他就有一点着急。而且呢，你曾经手握3个盘点，但是周毅都顽强的挽救了，可见我觉得周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面对大场面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心脏。那么在今天的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周毅其实体能稍微有一点掉，这个时候你去觉得他在面对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好像是无力招架，但是进入到第三盘的比赛之后，双方又都是各自爆发来到抢七，这个时候穆塞蒂的心态又崩了。我们能够看到穆塞蒂在这一盘当中非受迫性失误就有2个，然后与此同时呢，周毅一度在这个抢七当中打出了一个6-0，尽管呢穆塞蒂也是及时的想要调动自己的状态，但

国庆假期，内江全域文旅多点出彩，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薛学深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召开。智慧玻璃温室即将验收投运，赋能川渝毗邻梁书产业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

0: 的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我是围绕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主题，依托山歌内江文旅 IP， 串联演艺、景区、商圈、文博多元场景，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实现客流与消费双提升。
1: 统计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同比增长4.24%，门票总收入150.72万元，同比增长8.63%。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183人次，开展线上线下活动146场。龙昌谷雨湖第二届打鱼季假期出圈，开鱼丰收场景登上央视新闻直播间直播，活动设置捕鱼体验、趣味互动、非遗展示，联动餐饮推出全鱼宴，鱼市活动带动美食消费。围绕山歌内江 IP， 各县市区轮番开展文艺演出，龙昌、资中、威远及龙江湖度假区分别举办演唱会、国乐汇演、商圈惠民演出、湖畔音乐会，音乐活动覆盖景区、街区、商圈。各景区深挖本土文化，推出一大批沉浸式新玩法。资中文武庙上演状元巡游、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江等点位结合西游 IP、 浙江文化，打造亲子闯关、农事体验、夜间灯会，丰富白天加夜晚全时段游玩供给。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展览、红色观影、手工 DIY、 城市打卡等活动，让群众在游玩中感受文化熏陶。文旅热度持续向消费市场传导，全市各大商圈、商业街区联动推出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满减促销，投放文旅消费券，同步展销农特产品、文创好物，构建观览、游玩、购物、品美食完整消费闭环，有效把景区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多彩活力聚人气，文商旅融合促发展。这个国庆黄金周，我市以特色 IP 为牵引，实现文化有厚度、旅游有热度、消费有力度，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0: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第8届人民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4季度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效。要紧盯目标和问题，坚定信心，聚焦问题，靶向攻坚，狠抓落实，加强分析研判，加快企业培育，加大督办考核力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住重点和关键，全力扩大项目投资，提速项目建设，提质项目储备，提升招商质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坚持建圈强链、攻坚3个一批，做优卫企服务，抓好各类园区建设，培育更强产业支撑，聚力农业稳产增收，稳定粮食和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加快2+5+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格落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精心策划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做强物流产业，稳住外贸百亿规模。要突出统筹和实效，抢抓当前机遇，积极争取更多政策转化为发展红利，用心用情改善民生，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项目和社会事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风险防范，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要务实谋划2027年重点工作，努力把各项工作向前追、往前赶。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安排部署4季度重点工作，市政府其他副市长就分管联系领域工作做安排部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有关单位、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
0: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

0: 第118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锚定重点任务发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持续抓好重点产业链，严练补练强练，大力实施企业治改术转，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强化园区资金人才要素支撑，做实企业纾困解难服务，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各学校持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殷切嘱托上来，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产教科教融合发展，切实把科教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自觉把平安建设部署转化为防范风险、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城防并重抓治理，统筹推进社会治安、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工作，以更高水平平安建设守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传达学习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内江在双城经济圈中的定位和作用，切实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发展大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立足内江实际，抓实重点攻坚任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加大向上对接争取力度，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省盘子，为成渝地区打造全国区域发展第4级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要求相关责任单位精心组织实施，抓紧推进落实，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全力培育壮大市场经营主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立足迈向“十五五”新征程关键节点，擘画了全市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强劲号角。地处成渝地区中部重要节点隆昌，如何把握机遇，找准发展坐标，全面融入成渝发展大局，加快建设3个隆昌，为全市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今天本台记者专访隆昌市委书记肖从亮，解读隆昌贯彻落实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的思路与务实举措。
2: 肖书记您好。
3: 你好。
2: 您在聆听完大会报告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对于报告当中哪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部署让您感觉眼前一亮，并且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3: 党代会报告站位高、成绩亮、思路新、举措实，创造性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3大转化，走好3大路径，实现3大突破的发展战略，为我们绘制了作战图，明确了任务书。
2: 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找准自身定位。那我们隆昌市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大局当中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坐标和位势？那又确立了哪些总体的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我们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又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和具体的举措呢？
3: 隆昌将全面融入成渝，配套成渝，服务成渝，全力建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3个隆昌，努力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聚焦建设产业隆昌，全力融入成渝地区1亿级产业集群，优化构建3+1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聚力双招双赢，力争到2030年实现工业总量翻番，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现代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发展稻鱼、 稻香、有机稻米等，聚力打造四加一现代服务业体系，精心筹办四加 N 文旅活动，培育银发经济等新业态，聚焦建设靓丽农村，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升城乡颜值和居住品质，大力抓好生态环境治理，重点推进水环境治理改善，聚焦建设幸福农村，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兜底保障等工作。
2: 蓝图绘就，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那我们接下来将如何鲜明导向，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呢？
3: 农村市将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建成忠诚干净担当、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农村干部铁军，根续农村干部的品牌。
4: 日前，在成渝双圈内容农高区特色梁书园区融合示范建设项目现场，一座现代化智慧玻璃温室大棚正抢抓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即将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投用之后将为川渝毗邻地区蔬菜、中药材规模化育苗提供智能化保障，推动当地农业向规模化、数字化转型。
5: 这个玻璃温室是从8月19号开始进入那个工地建设的，现在经过47天，里面的设备所有的就是我安装已经是到位，现在就是马上进入验收阶段了。
4: 目前大棚内部各类专业设施已全部布设完成，大棚还搭载物联网智慧控制系统，让育苗生产实现智能管控。
5: 这个温室大棚啊，就是说它现在就是说进入智能化，就是省去人工的一部分那个管理的吧，运行起来就是比较是规模化、智能化的。
4: 据了解，这座智慧玻璃温室坐落于内江市东兴区石子镇旱地坝村，是成渝双圈内容农高区特色梁书园区融合示范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棚依托物联网技术，能够自动调控棚内温湿度、通风、灌溉，摆脱传统育苗靠天吃饭的局限，实现工厂化集中育苗。项目投运后，将与本村冷链仓储设施、旱地坝大桥川渝跨越交通路网形成完整产业配套，保障旱地坝村及周边区域蔬菜、中药材种苗供给，助力川渝两地农产品协同产销。
0: 作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东兴区田家镇云台村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用好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治理模式，依托城乡文明结对共建优势，实现人居环境提质、乡风文明向善、特色产业增效，以文明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6: 走进云台村，村容干净整洁，乡风文明淳朴。该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设立积分超市，将房前屋后保洁、参与公益志愿、践行文明新风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以小积分激活乡村治理大能量，让文明实践可感可及，惠及群众。
7: 村里积分超市办得好，我们把屋前屋后卫生打扫干净，参与村上公益活动，就能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6: 在文明新风浸润下，云台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同时依托城乡文明共建平台，与市级单位结对联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壮大葡萄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实现村容颜值与群众收入双提升。
8: 我们村上环境很好，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住着特别舒心，才是村上产业也越来越好，我们能就近务工，在门口增加收入。
6: 文明筑基，产业赋能。云台村坚持乡村文明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整合村内企业、农业专合社、家庭农场资源，做强400余亩葡萄特色主导产业，探索多元发展模式。通过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1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实现增收致富， 真正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0: 同步提升双向体制。
1: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盘活现有资源，用好区域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是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子，吸引能人回村干事创业；另一方面抓好人居环境文明乡风建设，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风气好起来。
0: 文明深耕沃土，产业赋能增收，云台村正是东新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目前东新区已成功创建四个全国文明村，一个全国文明单位，全区以先进典型为示范，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建设，实施城乡要素融合行动，让文明之花在广袤乡村处处绽放，为宜居乐业新东新建设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2: 近年来，市中区以城建亮区为抓手，不断补齐完善各类公园配套服务设施，着力拓展群众绿色休闲场景，厚植城市生态宜居底色，全力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
3: 城市提质，绿色为底，在塔山公园里，步道、绿地、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4: 晨光和煦，塔山公园内一派闲适景象。广场上，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休憩聊天，老人们则舒展身姿，开展晨练。环山步道蜿蜒绵亘，道路两旁的栾树缀满秋色，与三元塔相映成趣。市民们漫步其间，尽享城市绿地带来的闲适惬意。
5: 我们就是在附近的居民，好，这个公园呢很漂亮，我们平时爱登爱上来耍一下，并且整个公园的规划哈，让人感觉很舒服。好，并且在刚才那个咖啡厅的咖啡很不错。
4: 作为川南最大的城市山地公园，塔山公园占地1500余亩，绿化率超过95%。园区坚持公园加业态加便民建设思路，在守护生态本底的基础上丰富多元场景。园区积极引入文创茶饮等特色业态，配套观景电梯、骑行步道、观景台，还布设具备光伏无线充电功能的智慧休憩椅，兼顾休闲健身、社交打卡、文化体验等多重需求，让公园既有绿水青山，更有烟火气息。同时，市中区还依托优质滨江生态资源，持续升级智慧游园服务，让城市休闲体验更智能、更便捷。
3: 在我身旁就是位于七家滩湿地公园的 City Walk 智能导览地图，只需要手机轻轻一扫，你就可以解锁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北环线地图，轻松解锁城市漫步。
4: 秋日的七家滩公园植被错落有致，层次丰富，一簇簇狼尾草随风摇曳，兰花草花开烂漫，清新雅致，为秋日公园增添灵动色彩。沿田城壁道缓步前行，蒲苇紫椰向草渐次铺开，斑斓草木与澄澈江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的滨水秋景。
3: 我们今天就是看着天气好，然后一起跟朋友约着到七家滩来一起拍拍照，一起玩一下，在这边河边逛着，吹着这个微风，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
4: 近年来，市中区新增七家滩湿地公园等生态公园六个，公园绿地733亩，城市绿道42.8公里。只有城南最美塔山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接下来，市中区将锚定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持续推进城市生态提质、公园配套升级、服务功能优化。不断丰富城市绿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能级，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
3: 什么是安全？
4: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3: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5: 现在就安全。
3: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6: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7: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吓唬先生。
8: 安全，你等一会儿。
9: 哎，你好，不是你们喊的车吗？
3: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10: 安全带上啥？
11: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9: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12: 安全就是一切嘛。
13: 然后戴好帽子。
14: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刚刚去上班，上到这儿，马上就来回家。
15: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回头路不能砸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7: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8: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我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3: 师傅。
19: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20: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3: 注意安全！
21: 有啊。
3: 注意安全！
21: 有啊。
3: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22: 怕我有用。
23: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3: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市中区双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97万人次，旅游综合消费超4亿元。市中区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中秋国庆长假，市中区深挖文旅资源，激活消费潜力，整合城市商圈、 A 级景区、生态花海等多元场景，精心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各类业态多点联动，一体发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享受美好假期。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气高涨，双节期间共计接待游客97.71万人次，旅游综合消费4.04亿元。城市商圈人气集聚，文艺演出点亮假日烟火。假期期间，四方块商圈人流如织，剑道街开启悦动甜城专场系列演出，红墙音乐会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互动打卡，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活动以文化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拉动假日商贸消费持续升温，为老城商圈焕发崭新活力。近郊精品景区则创新玩法，以沉浸式体验丰富游客假日生活。市中区田园浙乡糖业博物馆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创新打造银票闯关消费特色游玩模式，形成博物馆赚银票、古田消耗银票的趣味游玩闭环。景区精心设置古韵游园、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特色餐饮等多元体验板块，并配套开展稻田摸鱼、趣味抓猪比赛、亲子定向赛、公益讲解等特色活动，将传统糖文化、田园风光与趣味互动体验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传承浙湘糖文化根脉，打造出极具传播力和吸引力的甜城田园假日新场景。川南大草原以草原千灯、月鹤家国为主题，主打西游主题亲子趣味闯关，推出西游沉浸式实景演出、趣味互动剧场、嫦娥飞天秀等表演，将经典西游 IP 与户外游园结合，大小游客化身故事主角，沉浸式闯关打卡，在草原风光里收获欢乐，成为家庭出游热门选择。城南新区风光旖旎，黄金海岸向日葵花海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百亩向日葵肆意绽放，满目金黄，绚烂如画，勾勒出治愈唯美的秋日图景。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漫步赏花、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风光。今年国庆假期，市中区以文塑景、以景聚人、以游促销，通过多样化文旅活动、精品化场景供给、全域化氛围营造，全方位满足群众休闲观光、文化体验、亲子游乐、购物消费等多元需求。辖区文旅市场秩序井然，热度十足，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有力擦亮了市中区文旅特色品牌。金秋时节，稻谷飘香，市中区朝阳镇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创新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保障粮食稳产的基础上拓宽增收渠道，全力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动能。秋日的朝阳镇回龙桥村稻浪翻滚，满目金黄，在一点鲜养殖家庭农场的百亩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饱满充实，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收割作业。稻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0000个别过？
3: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000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哎，雕了18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搞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会处理。
4: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4: 我紧张了，先生，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嘿，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有一种想念，不联系，不打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想念，最深情却也最克制。明明心里已经思念成疾，要事无依，却从不打扰，也不敢联系。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这么一个人，他只来过你的身边一阵子，却在你心里住了很久。或许是因为相遇的时间不对，两个人最终还是匆匆道别。可是在失去他之后的日子里，你依旧会无数次地想起他，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想知道他是否早已经忘了你。多少次在对话框里打了一长串的字，最

终还是自己一个个删除。多少次翻开手机通讯录，却不愿意按下那个熟悉的号码，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想念，只能默默藏在心里。或许不打扰，才是留给彼此最后的温柔。听过一段话说，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你能给的也只有那么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虽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也总有一些人会和你走散在时光深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人可以想念，也是一种幸福。愿我们念念不忘的人都能幸福安好，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ルジットエスレブディスダリスカティック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叶先生的文字。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从稚嫩到成熟，从天真到现实，从随心所欲变得小心翼翼。人的心是有血有肉的，经历了悲欢离合，品尝了爱恨背叛，再坚强的人也会有累的时候。时间和经历磨平了我们的棱角，改变了我们的性格，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人就像一滩水，在世事里游荡，被风吹雨打，改变了形状。有的人变得虚伪，有的人更加真实。不知道从哪一天起，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心有时很大，大到可以接受一切不公；心有时很小，小到容不下他人。人就熬不过激情后的冷漠，熟悉后的陌生，接受后的拒绝。心一次次的被拿起又扔下，只有感受过美好，才明白现实有多残酷。你若不变，心就会一次次的受伤；你若不变，心就会越来越脆弱。不管我们怎么变，都是为了自己这一颗心不再被伤害。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小小的心里满满的牵挂着你。在如今这个现实的社会，这样的感情已经尤为珍贵了。如果遇上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有些人错过了，就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将心比心地对待他人，不论是爱人还是朋友。你若把别人的真心视为玩物，别人的心伤久了也是会变的。当这份情被收回，你将再也换不回真心，心坏了就再也修不好了。不要因为一时冲动伤了在乎你的人的心，只有爱你的人才会被你伤害，只有信任你的人才会被你欺骗。心受了伤，即便事情过去，也会留下伤疤，它在日后的每一次失望里越变越大，最后将心吞噬。人是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烫了就懂得放手，累了就停下歇息，心伤了就换个人疼。原本的牵挂变成了负担，从前的喜爱变成了厌烦。当人开始学会变得冷漠，心好像就不会那么痛了。珍惜吧，好好对待身边的人，心伤久了，人也就变了。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

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子书的文字。漫漫人生路，学会不在乎。这一生就算付出再多，也总会有一些遗憾。你可能觉得遗憾让人难以接受，殊不知人生中正是因为有了遗憾才更精彩。人生路漫长，要学会不在乎。倘若在乎的太多，那么遇到的烦心事也会增多。太在乎的人什么都想要，恨不得得到所有的东西，最后心力交瘁，活在痛苦之中。太在乎会让心更累。余生不长，愿你凡事不要太在乎，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幸福相伴。不攀不比，怡然自得。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明明自己足够幸福，却一直让自己陷入痛苦中无法自拔。明明得到了太多，却一点也不满足，还是一味的攀比。因为有了攀比，我们会感到心累，会觉得生活不如意。心累了就是太在乎了，每天都在和别人比较，活在焦虑痛苦中。我们羡慕别人有大房子，羡慕别人开着豪车，可你要知道，房子再大，我们要的不过是一张床，车子再好，不过是代步工具，又何必给自己徒增烦恼呢？幸福本来随处可见，只是我们给它上了太多枷锁。一个人在乎什么，就会被什么所累。倘若一直生活在攀比中，自然与幸福无缘。余生不长，千万别让攀比毁了自己的幸福，要学会知足，学会不在乎。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的快乐，人生才会活得更有意义。活在这个世上没必要攀比，因为比来比去只会让自己心累，与快乐无缘。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幸福并不是真正的不幸福，而是因为有了比较，内心不再平静，自然很难过好往后的日子。想要活得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珍惜眼前，珍惜当下，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看淡名利，拥抱幸福。学会不在乎，就要看淡名利。一个人只有看淡名利，放下欲望，才会明白生活的真谛，才不会被生活所累。看过一个小故事，挺有感触的。在寺庙里，有位客人问住持，怎样才能消除对名利的欲望。住持听后，将客人带到寺庙周围的山坡上，那里有许多杂乱无章的灌木，只有几株已被修剪成形。住持指着他说，您只需要经常像我这般去修剪一棵灌木，自然就能消除欲望。听了住持的话，这位客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寺庙将灌木进行修剪。三个月过去，住持问客人，你是否懂得如何消除欲望了？客人面带愧色地回答，可能是我太愚钝，每次修剪时能够心无杂念，可一从这里离开回到生活，所有欲望依然会像往常那样冒出来。住持听后哈哈大笑，他说，欲望是消除不掉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力将它修剪看淡，以一颗平常心拨开名利外壳的包装，这样它就不会成为心灵的枷锁。住持的一番话让客人恍然大悟，
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都被名利折磨，有些人强压自己的欲望，这其实都是错的。欲望本来就无法消除，但我们可以学会不在乎，把名利看淡，就不会那么累了。越长大越发现，欲望强烈、注重名利的人往往活得更痛苦，而看淡名利的人几乎都是快乐的。林清玄曾说，拥有看淡名利的心智，更容易过上从容的生活。当你懂得看淡名利，那么一定会拥抱幸福。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很欣赏一句话，岂能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人活在这世上，千万别太在乎了。对事情太在乎，会心生烦愁；对人太在乎，会被伤得最重。一个人在乎的东西越多，生活就会越累，因为没办法想开，所以很难拥抱快乐。时间久了，便会对一切厌烦，对生活感到绝望，对人生感到没有意义。有人说，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心态，对此深以为然。心态若是好了，那么整个世界都好了。当你懂得不在乎，就不会被一些俗事缠身，就不会一直活得不快乐。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们没必要让这些既定的事来影响自己。如果你非得揪住一些事和物不放，那么不过是给自己的内心上了枷锁。人这一生什么都不重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得到了好好珍惜，得不到也不要勉强，放大自己的格局，让一切变得简单，如此才是最好的余生。人生路漫长，学会不在乎吧。不过区区三万天，何必折磨自己呢？无论何时都要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态，因为这才是活着的真谛。有句话说得好，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小事儿；今年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年就是故事；今生再大的事，到了来世就是传说。既然是这样，又何必在乎那么多呢？往后余生，愿你学会不在乎，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活得更快乐。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

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
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ル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リスカティング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不要争争吵吵，人生一晃就老。生活中，有的人喜欢争吵和较劲，有的人凡事懂得看开和随缘，到头来活得更加快乐的通常是后者。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天生好脾气的，因此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我们难免会感到焦躁，想要和别人争吵。可是事实上，对人对事较劲只会让我们更加不开心，与其争吵不休，不如省下时间和力气用来做更加值得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把最坏的脾气发泄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将会意识到，这一生其实很短，那些爱我们的人更值得被我们温柔以待。因此，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着急把对方推开，能好好交流的时候就别总是吵吵闹闹。要知道，人生没有永远，来日并不方长。在人世间行走，看不惯的事放下就好，不喜欢的人远离就好，没必要与之较劲。因为在不值得的人面前赢得了争吵，却输掉了时间；在亲近的人面前赢得了争吵，却输掉了感情。学会看淡，才能拥有知足；懂得宽容，才能换回真情。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人生是一段单程的风景。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不负此生。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8: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 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

0: 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我国持续

0: 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信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7: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5: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

0: 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 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

0: 五核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

0: 金沙水拍云崖暖。
1: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1: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昱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同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昱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3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2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 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这样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0: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九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6: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龙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7: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6: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7: 长征地理名片。
3: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
8: 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

0: 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1: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2: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1: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2: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1: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3: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喽，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4: 厉害呀！
1: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毅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3: 好，上船，
4: 上船。
1: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2: 先用树叉推倒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1: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 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2: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2: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威刚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1: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2: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就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1: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4: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1: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5: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1: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6: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1: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6: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7: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1: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

老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

0: 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3: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佳欣的报道。
4: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5: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呢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们这些年一贯的一个做法。
4: 今年安排5500亿元结存限额的使用，既是延续过往的经验做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推出的增量政策。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预期呢对下半年的宏观经济的企稳提升呢会有积极的助力。
4: 罗志恒表示，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能够较好保障地方尤其是区县政府的综合财力，更好地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性。
5: 我们当前所讲到的财政紧平衡的问题主要集中的就是部分区县政府，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分配给了这个区县政府，直接增加了它的综合财力。它的综合财力增强之后呢，第一个它去清欠账款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增强了，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之后，这就相当于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让整个经济的循环它就顺畅起来了，循环起来了，那么这就释放了企业去增加投资的一个积极性。第二一个呢，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拿到这个资金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力度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那么这就可以释放居民消费的一个积极性。第三一个呢，地方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财力之后，化债的压力相对而言有一些能够减轻，也有利于去防风险。
4: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罗志恒表示，这种安排将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5: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那么它储备了不少的优质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6张网，那么也有很多建设的一个需求，项目需求加上资金来源，于是它就形成了我们投资的实物工作量，对于稳定我们的投资、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一作用。
4: 财政部表示，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

0: 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5: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3: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扑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4: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烟看起来是蓝的，植物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3: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4: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3: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4: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3: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4: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3: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4: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而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风声雨声读书声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

0: 知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以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1: 1960年，许建民投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0: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周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1: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0: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1: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0: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1: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0: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怎么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1: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0: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要聚集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1: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0: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1: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0: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一抖动以后它走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是做不通。
1: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0: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 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1: 公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们说，这个板凳要做十年冷，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1: 科研疲惫的间隙，许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0: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方向，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1: A4 纸五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0: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在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1: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0: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就把这个做好了，做了12年。
1: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0: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1: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0: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1: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0: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3: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十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两年，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5: 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如何来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收集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靖宇的报道。
6: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1.8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7: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8: 对，是的，
7: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8: 对，对，是的。
7: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8: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6: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9: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6: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

0: 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查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1: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0: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执法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 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1: 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0: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1: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他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2: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且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0: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2: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0: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1: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地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

0: 围绕强化检查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大家学会认识、表达和接纳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今天0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今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另外，上海申花将主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结束，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